0: 衣服脏了可以洗，只要奶油不着凉就行。
1: 哎，等会儿我再给你拿几个猫罐头回去补补身体啊。你们是？
2: 我们是故宫怪兽谈的记者，想来采访那个东宫宝石的主人。
1: 下次啊，你们就大大方方的进来啊，我又不是朝风，我不会吓唬小孩子的。今天是我儿子生日，我要回去给他一个小小的惊喜。
3: 哎，杏姐，
4: 你好呀。
5: 小甘博士，
6: 您的天书呢？
7: 我的天书呢？
5: 哎，那里边。
7: 天书宝贝。
8: 在哪儿啊？
9: 不知道呀。
8: 那你有没有看见？
6: 没看见。怎么了？
8: 是杏姐。请问您看到焦虫那两口子了吗？他们失踪好几天了。
6: 他们给我打赌打输了，在我那儿看门呢。
8: 哦，那就好。这老两口啊，天天堵在门口刁难大家，也就您能治得了他们。哎，我还听说荧光病了。
1: 哎，我已经找到原因了，他会好起来的，不会再有人得病了，放心。我眼花了。
6: 嗨，好，哎，往哪儿跑？哎，
1: 还躲什么呀？哎，没事啊，吃了药就好了。哎，你看那是什么？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就去看他，你乖乖的哟。按时服药。不用担心，我可是动光宝石的主人。

0: 我们在找一道光，你们为什么要找一道光？说话。
1: 因为稳少是我们的朋友，他曾经救过我们，所以
0: 看着我的眼睛。那。

0: 让他好好休息吧。是我肚子在叫。来来来，尝尝这个，那，这个特别好吃。
1: 咋还哭了吗？烫的。你为什么要救文生？这是保身主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呀。说的好像很伟大，但其实，哎，你看，这家元宵我吃了好多年，馅儿特足，特香。
0: 老板人是真好啊，可惜他孙子不太靠谱，成天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菜式。哎，还有鸭鱼，虽然记性不好，但昨天居然在烧饼店门口认出了我。这里也是我的家呀，守护家人还需要理由吗？守护家人。
2: 和你一起去找一道光吧。
0: 啊，好啊，来来来，再吃点儿。

0: 是你们？难道一直跟踪我的是你们？
1: 一道光，我们再找一道光。
0: 你们为什么要找一道光？
1: 因为韦少是我们的朋友，他曾经救过我们，所以
0: 看着我的眼睛。
1: 你为什么要救韦少？
0: 这是宝石主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呀，说的好像很伟大，但其实
1: 是我肚子在叫。
0: 哎，来来来，尝尝这个，那，这个特别好吃。这里也是我的家呀，守护家人，还需要理由吗？
1: 守护家人。
2: 请去找一道光吧。

0: 据说它能治愈一切伤痛，但谁也没见过呀。
1: 嗨，东西都已经给你了，
2: 别卖关子了。
0: 老太太也不知道啊，但她可以告诉

0: 老太太，东西我带来了。
1: 啊，这是月光马儿，
2: 月能移世界，因果有循环。你还是来问一道光的嘛。
3: 一道光是一种罕见的天象，这我已经知道了。还有其他线索吗？

0: 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夏姨
1: 要不你们请手套先生帮忙找找。

0: 快看，一道光，
1: 找到了，
0: 找到了吗？还没有。是时候我们该做些什么了。
1: 我想跟我妈妈道个别。
0: 我在太和门等你，谢谢，我们七年后见。

0: 谢谢你啊。你朋友呢？
1: 他先回去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你。
0: 你说。
1: 你会想念你的儿子吗？就是我妈妈也因为工作很久都没有回家了，我很想她。
2: 我也经常不能陪我儿子，但是我知道我只有好好担负起这个宝石主人的职责，我儿子才能在一个和平安宁的世界里长大。
1: 我明白的，我只是想让他早点回家。
2: 我也想早点回家。

0: 这是文林鸟蛋，谁孵化了它呀，它就认谁做主人，一辈子都不离不弃。我没有时间陪我儿子，我只能让文林鸟陪伴他，照顾他。你说他会喜欢吗？
1: 会，他一定会特别喜欢的。
0: 我儿子还特别喜欢玩寻宝游戏，我打算把他藏起来，陪着他满故宫的解谜。你看，还有这个，看出门道了吗？这是一首藏头诗，你要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念。
1: 祝杨永乐生日快乐，祝您的儿子真幸福。
0: 你妈妈也一定特别爱你。

0: 对不起，我得走了。
1: 南路上小心，下次再来玩。
0: 你一定要陪你儿子过完生日，他一直在等你。

0: 这里是十八槐，我们明明在太和门，怎么会到这里？
1: 你看那边啊，一道光，去看看。

0: 这像是镜子，可是
1: 这是空间法阵。
0: 啊，谢阿姨，
2: 你怎么来了？你不能在这儿。
1: 我若是晚到一刻，你们就会迷失在这里。
3: 他怎么会到这里？
0: 一道光。
1: 你们得到的线索是假的，这就是个陷阱。
2: 陷阱？不对，快回去，你会有危险。
1: 我就是来带你们回去的，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 我们做这么多就是不想让你来这儿。
4: 停下，别把他牵扯进来。
5: 可你别无选择。
1: 空间缩小了，
2: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别慌，会有办法的。夏阿姨，我们要怎么做？
1: 这个法阵我破不了，我们只能找出口出去。

们就有机会改变这一切。

0: 快点出来！
1: 别管我，快离开这儿！
0: 你快出来呀、啊！
2: 小乐，妈妈，小乐。

0: 我们什么都没能改变。7年前，妈妈是不是因为我们才消失的？不对，有人给了我们假线索，还设了这个法阵。是谁害了妈妈？
1: 小乐，浩然哥哥，你们没事吧？我们还好，多亏了星阿姨。可是她自己却……你怎么会在这里？
2: 我不放心你们，就跟来了。先把宝石给我，我去试试重启法阵。
0: 你是怎么知道法阵的？
1: 我都看见了，快把宝石给我。
3: 我能改变这一切，
4: 我们应该先去找长老们。来不及了！嘿，原来是你干的！
3: 夏依到底在哪儿？你把她怎么了？
4: 她会消失，都是因为你。如果我成为宝石主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3: 阿和、阿离，退！
4: 太弱了，交出宝石！
3: 天雷卷！
4: 快用宝石！
0: 我用不了。
1: 别忘了，这是在7年前，宝石还不属于你。
3: 什么？

0: 原来你接近他们是想要得到宝石啊。
1: 七七
2: 七七。

0: 回去的通道快关闭了，月光马呢？不行，法力已经很微弱了。哎，没事儿，嗯，再想想办法嘛，先把宝石带好。
1: 如果让那家伙拿到宝石，还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儿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有问题的？
0: 我早就发现他不对劲儿了。看他闹的动静不大，本来没打算插手，谁想到你俩被骗得团团转，还被他怂恿来穿越时空。啊！我知道你要救妈妈，但是她的失踪你们改变不了。 月光马儿，我也用过，只能改变事情发生的方式，不能改变结局。所以呢，我们要向前看。现在最要紧的是恢复月光马儿的功效。该怎么办呢？
2: 我有办法。

0: 在这儿，啊，发际功能扩大起，然后还有发际功能稳定起，啊，走，走，怎么样？
1: 找着了，
0: 你找这个，
1: 好，
0: 找这个。
2: 小哥，我从来不想伤害秦阿姨，但李小雨成为保身主人，本就是个错。
0: 别理他，我们继续找。
2: 只要你帮我，我可以救秦阿姨回来。
0: 你不会替我妈妈，别理他。
3: 撑一会儿，李小雨，组装好了，但需要私人法术同时激活，靠你了。

想当月光。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小波，红哥，快来！哎呀，哎呀，快坐。红哥，没事吧？
1: 没事。哎。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
0: 哎。哎
2: 齐了吗？鲁哥，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来来。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4: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哎，
5: 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6: 红哥，红哥，
7: 林仲，
6: 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5: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2: 好，
6: 好，
2: 来来来来。

0: 咱就不打他狗日子，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咱往走带。赶快走，
1: 走吧，走。
0: 来，
2: 这是。强哥，一车一毛四啊！弟兄们都说啊。 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3: 哎，好好干活吧，让罐哥好盯着。

0: 谁是二头？过来！
1: 太行，我是二头。
0: 先顶罪，走。

0: 快逃啊！怎么回事？哎呀，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
1: 什么？嘿，人都跑掉了。王三，宪兵队，打个哑喽！
0: 太兄，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吃啊！哎，装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呢。
2: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0: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哎，王三，王三，王三，
3: 大长官，你看看这算？
0: 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
3: 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苦力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场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1: 王桑，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桑。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嗯，
0: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4: 走了，王桑。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洋行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0: 你听我说，王桑，
4: 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0: 我知道，
4: 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
0: 我明白，
4: 大长官，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0: 我明白，
4: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0: 王桑，你得发脾气的不要。 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4: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我王强是。

0: 达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啊，
1: 我知道，我明白。
0: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对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呢？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1: 王嫂，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嫂，我得向你道歉。
0: 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1: 王嫂，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
2: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我是冲这个吗？
1: 我得明白。
3: 强哥，强哥，
4: 强哥，
3: 你啥时候回来的？
2: 干啥呀？慌慌张张的。
3: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0: 取啥衣服啊？
2: 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1: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2: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3: 好，好，好，
2: 回来。别给我玩手脚啊！
3: 哎，你放心。
1: 嘿，王嫂，够朋友。
2: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1: 你开什么玩笑嘛？
2: 啥事啊？
1: 这，快点，这。
3: 红哥，是我。红哥，
5: 怎么样？
3: 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
5: 啥？
6: 哎，红哥，离这不远有个村子，咱去躲一躲。
5: 躲个鸟啊！咱们有枪，脸子够日子。
4: 你给我闭嘴！
3: 哎，红哥，鬼子赶过来了。
5: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
3: 红哥，
5: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3: 阿头，阿头，叫，
7: 停！报告队长，那个人跑进了小树林，
8: 包围小树林。
7: 在那边。

呢，我们为你招魂喊路了。

0: 家为你叫魂喊路啦！
1: 啊，太君，太君，明天要出殡啦！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2: 太阳公。

你们杀亲刀的，我男人就是死在你们的手里，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我不想活。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真的？
1: 当然。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嗯。啥呀？拿出来看看呢。嗯。
0: 撸子。
1: 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下回。嘿，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0: 真的？
1: 幸亏这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0: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1: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
2: 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嗯，好。红的，起轿了。
3: 老弟，我马上来。哎，这大龙啊，你先给我藏起来。哎哎，嘿，
2: 港村，你太阳失望了，让杭雪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 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3: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2: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
3: 明白。
2: 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

0: 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嘿。
1: 太君请。太君来查良民证。哎，太君。
2: 你的什么的干活
1: 啊？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
3: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2: 良民证
3: 啊。
2: 你的枣庄人
3: 啊？是，我是枣庄人。
2: 你的父皇？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3: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2: 你的是八路？
3: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4: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弄碗鸡蛋汤。娘娘，屋里请。
2: 爸，你的家？
4: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朱阔立的。
3: 啊，是是，太君。
4: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2: 开路。
4: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5: 哎，方林嫂，方林嫂。哎
6: 呦，
5: 你看
6: 六子，
5: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6: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5: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
6: 哎，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儿了，自己留着用吧。啊，
5: 哎，嫂子你看。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儿也不差这点钱啊。
6: 哎，不行不行。
5: 拿着拿着拿着啊。
6: 哎哎，六子。
5: 哎，咋了？
6: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5: 啥人？
6: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5: 嫂子，你找他干啥？
6: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5: 报仇？
6: 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5: 嫂子，他叫啥名字？
6: 叫啥名我不知道。
5: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6: 哎，那你说咋办？
5: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6: 你师父？
5: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6: 收钱
5: 啊？
6: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5: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6: 行，就这个数。

0: 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我想吃冰糖葫芦。
0: 来来来，
2: 不了，
1: 不要吃。
2: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0: 啊。一串吧，大嫂。
1: 回去啊，
2: 回去。
1: 娘，我要，我要冰糖葫芦。
2: 你怎么不听话呢？
1: 我要。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我要冰糖葫芦。我要。
2: 凤儿，娘跟你说过。娘攒钱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1: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2: 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3: 哎，老红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4: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红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红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5: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儿干。
3: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4: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红哥办个炭厂。
5: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3: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5: 对，咱就吃两条线。
3: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5: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3: 不过有点麻烦事儿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天价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6: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7: 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8: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华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人还算够义气，也敢做敢为。
1: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2: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3: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

0: 不是你，红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红哥，你真的回来了。
1: 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红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红哥，你看我。二喜，
0: 啊，
1: 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拜了把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0: 敢，不敢是孬种。
1: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不怕，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2: 洪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1: 好，
2: 啊，发完车了。
3: 哎。
2: 舅，哎，舅舅，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3: 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啥事儿啊？
2: 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嗯，你给帮个忙。哼，
3: 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哼，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2: 舅，
3: 我又入伙了。入伙了？跟谁呀？
2: 我刘红哥呀，啊，刘红他回来了，
3: 回来了。哦，
2: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哦，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3: 行，跟着刘红、王强他们干。
4: 这个忙我甭定了，把那椅子给我。强
5: 哥，我这是要。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两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6: 华子，
5: 干得不赖呀！啊，
6: 弟兄们辛苦了啊！
4: 哎，
6: 趁手上多抹点椅子。
5: 哎，好，
6: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5: 多抹点啊，
6: 小心啊！哎，好，强哥。 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4: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6: 哎，
4: 华子，操点心啊！
6: 哎，好，弟兄们，快点，
4: 快点，
6: 都快点，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4: 哎，好。

0: 太君，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1: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哟，喝酒的不行。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1: 哟西，张，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1: 哟西，花姑娘的有，
0: 有。
1: 哟西，开路。
0: 哎呀，太漂亮，到这儿啊。

0: 亮子，让我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我成也来了啊！
0: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好，哎，亮子，悠着点啊！
0: 放心吧。

0: 样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1: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小铺，哎，二喜哥回来了，哎哎，快点装车啊，哎哎，快点快点啊，这儿还有，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哎，
1: 往那边走，哎，
0: 哪庄呢？
1: 快点快点，
0: 动作快点，哎，你们把东西放下。
2: 二喜哥，把东西放下！站住！快点！哎，给我放下！你，哎呀，奶奶的，你躲开！哎呀，好啊！你这溜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0: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你放屁！
2: 没我们控制车头检查车速，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你找揍啊你！
3: 二喜，就是，
0: 咋了？
2: 谁要打俺枣庄人啊？
0: 鲁哥，啊，
4: 田六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
3: 胡说！
4: 这两条蟹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3: 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俺还没跟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
4: 你想咋样啊？
3: 我说住手！

0: 他们抢咱们蟹的货，
1: 行了。红哥，这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哎，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
2: 红哥，
0: 行了。红哥，
1: 这
3: 红哥，
1: 兄弟，红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
2: 红哥，那就谢谢了。走，红哥，不能便宜了他们了。
0: 行了，寻到车马上就到了，赶紧装车走人。
2: 哎，六子哥，我看红哥呀，真够仗义的。
0: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2: 六子哥，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兰妮的功夫了。
0: 嗯，
2: 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0: 哎，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兰妮买她喜欢的东西。走，好。
2: 哎，弟兄们，包好了，包好了！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4: 费钱了，二喜的。
2: 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4: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
0: 哎，
4: 你的，红哥，你的那份。

0: 咱就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下来了？
1: 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2: 为啥？
0: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洪哥，
3: 不分留着干啥？
1: 留着抱窝。
3: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1: 炭厂？
3: 办炭厂？炭厂。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
1: 洪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
4: 鬼子能不起疑心？
1: 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3: 王强说的对，截留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
4: 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哎，洪哥，我同意。
5: 卢汉、林中、黄二喜，
3: 你们看呢？
1: 洪哥，俺听你的。
3: 洪哥，咋都行啊。好。
0: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大伙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1: 嗯，
0: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1: 哎，
0: 卢汉、林中。
6: 好嘞，洪哥，我干啥呀？
7: 你吃啊，还有我呢。
0: 你俩，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
8: 时近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先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拿一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先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00.98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吗？退；
0: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 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0: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0: 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少爷，不能紧张，我在当经理吧。
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排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1: 炭厂？
2: 办炭厂？
1: 炭厂？
0: 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干。
3: 洪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鬼子能不起疑心？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0: 王强说的对，截留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
1: 哎，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
4: 哎，洪哥，我同意。
0: 罗汉、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5: 洪哥，俺听你的。
1: 洪哥，咋都行啊。
0: 好。
6: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
0: 大伙儿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3: 嗯，
0: 好，既然大伙儿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3: 哎，
0: 罗汉、林中，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3: 好。
0: 彭亮
6: 啊，
0: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1: 好嘞。
4: 哎，洪哥，我干啥呀？
2: 是啊，还有我呢。
0: 啊，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炭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1: 好。
5: 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3: 洪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这月初八咱们炭厂啊正式开张。

0: 喜还在呢、啊，
1: 这就是晋升大掌柜、啊，这位是刘掌柜。哦，
2: 恭喜恭喜、
3: 啊！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哎，
2: 我们是朋友，发财他大的、啊、
1: 哎，大家都发财呀、啊！
2: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1: 哎、太客气了，啊，里边请，里边请，
3: 里边请，里边请。
2: 大掌柜，来请，希望你们发财大大的。
4: 好，来来来。来

0: 走啊走啊，慢走啊。
1: 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今天刚刚开业，
2: 今天刚开业，
1: 您看，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
2: 咪西咪西，嗯。
1: 咪西咪西，
3: 姚队长，开路。
1: 您走啊？
2: 二喜哥啊，他干啥呀？
1: 没事，走。
4: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5: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王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王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6: 坐会儿吧，
4: 大掌柜。哎
6: 呀，走好。
4: 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5: 哎，王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1: 有戏。哟西，
4: 太谢谢大掌柜了，哎，
5: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6: 哎，走好，
7: 留不留不留不。
8: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6: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8: 少说几句行吗？
6: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4: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呢。老红，你说咋办吧？
8: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4: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8: 哎，我说你这……
9: 行了，行了，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炭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0: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11: 娘娘，你看。
10: 来一串吧。
12: 不要。
10: 冰糖葫芦。

0: 小凤啊，魏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嗯，
0: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2: 把那包递给我。
3: 哎，好，来来来，下车了，拿着啊，别丢了。
4: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
3: 下车了，下车了。
5: 卖东西。
6: 哎，方林嫂。
0: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1: 爷爷。
6: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0: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6: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0: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6: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
0: 来，
6: 就为这事儿啊？
0: 是啊。
6: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0: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6: 报仇？
0: 嗯。
6: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0: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6: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0: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6: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0: 共产党。

0: 嘿，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椅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爸，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0: 红哥，你看，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红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
1: 老百姓少，不会咱们的事儿。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3: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4: 老洪，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2: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0: 对呀，
2: 对，
1: 洪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2: 哎，洪哥。 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1: 真有这事儿？
2: 嘿，那还有假？只要洪哥。

0: 都同意，咱俩跑一趟。
1: 红哥，红哥，
0: 买吧。
2: 卖，先付钱，后试枪。卖，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3: 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2: 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4: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2: 要不把枪留下。
0: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2: 枪必须留下。
4: 我要是不留呢？
2: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0: 什么？
2: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0: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2: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0: 那还有假？
2: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4: 那50块钱，我临终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5: 嫂子，
6: 哎，
5: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6: 啊，六子。
5: 啊？
6: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5: 嫂子，他叫啥名儿？
6: 共产党。
5: 啊？他是共产党？
6: 怎么？你认识他？
5: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6: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5: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6: 啊？
7: 哎，买毛鞋，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8: 啊，
7: 再看看这衣服，
5: 好看吧？
7: 嗯，你看，
8: 哎，
5: 哎，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8: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7: 5块钱。
5: 那你给谁买的？
8: 不告诉你。
5: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7: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8: 她不要，我要
7: 便宜点。
5: 哎，
7: 先生没给钱呢。
5: 给你，给你。
7: 好好
9: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0: 六子。
5: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10: 怎么了？
5: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10: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5: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10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10: 什么事这么急啊？
5: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10: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5: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10: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5: 师父，那咋办？
10: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敲敲边鼓，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5: 师傅，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6: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5: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0: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1: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0: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1: 走。
0: 等一下。
1: 嫂子，你这又咋了？
0: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1: 还惦记这事儿啊？
0: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1: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给你找共产党。
2: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0: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2: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田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0: 就这么定了，
2: 就这么定了。
0: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1: 嫂子
0: 啊，
1: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0: 那还有假？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1: 啥条件？
0: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鼓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1: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0: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1: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0: 六子
1: 啊，
0: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1: 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3: 娘，
2: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3: 娘，我去杨集听戏啦。娘，这是谁送来的？
2: 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3: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2: 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3: 我就知道他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2: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3: 我就是不嫁。
2: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3: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2: 妮儿，妮儿，妮儿，
0: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都快娶上媳妇儿了，还唉声叹气的。
1: 嫂子，我是怕兰妮儿不同意。
0: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1: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儿的脾气啊！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3: 天六子，
1: 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0: 六子。
1: 兰妮儿，兰妮儿，
3: 站住！
1: 我不站住，
3: 你给我站住！站住！站住！
1: 嫂子，嫂子，他，
0: 给我，给我！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3: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0: 是啊，是我。
3: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安的是啥心啊？
0: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走吧。
3: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四六子了吗？
0: 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3: 我不喜欢他。

0: 那你喜欢谁呀？
1: 我喜欢彭亮哥。
0: 彭亮是谁？
1: 天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0: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1: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0: 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1: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啊，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2: 我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1: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0: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1: 看他谁敢。
0: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1: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3: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1: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3: 问我啊？
1: 嗯，
3: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1: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3: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1: 可我不喜欢他。
3: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你，
3: 就这么定了。
1: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3: 这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1: 我看清楚了。
0: 王强，召集弟兄们开会，
1: 开啥会啊？都窜出去了。
0: 都去干啥了？
1: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
0: 没啥好事儿。哎呀，哎呀，赢了！哎呦，这么多厉害！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林哥，赌啊！
3: 手进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
4: 站住！我跟你赌这个。

0: 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了。
1: 咋的？
0: 不敢了？
2: 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
0: 二喜哥，
1: 慢！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0: 林哥，

0: 二牛兄弟，没事吧？我这几个兄弟啊，有眼无珠，别给他们一般见识，别给他们一般见识。拿过来，还有没有了？都掏出来。想造反？
1: 快点掏出来！这是干什么呢你？二牛兄弟，拿着，拿着，还给你，没少东西吧？啊！
2: 我他妈记着你！
0: 行了行了行了。
3: 阿佩，
0: 你看那长得那副汉奸相，狗改不了吃屎。
1: 行了行了，林哥，咱白忙活了，
4: 都怪他们。
0: 那是，这样，哪天呢，我请京队长喝酒啊？哼，还你够朋友，改天请你上家。
4: 行行行行，妈的！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5: 红哥，那狗日的欺人太甚，
4: 人家干的就是欺负人的事儿，你还能咋的？
0: 啊，枪都拍在桌子上了，不正好歹，闯堂，找死！还有你，平时看你像头闷驴，我还以为你挺有心眼，没想到你也惹事儿。啊，你说以后我还咋敢信你？咋还敢把大事交给你来办？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黄，都是自家兄弟，少说两句行了啊。弟兄们。
7: 老洪这个人说话呀，就像火车道上跑的火车，直来直去，是不是？别往心里去啊！以后啊，多长几个心眼也就是了，是吧？哎，没事了啊！
8: 刘掌柜，听令箭！别拦着我！哎，
7: 再拦着我打你！打人不轻！哎，
8: 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还打人？我找刘掌柜评评理去。
7: 是王掌柜。
9: 走。
7: 嗯，
10: 王掌柜，咋回事？
7: 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实的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11: 俺就打他一拳。
7: 王掌柜，
11: 别生气啊！
7: 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嗯，
11: 你看，20块钱够。
7: 哎呀，刘老板算了，我不要了，拿掉了。
11: 红哥给的。
7: 你看，收下吧。哎呀，
11: 还是刘老板同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王掌柜慢走。
7: 走吧，我们走。
11: 酒里掺水，肉里生蛆，我你凭啥打啊？
7: 怪我姐。
11: 你给我进去！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鲁哥，鲁汉，吃两条线，办摊场，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

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

0: 皇额，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哎，
1: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嗯，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2: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3: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只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
4: 老洪，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给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3: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4: 老黄，
3: 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5: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5: 喝着。吃菜吃菜吃菜，
4: 嗯，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5: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4: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5: 哎，你给我收着。
4: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6: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4: 哎，是是是。
5: 中快。收下收下。哎，二头，嗯，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啊。
6: 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
1: 丁队夫，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2: 嗨，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1: 干啥来了？
2: 要有大行动了，
1: 是不是啊？哎呀，啥行动啊？
2: 这次皇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1: 哦，紧急任务。丁队夫，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
0: 啊！这不是你。
1: 不过，丁队夫，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2: 那让菊花陪你啊！
3: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1: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哎，告辞告辞。
0: 别，这不送啊！
2: 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老娘们！

0: 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
1: 矿里有100多顶鬼子打的帐篷，
2: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3: 啊？阿啥？
1: 30多个。
2: 30多个？
1: 嗯。
2: 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4千个鬼子。
1: 对，
0: 老胡，老胡。
2: 王强，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4: 老胡，第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2: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1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4: 哎，不管咋说，老胡，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
2: 嗯，你说的对。
5: 哎，亮子哥，
6: 啊，
5: 好不好看呢？
6: 啊，
5: 哎，又来了，
6: 回去还不来？
7: 哎呀！
6: 鬼子3天2头的戒严，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5: 我知道，我不回去。
6: 哎哎
8: 哎，
9: 兰妮姐，
6: 小波，
9: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5: 小波，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
9: 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6: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
5: 哎，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9: 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你们俩去照个相。
6: 哎，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
9: 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芝姐身边站的田六子？
6: 你说啥呀？
5: 哎，咱俩去找小破。
9: 嗯，
5: 走
9: 走。
6: 哎，小波，小波，
5: 走啊！
10: 老板，一碗羊汤，一盘煎饼。
4: 好嘞。煎饼啊，慢慢吃。
11: 九爷，幸会啊，没想到吧？
10: 哟，张队长，丁队副，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
11: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
0: 对，这次看你往哪儿跑，跟我们走。
10: 丁队副，怎么陪我吃煎饼啊？
0: 嗯，
10: 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
11: 你他娘的怎么就知道吃啊？整个一个饭桶，光长个子不长脑子。
0: 哼，少废话，跟我们走。
11: 走，抓起来，跟我走。

队长，没事吧？啊！你想当队长吗？你我没有，我这去你妈的吧！走！哎呦！

0: 按我说的去做。
1: 老洪，你在这盯着。嗯，就哥，出啥事儿了？遇到点麻烦，走，跟我下地窖快。强哥，
0: 啥事儿？
1: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V 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 压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 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 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 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 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
3: 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

0: 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

0: 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没事吧？啊，
1: 你想当队长啊你？
0: 我没有啊，我这，
1: 去你妈的吧！走。嗯，
0: 哎呦！

0: 按我说的去做。哎，
1: 老洪，
0: 你在这盯着。嗯，九哥，出啥事儿了？遇到点麻烦，走，跟我下地下，快！哎，
2: 强哥，
0: 啥事儿？
2: 强哥，丁二牛带着特务朝探厂来了。
0: 黄二，招呼大家干活，紧急形势。
2: 哎，快
0: 干活，
2: 大家赶紧干活。
0: 别干活了，都站好，都别走。别动，
3: 丁队夫，
0: 弟兄们都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呀！
3: 别看着，快看，别看，
0: 咋回事？这两天有点上火，看见李九了吗？
3: 李九，
0: 来来来，他不在我们这儿来，从不到我们这儿来。
3: 我跟你说啊，发现李九马上报告，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0: 丁队夫，
3: 你们几个，
0: 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躲开来不及呢。哎，况且我们和李九，那是翻脸门神，不对脸。
3: 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我也不敢来。
0: 丁队夫，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
4: 徐总，徐总，
0: 弟兄们喝一下，来，恭喜恭喜，瞅瞅瞅瞅你，你，
4: 张队长，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来来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3: 队长，你
0: 怎么着啊？丁队夫，不是请你喝酒吗？
3: 怎么不去啊？
0: 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这不，
3: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
0: 张队长，让他们搜，让他们搜，咱们坐这喝茶。来来来来来，
3: 嘿，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搜。
0: 对对对，
3: 来来来来，
0: 喝什么茶？
3: 嗯，
0: 跑了皇帝的要犯，谁负责？
3: 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0: 哦，不喝茶。对对对对对，
3: 啊，不喝茶。来来来，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3: 啊，
0: 张队长。
3: 不喝茶，总得吃饭吧，
0: 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哎，
3: 另外，探厂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来来，接着。
0: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3: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来来来，都别干了，别干了，都奔着张队长搜啊！
5: 二掌柜。
0: 这交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哎，
3: 你给我说，是洋行要交炭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就有张队长担待着吗，判长？
0: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3: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
4: 让他们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是吧？金山大掌柜，
0: 丁队夫，
4: 嗯，你说那李九会到探厂来吗？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
3: 你给我搜，给我搜，
4: 搜个屁呀，搜！嗯，这探厂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哎。
0: 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啊你？
3: 不是我，
0: 撤！
3: 不是我，不是蛋！
0: 哎，张队长常来呀！
3: 慢走啊，慢走！
0: 干嘛？
3: 你咋干上这个？
0: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3: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华洛也饶不了你。
6: 现在外边，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

0: 多谢帮忙，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儿。再坐会儿。
1: 好吧。
0: 洪老弟，行啊你，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九哥啊，你每次来枣庄。 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做
1: 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笑>
0: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1: 洪老弟。 要说打鬼子，我不行。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样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爷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儿。
0: 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我你喊！呀！
3: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巨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哎、啊！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4: 走，
5: 走，
6: 走吧你。走吧，哎呦
0: 哎呦哎呦！亮子哥，
2: 哎呦，走，站住！他妈的，
3: 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说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0: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0: 错了吧？韩静，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2: 师傅，
0: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唐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2: 哎，我……
0: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兰妮儿，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3: 说话算话，去吧。
1: 哥。

0: 鲁哥，喝点水吧。
1: 不喝。你们看这橙子。
2: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1: 林中，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0: 好，
3: 鲁哥，你要剃头啊？
1: 冯大爷，喝口水。哎。坐吧。啊，冯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4: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115师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0: 哎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你说，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
0: 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
1: 看把你高兴的。
0: 再喝点水。哎，
2: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2: 废话。
1: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2: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1: 嗨。

0: 冈村君，
1: 嗨，
0: 你要好好配合他。
1: 嗨，
2: 哎，哥几个，
3: 哎，让
4: 人，
3: 让人，
4: 让人，
3: 让人，让
4: 人。
5: 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6: 来，让让让让。
5: 来，
6: 快点，
7: 走吧，
6: 走吧，
7: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5: 啊，你是刘掌柜吧？
8: 师傅，你是？
5: 俺是西村杂货店的。
8: 哦，走走，屋里谈去。来，
9: 150斤，记上150斤啊。哎，记好了啊。十斤。
2: 来来来。
8: 王强，你来一下。
9: 哎，好，
5: 老胡，有啥事儿？
8: 我去徐村办点事，你照看一下贵房。
5: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8: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5: 哎，老胡，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8: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9: 好，哎，来来来，丞相
5: 呀，
2: 快点，
5: 你呀，到会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1: 哎，强哥，
10: 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
11: 是呀，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10: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11: 我看呐、啊，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10: 别瞎说。
8: 好，走吧。
10: 好。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
1: 那我招呼他们去
10: 干活。
12: 慢走啊，
10: 太君，走吧。
12: 您下次再来啊。你照看一下。
10: 哎，
12: 哟，老侯，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8: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12: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8: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12: 是啊，是啊。
13: 老板娘，
12: 哎，
13: 有人买脚袋子。
12: 哟，来了。
0: 刘掌柜，等急了吧？
8: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留言，
1: 哦不，早就记了。老黄，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0: 客气。

0: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
1: 八个。
0: 八个？
1: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0: 哦，那有几条枪？
1: 两个人摊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2: 老红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1: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厂了。
2: 好好，
1: 你跟我走。
2: 哎，
1: 好。
3: 小波，
4: 哎，
3: 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3: 哎，拿走拿走。
5: 刘掌柜去哪了？
1: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吱声，
5: 没问题。
1: 好好好。
0: 哎，老黄，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1: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个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3: 哎，站住。良民证拿出来。
1: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3: 少啰嗦，拿出来。
1: 好好好。
5: 刘掌柜。
1: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5: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1: 哦，
5: 你后面的是谁啊？
1: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联盟证给他。
5: 好。
1: 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5: 谢谢刘掌柜。
6: 哦，李正，
0: 对，
6: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儿站着，李正，改改名字。
5: 二柱子，
1: 好好，
5: 让他们走吧。
3: 好嘞，给你
0: 啊，谢了啊，
3: 走吧，
1: 走吧，辛苦啊。哎，我说四狗子，
5: 哎，
1: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厂去喝酒啊。
5: 好嘞，
1: 走。
0: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1: 这算不上。
0: 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
1: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
0: 啊，
1: 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0: 我像吗？
1: 没问题，走吧。
7: 哎，大哥。你回来了，
1: 黄二，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7: 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8: 正月里来，
3: 来，
7: 红哥回来了。
3: 哎，二喜，快来来，一起玩。
7: 好，来，
3: 就等你了。
7: 哎呀，快点，
3: 快点，快点，
9: 谁要来请俺喝酒啊？
3: 没问题。哎，红哥，快来来来来，
9: 啊，赢了！
3: 怎么样？
9: 来，
3: 先来，先来，压大压小，说好了，压大，
9: 我可来了啊！
3: 压大压小，
1: 大伙都停停，停停停停！
10: 人都不出嘛，
3: 怎么回事？
10: 别停，别停！
1: 这些都是探厂的兄弟们，
0: 啊，
1: 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9: 弟兄们好，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11: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9: 就是，快开饭吧。
1: 好，李先生，请坐。
9: 好，
12: 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1: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0: 王强，
12: 哎，
0: 你好。
12: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9: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1: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0: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9: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嘉恒给俺较劲儿。
13: 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
14: 加油，
13: 加油。

0: 鹿晗，加油！鹿晗，加油！
1: 加油！
2: 鹿哥，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加油！
4: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鹿哥，加油！
0: 加油！
1: 鹿晗，
0: 就仨了，
1: 加油！
5: 鹿晗输了。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7: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6: 好好好
7: 好，
6: 弟兄们，
7: 准
6: 备开席啊！王强啊，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7: 走走走
6: 走走走，李先生，好样的，走吧，李先生。
8: 走。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7: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俺咋收拾他！
1: 哎，这
9: 来，
7: 准备，
9: 快来！
8: 不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7: 给我！
8: 是啊，收拾收拾！他究竟是啥人呢？
7: 这还有，
10: 闻着就香啊！
8: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7: 啊，马路！哎呀，
10: 今天输了，
8: 你瞎嚷什么呀？
11: 强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7: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11: 啊，
7: 来了，站好了，
11: 来了，好帽，站上。

0: 怎么就你话多？不是我这，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枣庄，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在，他现在。
1: 小郭，跟我一起来，倒是敬李先生酒，都是你要给我的。来，李先生，敬你敬你碗酒，喝了。来，来，我先敬你杯。
2: 喝一碗，来，喝。
1: 你喝汤的，也得喝俺的。哎，对，喝呀，喝呀，李先生，喝呀，喝呀，喝呀。
3: 这酒，
1: 好，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 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歇着。行，散了吧。
4: 走吧，
1: 李先生，喝一个。
5: 二喜，
1: 行，
5: 散了，
6: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3: 哎，知道了，
7: 好了，
3: 好，
1: 走吧。

0: 我跟大伙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哎，
1: 俺早就知道了。
0: 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就你能。好，下面啊，请李正，啊，同志啊。 讲两句话，
2: 来，喝着，等等，喝着，喝，
3: 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2: 哎。

0: 啊，还没喝够呢。
1: 就是，
0: 来，
2: 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
3: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4: 啊，
3: 撤了，
4: 撤！快上！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任命刘洪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2: 好
3: 好好，
4: 太好了，
5: 就太好了。
2: 洪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6: 是有多少人？
0: 1000多人吧。
6: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0: 听政委讲话。
1: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0: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6: 哎，洪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7: 是啊，洪哥，你咋不当啊？
3: 洪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0: 你胡扯啥？
3: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7: 对呀，
8: 是啊，没有洪哥哪来的铁道队？
7: 是啊，洪哥你该当政委。
3: 对呀，洪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7: 对，洪哥，
6: 洪哥你当
3: 吧，你该当政委，政委是你的，
8: 大哥当政委。
3: 行了，你当政委。
0: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9: 张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2: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9: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2: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9: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鲁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临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2: 我明白了。
10: 哎呀，这么得劲儿啊，这领子
0: 来，我给你扣上。
10: 行了，
0: 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0: 这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哎呀，
1: 我说政委啊，

0: 些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1: 干啥了？
0: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2: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哎，
0: 我走了啊。
3: 老霍，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4: 穿什么？
5: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6: 哟，还是二头想得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5: 应该的。
2: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5: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
2: 二头，
5: 嗯，
2: 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5: 走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2: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5: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2: 那天岗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呀，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6: 哟，那张三儿怎么没去呀？
2: 张三儿，岗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儿呢？
5: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儿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2: 嗯，二头，
5: 嗯，
2: 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
5: 嗯，
2: 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拾他。
1: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5: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1: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7: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
5: 嗯，
7: 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5: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1: 政委，你有啥高招？
7: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1: 哦，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7: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1: 那可就太好了，
5: 太好了。
1: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7: 行啊。
8: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宋琪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请进去看看。

0: 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1: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1: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0: 到底几只？
1: 六只。
0: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1: 是。

0: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1: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1: 是，对。
2: 哎，你给我，你给我，你咋又喝酒呢？你还陪着喝？哎，
3: 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4: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2: 鲁哥，鲁汉哥，喝酒了，
5: 谁喝酒了？
6: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7: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8: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9: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

0: 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呀，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1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

0: 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装有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2: 是的，
3: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2: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5: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

0: 见华丽富贵，代代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

0: 正喜欢他、认可他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少爷，不是你平常我在当经理吧？
7: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8: 谢谢大排长。
9: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7: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0: 学生正义。
7: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1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0: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品鉴一星瑞辅酶六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六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风冠军之选。

0: 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1: 鲁哥鲁汉哥喝酒了。
2: 谁喝酒了？
3: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2: 希骆驼是谁啊？
4: 希特勒。
2: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西沙，
5: 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三儿，
2: 哎，
3: 接着，
2: 哎哎，哎，强哥，
0: 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3: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3: 早去早回
0: 啊！行。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
0: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呐？
1: 我那儿有人丹呐，快去看大夫去。哎呀，
0: 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1: 快去吧，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0: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1: 有啥事说啊？
2: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1: 又去打牌呢？
2: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1: 你有啥事儿啊？
2: 我这
0: 强哥啊，来来来来，
2: 我走了。哎，
1: 没让你走，回来。
2: 哎，来来来，强哥，亮子哥找你点事儿。
1: 啥事啊？
2: 哎，走走走，你去了去。

0: 今天呢，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
1: 哎，王强，
2: 啊，
1: 几点了？
2: 八点半了。
1: 八点半了，人咋还不来？
2: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哎，
1: 哎，算了算了。
2: 啊，
0: 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儿不愿意听啊？
1: 其实也没啥深的。
2: 咦，政委，
0: 嗯，
2: 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0: 墨索里尼。
2: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1: 政委，
0: 嗯，
1: 别泄气啊！
0: 啊，没有。
1: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1: 王强，
2: 啊，
1: 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了啊！
1: 武行，
2: 哎，
1: 过来一下。
2: 哎，
3: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1: 大伙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
4: 嘿，
3: 今天发红利啊！
1: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4: 啊，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5: 哎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
6: 今天晚上，这个
5: 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
6: 小小小小小小小，
5: 哎呀，
7: 好啊，大伙都来了。
8: 哎，政委，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9: 啊，这个对象
1: 跟着我干啥
9: 啊？你好好讲。你不说今天晚上发红利吗？
8: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1: 等着吧。
9: 啊，等等着。
1: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嗯，
8: 坐坐。嗯，
6: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嗯。
3: 哎，林大哥没来？
1: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0: 鹏哥，林中可没来啊？
1: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2: 好。好，咱们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3: 不认识。
2: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3: 劳动，
2: 劳动，
3: 劳动，
2: 劳动，
3: 劳动。
2: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3: 劳动，
2: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4: 张班长，
5: 哎，
4: 有空过来喝酒啊！
5: 好，
2: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6: 政委啊，
2: 嗯，
6: 啥叫猿呐？
2: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6: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2: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7: 啊，知道
5: 知道，
6: 不就是毛猴子吗？
2: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5: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2: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6: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5: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2: 不，这不是
5: 你还是政委呢你？
1: 黄二进，陆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6: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跑火车？会喝酒吗？
1: 陆汉，
6: 你打我？好，
1: 老黄，我看你欠揍
6: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
1: 来，
6: 我算是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1: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
6: 老黄，哪有那个熊的？滚就滚！
1: 小鹏
5: 哥，
6: 咱们走！
1: 陆汉，
6: 走！
5: 大哥既然不给咱做，我还有啥干的？
6: 走，
5: 走！
6: 哎，咱们走！
1: 老黄，老黄，行了，老黄。
4: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咋回事？
5: 强哥，
4: 哎，
5: 强哥，强，
6: 我们不干，
4: 回来。
5: 哎，陆汉，黄二喜，
4: 鹏哥。
2: 老洪啊，
1: 哎，
2: 你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1: 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4: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2: 老黄啊，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1: 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2: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
1: 哎，
6: 洪哥，
1: 啥事儿？
6: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1: 他们想咋样？
6: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哼，
2: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1: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
6: 洪哥，这
1: 愣着干啥？快去呀。
6: 这

0: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容他吗？
1: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老板，
3: 哎，
2: 再来碗粥。
3: 好嘞，
4: 再给一毛钱。
2: 好，不要了。
4: 啊。
2: 李先生，啊，坐吧。
0: 老板，
4: 哎，
0: 来俩馒头一碗粥。
4: 好嘞。
0: 兄弟，咋不回炭厂去吃？我没脸回去。来，这么说，红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2: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0: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嗯，我先走了。

0: 哟，孩太爹，你回来了。
1: 嗯。
0: 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
1: 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
0: 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
0: 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来一袋粮食呢。
1: 李先生，
0: 就是探厂的李先生。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
1: 嗯。
0: 哎，
2: 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罢了。
1: 红哥，
3: 林中，进来呀、啊。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
1: 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
0: 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输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
2: 老红，有话不会好好说。红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
3: 林中兄弟，
0: 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
2: 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
3: 哎，林中兄弟，
4: 林中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5: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我临终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炭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洪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2: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俺鲁汉，能赶俺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那我先回炭厂，向洪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2: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9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
1: 小布，别再说了，怕人心里难受。
2: 金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5、6只脚？什么3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3: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
1: 啊，
0: 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
1: 他奶奶的，
0: 陆哥搞不搞？
1: 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啊。搞。
0: 好，陆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陆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
1: 啊，
0: 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1: 行，俺去准备准备，晚上九点柳沟咱们碰面。
0: 哎，好，小坡咱们走。
2: 陆哥走了啊。
3: 哎，您的
4: 鲁汉这个人呢、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5: 我早就领教了，
4: 别往心里去。
6: 二位要点什么？
5: 来四瓶白干酒。
6: 好嘞，
4: 快点啊。
6: 哎，
4: 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5: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4: 他敢。
6: 酒来嘞，二位。
5: 哎，拿这个。
4: 来来来来，收下收下，
5: 这
4: 个走走走走。
5: 你看这
4: 郑外啊，你就放心吧啊，
5: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4: 啊，没问题。政委，这边走。
5: 啊，
4: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鲁汉，在家呢。
5: 哈。哎，是不是病了？
4: 鲁汉，鲁汉，鲁汉！
1: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妖精。
4: 回头看看谁来了。
5: 鲁汉兄弟，
4: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
1: 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
4: 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呀，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5: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
4: 去，
5: 去吧。鲁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得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1: 你跟俺喝酒？
5: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1: 你会喝？
5: 哼，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1: 喝就喝。
7: 探运，前面就是探场。
1: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5: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1: 好，喝
5: 来。

0: 这就是探长，啊，请啊，哎，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
1: 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
2: 啊，好，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

0: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0: 是吗？哎，我看你也有点眼熟。

0: 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1: 股份？啥股份？
0: 哎，股份。
2: 嗯，你理实话都不说。
1: 大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0: 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胶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1: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0: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谭军过目。
1: 彭亮，
3: 哎，
1: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谭军看看。
3: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1: 谭军，请抽烟。
2: 嗯，
1: 好，那喝点水。谭军，来，请喝点水。
4: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2: 合同的，我得拿走。
1: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3: 好，
1: 太君请。
2: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1: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3: 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
5: 那妮子还好吧？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呸，狗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好酒。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1: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1: 好，喝。
0: 来。

0: 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1: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
0: 啊！
1: 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2: 韩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3: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2: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3: 喝。哎，政委，你不能喝了。
2: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
3: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2: 你真服了
3: 啊！
4: 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厂干强多了啊！
0: 二喜哥，
4: 哎，
0: 咱歇歇吧。
4: 哎，
0: 哎呀，你。走不动了，
3: 那哪成啊！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
0: 哎，二喜哥，二喜哥，哎哎哎，哎

0: 二喜哥，来了！你又咋的了？脚扭了？小坡。
1: 啊，
0: 你在这儿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
1: 二喜哥，你快点回来！
2: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3: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0: 哎，对了，红哥，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2: 好啊，老红。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4: 红哥，
0: 政委，
3: 这咋回事啊？
2: 不是问你咋回事吗？
4: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2: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毁了他是不是？
4: 啊？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2: 那上回是老混账的喝的凉水，你不知道？
4: 啊？这我
3: 算了。小波和华儿呢？
4: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哎，
3: 王强，你照顾政委，回来跟我走。
4: 好。
2: 哼，我。当凉水，当凉水。
5: 真可是好兄弟了。

0: 是不是花儿？红哥，哎，小波呢？还在柳沟，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0: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2: 我这……
0: 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3: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哎。
0: 你干你的！哪里的？哎！八嘎！怎么都不说话了？ 小波的被捕，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类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4: 政委，
5: 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
4: 行了你。 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6: 洪哥，得想办法救救小波啊！洪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
0: 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1: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0: 捡的？我他妈怎么捡不着啊？
1: 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0: 妈的，给我上刑！
2: 你弟是他们的同伙，你弟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
0: 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0: 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继续上刑！
1: 太君，我说，
2: 李弟，快快的说，快快的！
1: 我说，
0: 好，说吧。
1: 我想撒尿。
0: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
3: 老洪，政委，
4: 小波情况咋样？
3: 听第二妞说，小波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刑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4: 啥？那能压到哪儿去呢？
3: 不清楚。
4: 政委，你看这事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5: 好。
2: 快下去！快走！快下去！
6: 快点！
2: 快点！快走！
6: 快点！
2: 快走！快点！
6: 快点！
2: 下去！下去！快点！
6: 别追！快点！
2: 走！快走！
6: 快走！
2: 快
6: 走！
2: 快！
6: 快点！
4: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7: 咋堆出来的？
4: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
8: 是啊，
4: 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9: 对呀，
10: 对呀，对呀，
9: 说得好，
11: 说得好。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9: 对对对，
12: 是啊，
9: 就是。
4: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9: 对
13: 对
9: 对
13: 对，
9: 说得好，说得好。哎呀，真是，
11: 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那毛猴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啊心坎里去了。
4: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 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5: 对对对
8: 对
5: 对，
8: 说的
5: 对。
4: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5: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
8: 是是，
4: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10: 凌晨三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到菜市场整整十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只为寻找牛肉面最新鲜的食材。4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8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12: 我做牛肉面20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是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13: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味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1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林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2: 传承创新才能成就百年品牌。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低脂的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零脂肪，非油炸，很健康，放心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集劲、爽、鲜、香于一体，一口3香，回味无穷。
14: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15: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16: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17: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10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1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

0: 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林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我先来尝一下咱们的牛肉鲜汤，汤汁浓郁，香气诱人，赶紧来吃一下咱们的面。
2: 咱们的面呢非常好吃，吃上一碗呢保证你忘不了。
1: 确实是啊，爽滑又筋道，而且裹上咱们这个牛肉鲜汤，真的是鲜美可口，太好吃了。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升级之后呢，之所以更好吃了，主要是3好原则：1面材好，2汤底好，3营养好。
1: 是的，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麦粉，但是金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沿传老师傅烹饪技艺的基础上熬制出来的，牛肉和牛骨必须选用的是内蒙古天然牧场放养的草原小黄牛，配以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
2: 所以呢，每天早上4点钟我都起来熬汤了，正好熬到中午呢就熬好了。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
1: 太棒了。那很多外地的粉丝也想吃怎么办呢？
2: 如果外地的朋友也想吃呢，咱们有自己的食品工厂，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不用来店里也能吃到了。就是这一包就是一碗，就像兰州拉面河南烩面一样，不出家门也能吃到了。而且现在有活动，很便宜，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0: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劲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下地干完活，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酱料包，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4: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金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

0: 做的，而且是非油炸的，又营养又健康，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三分钟啊，一碗牛肉面又省事又好吃，汤鲜味美，爽滑筋道。天热了还能用它做个凉拌面吃，把这面呢往水里泡个两三分钟，捞出面条，撒点葱花，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1: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三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一大碗根本就吃得停不下来啊。这个面呢，它不仅仅是零脂肪，还是非油炸的健康工艺，关键是它好吃啊，筋道又爽滑。然后啊，这个酱料包是30年老汤秘制的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呢，面裹上这个酱料，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非常的地道，而且呢，它还不用煮，咱们呀用热水冲泡上3分钟就可以吃了，省事儿省力，美味健康。对于没时间做饭的，太累不想做饭的，懒得做饭的，太合适家里边备上1-2箱了。熬夜加班、出差旅行，包括说周末郊游啊，还可以随身携带。我相信呢，平常不爱吃面的，您吃上一口也会爱上它的。爱吃面的那就更不要犹豫了，赶紧多备一些。毕竟啊，今天的活动您在其他地方真的是享受不到的。而且呢，买过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平常您99块钱可以买走多少呢？可以买走这样的10包。但是今天您买10包，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只要您现在打电话下单成功，我额外再送给您10包，免费吃，相当于啊，今天多送给您了30包，这整整40包您带回家，价格不变，还是99。活动只有今天，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这腿都累得直打哆嗦，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真是太好了。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4: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

0: 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1: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0: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1: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期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5: 上吧。吃香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3: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

0: 暖的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那是正儿八经的一条。
1: 哎，你这话你跟川阳太君去解释啊？
0: 哎，你看你这个人，动不动就急。你这钱我领，往后啊，
2: 往后啊，你自己心里头掂量着点儿。皇军没拿咱当亲兄弟，

你是怕了，你也是怕了。

王爷保佑，刘林镇风调雨顺，百业兴旺，父老乡亲们平平安安。

你睁睁眼，召开一下柳林镇的乡亲们，我给你杀猪宰羊，给你塑个金身。

0: 報告します。
1: 入れ。
0: 報告します。これは酒井大佐の命令です。
1: 行ってもいい。
0: はい。

0: 八路游击队的行踪，你知道吗？是，知道。什么地方？他们从平山过来，现正在福龙坪休整，说过几天要回山南去。你能肯定？肯定。昨天我装成个收蘑菇的去了趟福龙坪，碰上个老熟人，他跟福龙坪镇上的一个寡妇好上了。我请他喝酒，喝多了，他就跟我发牢骚。 说现如今呢，他在八路军游击队里当个交通员，那日子过得是人不人鬼不鬼啊！你说他是八路？是啊，我一听说他是八路，赶紧给他两杯大洋，他也高兴，把啥都跟我说了。要是谢太君，谢太君，谢太君，
1: 你把这些大洋交给他啊。
2: 哎呀，一下子给这么多呀！
3: 他的交际很大，你要告诉他，只要本军魂众消灭游击队，皇军会奖励他的。
0: 啊，是，是。
2: 你很辛苦，这些是给你的。
0: 哎呦，谢太君，谢太君。
2: 他叫什么名字？
0: 啊？

0: 这儿是走马岗据点，这是咱们的窝，这两个地方隔着有30几里路。
1: 哎，我说啊，甭看才隔着30几里啊，可这中间啊是到黄杨岭，这黄杨岭又有7道沟、18道弯，是特别的不好走。
2: 大哥，你说说。
3: 好，走马岗这个地方我去过，它在人头山的脚下，守着去梁子关的大道。我在想，这仗如果咱们打不好，李店和石边的鬼子一出来，前后一夹击，那咱们就惨了。
1: 就是，我看还是算了。
4: 你咋能算了呢？你当杀鬼子是吃饺子呢？天底下哪那么容易的事儿？
1: 我是说，咱们先找个软柿子捏捏，甭一上来就先啃硬核桃。
4: 你要是怕崩了牙，就别杀鬼子，跟正儿八经一样，他妈去他妈抢大户去，那比柿子都软。大哥，你说是不是？
2: 哎呀，别吵！你说的对，我觉得呀，咱们现在人也不少，要弄动静，就闹出一个大动静来。
4: 对，
3: 季总，咱们呢只有20来个人，枪子也不多。如果说叫印端走马岗的据点，
2: 大哥，你有啥好主意你就说。
3: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把走马岗据点的鬼子引逗出来，找个地儿，咱们给他干。
4: 这个法好。胖子啊，你觉得？咱们引到什么地方好？
1: 这，哎，鱼嘴沟怎么样？
4: 哎，那不行，不行，这个鱼嘴沟啊，它是个死沟，那鬼子把沟口一堵，咱不就全屋里头了？再说这离走马岗据点这么远，鬼子又懒，他能追这么远吗？
5: 哎，大哥，我说两句啊，我们家离鱼嘴沟特别近，那地儿我忒熟了，不知道的肯定都说鱼嘴沟是一死沟，其实不是。鱼嘴沟后边有一条小道，直通这山后的马兰峪。你要说难走吧，肯定是难走了点儿，但是车起来没问题。
2: 难走不怕呀？啊，
3: 季总，我看行。
2: 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何小林，你们两个带几个人想办法，把走马岗的日本鬼子给我引到鱼嘴沟来，完了咱们在这儿打他一个埋伏。
4: 好，屁梁，胖子，咱走。
2: 哎，行，屁梁就别去了。屁帘跟着我，他的路熟，让他带路。
4: 那你去把王四儿和张小璐叫来。
1: 行。
2: 哎，大小驴，当心点。
4: 大当家子，你就放心吧，咱这回啊，好好干他一下。
2: 大小驴，
3: 可不能为了过瘾硬拼啊，咱们是要把据点里的鬼子引到鱼嘴沟，那才是正事儿。
4: 嗨，李大哥，你就放心吧。
2: 大哥，咱们带着剩下的兄弟，在鱼嘴沟等着日本鬼。
5: 好，走。

0: 哎，对了，上回那个收山货的昨儿来找过你。
1: 啥？他找我干啥？
0: 他说啊，给你找了条发财的道，你要是来了就到悦来客栈找他去。
1: 不去。
0: 怎么了嘛？你俩不是挺熟的吗？上回你喝多了，不还是人家把你送回来的？
1: 我跟你说啊，那个人以后少搭了。上次我跟他喝完酒，我后脑毁了。我
0: 行，你要是不想去啊，咱就甭去，

0: 你出去办点事儿。哎呀，
1: 有什么事儿你明天再去办呗。
0: 这事儿今儿必须办，你把菜炒好了，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0: 走，别，说，你小子是不是跟鬼子勾结了？
1: 哈喽，爷爷饶命啊！我说我全说，我是被那日本鬼子给逼的，我实在没办法，我
2: 这是你小子啊！
1: 他妈崩了你信不信？全，哎，我爹娘，哎呦，荣贵啊！
0: 你可吓死我了！不是，你怎么能别动？哎，
1: 老崩了你信不信？
0: 别！老子帮了你信不信？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疯了，你信吗？
1: 别，蓉儿，你听我说，你的事儿日本皇军知道，侦缉队也知道，好些人都知道。你要是真帮了我，他们一准把这事告诉游击队，到时候你小子可就……哎，
2: 石大郎啊，石大郎啊，我梁荣贵好不容易想改邪归正，你为啥要害我呀？你，
1: 荣贵，听我说，兄弟，我这可是都是为了你好啊！再说了，你跟着游击队干，有什么好处啊？啊，上回你跟我说那话都忘了，那是人过的日子吗？啊，看，这是皇军赏你的，你刚说了一句话，皇军就赏了你5块大洋，这是多好的买卖！你咋就……
3: 荣贵，
1: 你也是吃过见过的人啊，何必自讨苦吃呢？你不为你自己个儿想想，也得为人张寡妇想想啊！啊，你瞧人的日子过的，那是人过的日子吗？是不是？
0: 行，别他妈搁这放屁了！
1: 荣儿，啊，这把钱给了张寡妇，够他一年的开销。往后去他那儿，你还能喝2两，不愿在这待了，带他走，去天津，去保定，有了大营哪儿去不了啊？啊，是不是？拿着。今儿算我请客，咱们喝2两去。
0: 我跟你喝个屁酒啊！你还想从我这套话是不是？
1: 放心，你如果不想说，我啥也不问。今儿咱俩不谈正事儿，只喝酒，咋样？
0: 这些钱本来就应该是我梁荣贵的。
1: 是。
0: 上次你们打了游击队的伏击，那是我梁荣贵的功劳。
1: 是。
0: 但是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和小鬼子没有任何关系，你也别想从老子这儿套出任何话来。
1: 啊，是，知道知道。你看，你给游击队做事儿，我给皇军干活，虽然道不同，可咱俩还是乡亲，不是？见了面不还打招呼吗？啊，得了，别瞎琢磨了啊，走，喝酒去。来，
0: 你还想害老子是吧？
1: 这，我咋是害你呢？得，不喝拉倒。哦，对了，那这是我替你给张寡妇买的银镯子，烧给他吧，拿着，拿着。
0: 石大郎，

0: 我说你小子咋就这么有钱呢？
1: 小意思，只要你听我的，比我还有钱。
0: 行，打住啊！这算我借你的，赶明有了我肯定还上。哎
1: 呀，什么借不借、还不还的，谁跟谁呀？啊！只要你领我情，请我喝顿酒，不用给钱。
0: 真的？
1: 真的。走走，喝酒去啊！
0: 走。要不这样，在客栈喝人太多了，你跟我去我相好那儿喝，那儿酒肉都有，咱喝个痛快。
1: 得嘞，我说，以后可别拿那枪顶着我了。好家伙，吓得我连魂儿都没了。这事闹的，走啊
0: 啊！

0: 刘少将，是我，怎么不认识？哎，黄杨林的李占奎、马兰玉，我们见过。
1: 你来干什么？
0: 这是梁荣贵的相好的家，你说我们来干什么？
1: 你是来杀梁荣贵的？
0: 不是杀，是要逃的。
1: 不行，
0: 不能惊动他。
1: 白队长，您不知道我们在他守候了好几天，今儿指定不能放过他。
0: 你们这样做会坏游击队大事的。
1: 坏游击队的大事？梁荣贵是个汉奸，我们就算把他抓了之后送给游击队是帮助游击队。可是，
0: 那两个人谁？
1: 季宗和大焦驴，你赶紧去拦住他们。梁荣贵身上有任务，不能杀。
0: 梁荣贵是汉奸，而且是很坏的人，你怎么还护着他呢？

0: 瞅瞅啊，没，瞅瞅就瞅瞅啊！你瞎了，够鬼的。
1: 看归看，你看完了你可别说话不算数。你要是说话不算数，下次我见你，拿枪崩了你！啊，
0: 行行行，算数算数，哪能不算数呢？
1: 哎，你回去啊，跟太君他们要钱，我就得按你说的，去保定，去石家庄，我去哪儿都行。
0: 就是不能待在柳林镇。是是是，放心吧，太君说话从来都算数。
2: 算个屁数！
0: 我梁荣贵在甄集队干过，他鬼子就没把咱们当做过人。嗨，上次我跟他们说了，我们村的百姓你别抓，他们还是抓了，抓修那个破楼子去了吗？
2: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来来来，再喝一个。
3: 我们岳政委也怀疑他出卖过游击队，所以就定了这个计策，利用他

0: 哎，再喝一个。
1: 干。得，时候不早了，你歇着。

0: 我回了啊，我走了。
1: 哎，老狼，老狼，
2: 你等等，你陪我喝点的，
0: 有事儿有事儿呢。
2: 老狼，
3: 兄弟，跟你说两句真心话，我梁荣贵在游击队干的挺好的。要不是庄继松蹦出来了，我能投太君吗？
0: 知道你不说过了吗？
3: 我不能。
0: 是是是，
3: 是不是？哎，所以你回去，你就跟太君要钱，咱打搭的要钱。
0: 行行行，要钱，要好多钱啊！
1: 来来来，
0: 大狼啊，大妹子，我走了。
3: 哎，大狼，你看你别走啊！
4: 哎。季总，这是游击队的排长，咋你忘了？
5: 我没有啊，排队长，你咋来了？
6: 大哥慢点啊！
0: 大哥的，回吧啊，不可能走，放你家荣贵去吧啊！
6: 哎呦哎呦，放心行，
0: 没事。
6: 我还是送你到门口吧。哎，梁队长这个人呐，没什么酒量，多喝了两盅啊，这人呐就犯糊涂了。您以后啊，可不能再灌他酒了啊。
0: 没事儿，我们哥儿老没见了。见了面多喝两盅不算事儿啊。
6: 石大哥，其实我这心里面啊挺踏实的。你说这梁队长这不买明哲的钱，真是您做生意赚的呀？
0: 那还有假，今年生意好做，挣得多了，荣贵他入了伍子，当然得给他分利了啊，放心吧啊。
6: 那就谢谢石大哥您了啊。
0: OK， 好了啊，
6: 行，
0: 回吧回吧，
6: 好，您慢走啊。
0: 好。
7: 别出声，出声要你的命！谭教练，哎，带走。
8: 好嘞，李队。
7: 进屋看看梁荣贵。梁贵。
9: 啊。
7: 梁贵。
9: 站！啊！班队长，饶命！班队长，
7: 哎，班队长，别把他给杀了，我得把他带到岳老板那儿，我让岳老板看看我是不是把他给冤枉
9: 了。班队长，你饶了我吧，我违背了纪律，我不应该喝多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10: 上次鬼子在马林峪伏击我们，是不是你报的信
9: 啊？绝对不是我呀！你不能这次犯错把上次事记在我身上啊！
7: 杨贵，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说，听见没有？
9: 季总，季总，我说，我说。我上回回来碰着史大郎了，他给我灌多了，灌多以后我可能就跟他说了，但是我没错呀。
10: 梁二贵，你老实说，刚才跟你喝酒的那个人是谁啊？
7: 说不说呀？
9: 我说，我说，我没说，我不说呀。季总，白队长，那小子叫史大郎，以前是倒山货的，后来不知道咋回事，他给鬼子卖命了。
7: 白队长，就是他骗我。他让我喝多了，他从我这套话，
9: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10: 这封信，你让他看了？
9: 白队长，我喝多了，我不知道啊。
7: 看了，刚在我的窗外边看得真真的。
9: 季总，季总，白队长，饶我这次，饶我这次，以后我保证多杀鬼子，真的。
7: 你少废话吧，白队长，把他带回去吧，让岳老板好好瞧瞧。
9: 对，
10: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带他上路不方便。
9: 你是白队长饶了我吗？白队长，
7: 啥意思？
10: 梁仁贵，你知道八路军的纪律，叛变革命出卖同志的后果。
9: 白队长，我知道，你就看在咱是同志的面上，你饶了我吧，行不行？白队长，
10: 就是我能放过你，在马兰峪牺牲的同志们，能放过你吗？
9: 白队长，我知道错了。
7: 哎，白队长，真的能杀他？
10: 岳政委已经交代了。如果能证实那个情报是他泄露的，就地正法。
7: 哎，等等，
9: 白队长，
7: 白队长，让我来吧，我想为庄家营子还有石窑村的老少爷们报仇。好吧，
9: 别打白队长，我求你了，白队长。哎，季总，
11: 咱俩都是一个镇的，季总。
9: 哎，季总。
12: 啊！

0: ゾーマーガンとリージャーディーンへの部隊の配置を完了しました。我々の薬品も問題はありません。
1: よし、報告。入れ。長官報告、重要な報告があります。
2: 太监、大太监。
1: 長官、彼は優秀な密偵です。シダイローさん、高陽霊は彼の情報です。
3: おお、よし。徐先生，你对大本帝国忠心耿耿，你的光荣大大的。
2: 不，这差得远，我还差得远呢。
3: どんな情報だ？
1: 報告します。ハチは近日ゾーマーガンとリージャーデンを攻めるようです。
3: なんだと？徐先生，你的情报准确吗？
2: 准确，是真的。山南游击队政委袁文华写给山北游击队王司令员的信，我都看了。他们共同约好要攻打皇军的据点啊！
3: 徐先生，你得死了死了的！
4: 队长。
5: 哟，白队长，
4: 白队长回来了啊！
5: 辛苦了，
4: 来来来，快坐，坐，倒水。
6: 情况怎么样？
7: 梁日贵真是得劲，
8: 马兰玉遭遇战，就是他捣的鬼。
6: 果不其然，
7: 这次鬼子可上当了，和梁日贵接头那个人天还没亮就离开了，指定是给鬼子送信去了。
6: 那梁仁贵没有发现破绽吗？
7: 梁仁贵已经死了。
6: 死了
7: 啊？
6: 怎么回事？
7: 庄继宗他们差点捣乱了我们的计划。
9: 庄继宗是谁呀？
6: 哎，是黄杨岭的那个庄继宗吗？
7: 就是他。啊，对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
6: 哎呦，快把他们请进来。
7: 好。
3: バカ者，你的游击队八路军的干部。你的情报是假的！
2: 不，太君，您刚才还说我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我哪能说假话呀？
1: 長官、司さんに聞きました。彼の情報の出所を見ると、信じてよいと思います。
3: あちらはあちらと見せこちらを撃つ。目的は我々の薬だ。
0: 中佐殿、運送物資は我々の最高機密です。八路軍と遊撃隊がそれを知るはずありません。
1: 司さんは別の情報もあります。嘘をついてはいないでしょう。
3: どういった情報だ？
1: 彼は桃園のジュアール、本名はジャンジーゾン。彼とリージャンクイはマーランユ、八路に協力。
3: それは桃園旅館から逃げたあの二人か。
1: は、奴らはホヤン連で賊となり、今も皇軍を敵に。
7: 吉宗啊，政委让你进去。
3: 哎。
6: 庄继宗，
10: 哎呀，岳老板，
6: 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见面了啊！
10: 我跟你直说了吧，我们呀就是来投八路的。其实上次啊在马兰峪，我们就想投八路了，但是后来杀出梁荣贵来，我跟他有仇，就没投。
6: 庄继宗啊，你上次跟我说梁荣贵带着鬼子屠杀了你们庄家营子
10: 啊，
6: 这个情况对于我们调查他很有帮助。白队长刚才已经确定了，他确实就是暗藏在我们部队里的一个内奸。上一次游击队在马兰峪遭到突袭，就是他告的密。
10: 我早就说了嘛，如果梁文贵是好人的话，那老母猪也能耕地了。
6: 来来来，快这边坐。来，
10: 哎，
1: 好。やはりここは資産が。史先生。请你告诉长官有关詹继宗的情况。
2: 哦，这么回事。这个梁仁贵跟我发牢骚，说游击队一下来了好些人，其中有一个人跟他以前就是死对头，叫庄继宗，是庄继营子的一个杀猪的。庄继营子不是叫黄顶灭了村了吗？

0: 那就是梁仁贵跟着陈耀祖干的。后来他们又把黄金领到了石窑村，这石窑村又是庄继宗老丈人家。
1: 谭医生，你的越说我的越听不懂，你的慢慢的说。
2: 長官、やはり私が話します。太原にいるジャン・ジーゾンは皇軍を目の敵にしております。以前、小島殿が奴らの村をジャン・ジャー・インジーを壊滅したからです。私が思うに、死は嘘をついていないはずです。この死というやつ、金に貪欲なやつです。奴が生きる目的は金だけです。遊撃隊は我々みたいに多くの金は与えていません。
1: 井上君、君の意見を聞きたい。
3: 中佐殿、もしゾーマーガンとリージャーデンで失敗したら、我々全員軍事法廷にかけられます。よくお考えください。
1: 私の命令を伝えろ。ゾーマーガンとリージャーデンの部隊は全て撤退するように。そしてリオリンチーに佐藤の招待と三つの工業軍の部隊を派遣して増援せよ。
4: はい。
5: 回去以后啊，继宗心里放不下，我们就打听到梁荣贵在芙蓉坪有个相好，我们几个兄弟就下山了，在芙蓉坪那儿等着他。
6: 啊，那这么说，你们一直在芙蓉坪？
5: 是，昨儿个总算把这小子抓着了。按继宗的意思，把梁荣贵抓到，拉到你岳政委面前，让他问清楚，否则怕他瞎扯。
6: 没想到庄继宗做事这么认真呢。好啊，是非面前不糊涂。
7: 于老板，我是拿你当朋友，我才这样的。
6: 哎呀，我也很高兴能认识像你这样大义凛然的朋友啊。你们这些朋友啊，我是交定了啊。哎，那接下来的情况？
5: 接下来的情况就是在梁荣贵的相好家就碰见白队长。
6: 哦，
7: 我们当时啊不知道你打得如意算盘，所以差点坏了大事儿。
6: 不知者不为怪。
7: 不过现在梁荣贵已经死了，以后你指望不上他了。
6: 哎，利用他一次就够了，伏击一响啊，敌人就会有所警觉，留着他也没什么意义。哎，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们一起打伏击啊？
7: 当然想了，我们来头八路就是想打日本鬼的呀。
6: 好啊，打鬼子人越多越好。
7: 大教驴，哎，回黄杨岭把弟兄们全都给叫来。
6: 好啊。哎，这恐怕不行啊，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恐怕现在叫队伍啊已经来不及了。不过啊，以后打鬼子的机会啊有的是。啊，这次战斗啊，我们要急行军70里赶到马家牌楼。怎么样，你们几个能坚持住吗？
8: 能啊。
6: 能
7: 能啊。

0: 实在找不动了，我这一辈子道都快走完了。
1: 这也难为周脸啊，赶紧的跟上。
0: 丢脸到丢脸吧，庄大哥，我要知道当八路是这个，我说啥也不跟着你当八路，我告诉你。
2: 姐，往后传，加快速度。
0: 还快？是不是补上人货了？
3: 起来，我帮你拿上枪。
0: 哎，后边有水没？渴死我了，兄弟，有没有水？渴死我了，有没有水？哎，快点的，快点的，
2: 快跟上，快！
3: 干什么？那边呢？拖拖拉拉的，快走！哎，你们听，鬼子汽车，后边都跟上，快点！

0: 这次，哎呀，人可多了，这回够日本鬼受了。
1: 吉宗，截两头打中间，不要把鬼子汽车打炸了。
2: 截两头打中间，别把鬼子汽车打炸了，听见了吗？
3: 知道。

了。

0: 高兴的。哪见过这么多药？要早有这些药，好多同志都不会牺牲。
1: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

0: 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

0: 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啊。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石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

0: 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0: 对，
1: 让大家只花16.8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
0: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池品牌金钻表吗？
0: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池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池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池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池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啊，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00

0: 298元的南宇龙凤戒指，玉璧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
4: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2: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2: 好，
4: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啊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7: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8: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0: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屁啊！哎呀。

0: 我真是高兴的，我哪见过这么多药，要早有这些药，好多同志都不会牺牲，我都能把他们救活。
1: 哎，你们这帮城里来的就是好药珠子。行，这批药都归你，爱咋用咋。
2: 真的？
3: 那怎么能行啊？
0: 政委，
1: 政委，
0: 小郭，
3: 咱们留一小部分，其余的刘队长
1: 到，
3: 你带人迅速送到军区人医院去。
1: 是。
4: 侯来呀，这小鬼子还跟我这儿摆架势，我这儿都按照白队长教的，我把他那刺刀往旁边一拨子，往前这么一跨，噗，直接给这小子来了个透心凉。
5: 你就吹吧，要不是我在后边捅他一下子，你小子指不定咋样呢。
4: 不是大焦驴，你啥意思啊？啊，你说你啥意思？都是你帮我的呗？
5: 那可不咋的，没我帮你，你能行吗？你
4: 呦呦呦，得了吧，一场仗下来一个鬼子都没杀，他好意思他？
3: 我哎呀，挺热闹啊！哎，坐坐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坐。怎么，交起炮了吧？
5: 啊，没事。哎。
3: 抹上这个软膏啊，
5: 哎，于老板，
3: 过不了几天就会好了啊。等脚上的血泡磨成了老茧，走再远的路都不怕。嗯，再走啊，杰总，我看看你的。
6: 好，我没事，我走惯了，没起血泡。
3: 怎么样，走了一天一夜，你们有什么感受啊？
4: 啥感受也没有，都累趴家了。
3: 我知道你们累啊，但我也相信你们都能坚持到终点。这就是我们比鬼子强的地方啊！他们是侵略者，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强迫被带到中国，被逼到了战场上，心气儿不高啊。不像咱们，咱们是被人家打到了家门口，咱们的亲人被他们杀了，
7: 土地被他们践踏了，
3: 我们心中都有一团复仇的怒火呀。所以再苦再累啊，我们都能挺过来。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6: 对，这日本鬼不让咱们活，咱们就杀日本鬼。
3: 这次行动啊，之所以取得胜利，你们的功劳占了很大一部分。怎么样，想不想跟我们游击队一起杀鬼子？
5: 想，当然想。

0: 这还给义父呢，
1: 李占奎，兄弟，
2: 谢谢谢谢，
0: 黄大哥，兄弟，
2: 哎。

0: 张二牛，
1: 你俩啊，
0: 叫你呢，
1: 这人呢？
0: 走，
1: 欢迎你们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

0: 谁呀？
1: 是我，王金龙。
0: 王队长。
2: 少奶奶在吧？
0: 在。在后院呢，她正收拾东西呢，说要上山去找那杀猪的，您赶紧去劝劝吧。
2: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少奶奶，王队长来了。
1: 哟，王队长，你咋来了？
2: 少奶奶，我这不是跟鬼子进山扫荡，刚回来，顺便过来瞅瞅。
1: 来，屋里坐吧。
2: 不进屋了。我听七婶说，说你要上山去找季宗兄弟。
1: 是啊，我刚还在屋里收拾东西呢。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真的，
0: 王队长。
3: 季宗，你不认识我了？我二愣啊！
4: 二愣，哎，你咋在这儿呢？
3: 是啊，刚才岳政委说来了几个战士，就是你啊！
4: 哎，不是，你不是挖煤去了吗？
3: 是我爹让我挖煤，我不爱去，我一心想着偷八路，这不奔队伍来了吗？
4: 你小子还真有主意，还偷八路了你啊？哎，我也偷八路了。哎，二愣，
3: 季宗啊，以后不能叫二愣了。
4: 咋了？改名了？
3: 不是，咱这是队伍上得叫大号，你得叫我庄继贤同志。
4: 还庄继贤同志，叫大名不亲，叫二愣亲。
3: 是，不是咱这不队伍吗？得讲纪律。
4: 行，那咱有纪律，有纪律。我带你去看看我大哥去。
3: 你大哥？
4: 对，我大哥也投八路了。
3: 是吗？哎呦，
1: 你们跟着鬼子进山扫荡，找着游击队没有？
2: 找到了，在马兰峪。这鬼子把十几个八路都给打死了。
1: 哎呀，真是作孽。
2: 好在是游击队的主力把腿子给甩开了，后来又杀回了马兰峪，把在那儿埋伏的鬼子都给消灭了。哎，慢点，这全雅啊，偷鸡不成蚀了一把米，听说被酒井臭骂了一顿。
5: 大哥，
6: 哎，
5: 脚咋了？
6: 嗨。
7: 魏军说打了血泡得赶紧吃啊！
5: 哎，我给你介绍，二愣，我们村的二愣哦，他也参加八路了。
3: 二愣是小名，大号庄继贤。
5: 来，坐着。
6: 这下好，季宗有了二愣，他就不要占鬼了。
7: 他呀，常提起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3: 没说小时候怎么欺负我吧？
5: 哎哎，小时候是你老欺负我啊！
3: 哎，那会儿小，我还记得我娘临咽气儿的时候就想吃口肉，还是你背着庄二爷偷了一副下水。
5: 我爹以为我把下水给卖了，还狠狠地揍了我一顿呢。哎，
3: 就是土炮马小他们再也见不着了。我以为庄稼营除了我再也没有活口了。季宗，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呀？
5: 那天呀，我儿子过百天，我就把全村的老少爷们儿都给请回来了。

0: 怪不得季宗会到这儿来，我带他们来过这儿，就在这儿教他们打的枪，还有石蛋儿。
1: 石蛋儿也打枪？
0: 他用弹弓子。走。

0: 同志们，我们都知道庄家营惨案，这是我们华北最大的一笔血债。今天，庄继宗同志用他的亲身经历向我们讲述了惨案的经过。虽然他不善言辞，但我们仍然能清楚地感受到。 日本帝国主义是多么的穷凶极恶！像这样的惨案，每天都在发生。我们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践踏吗？
1: 不能！
0: 我们一定要血债血偿。
1: 血债血偿。
0: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士，我们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遭受。
2: 你没记错吧？就是这个地儿啊！没错，就这儿。继宗，战魁大哥，你们快出来呀！王队长来找你们了。继宗，你们在哪儿呢？
3: 雪花，别喊了，他们没走远，这水还是热乎着呢。走，快点，快点！好好，弟兄们，别开枪啊，自己人。
4: 你这干嘛呢？怎么还有枪啊？
3: 我是庄继宗的朋友，我叫王金龙。
4: 朋友？
3: 是，是朋友。我跟继宗、战魁，我们都是朋友。哎。
2: 战魁他们人呢？你们这是干啥呢？哟，是嫂子，没事了，把这么收起来。你是那个？啊，
3: 朱胖子，大名朱春田。春田兄弟，继宗他们呢？庄大哥他们前些日子去了伏龙坪，说是掏个大汉奸。
2: 我这
3: 有伤，也就没跟着去。这不都去了七八天了，也没见着回来。去伏龙坪，掏哪个大汉奸的？好像叫梁荣贵，以前啊是跟着那个陈耀祖，后来好像又投了游击队。
2: 梁荣贵？
3: 他还活着。他投了游击队，怎么又成了大汉奸了？哟，这我可不知道。
2: 可是庄大哥说他是个大仇人，非掏了不可。
3: 他走前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没说。哟，嫂子，你就甭着急，踏踏实实跟着住下来。这等庄大哥一回来呀，你给他一个大惊喜。
2: 那可不行，七婶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呢。
3: 哟，嫂子，没事儿，也就这两天他们就能回来。这不，山上还都等着他们带粮食回来呢。
5: 得了，知道他们在这儿。 我们改天再来，兄弟，如果继宗他们回来，就说王金龙来找过他们。
3: 哎，行，
2: 走。
3: 嫂子，慢走。

0: 那个任务还是不要交给我。怎么，有为难情绪啊？
1: 不是，我主要是为部队考虑。在服务伦平的时候，我们产生过矛盾，他们对我有成见，我怕他们不听我的。季贤和庄继松是一个村的，让他负责训练，应该比我强。仲文，我来管他们吧。我跟他从小光屁股长大的，应该能听我的。
0: 那就这么定了，以后好领着任的事儿就交给别人去做。
2: 是，
0: 他们的训练虽然是由季贤同志负责，但是我们每个干部啊也都要负起责任的。这些新同志啊，虽然出身苦，但是本质淳朴，对敌人有深仇大恨。当然了，他们也自有散漫惯了，恐怕一时啊还难以适应部队的纪律。这就更需要我们平时啊在思想上关心他们，在生活上体贴他们。
1: 在技战术上啊，帮助他们，让他们尽早的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
3: 是。
1: 都安静一下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是三八步枪，跟咱们的汉阳道不一样啊。这个枪的口径是六点五毫米。
3: 哎，口径是啥呀？
1: 口径就是枪管的直径。
3: 直径是个啥呀？
1: 你们怎么还什么都不知道啊？哎，你咋说话呢？俺们要知道还用你讲啊？你们是新来的，必须得从基本知识学习，不能光想着杀鬼子。你
3: 着急啥鬼子？我们上这儿干啥来？
1: 就是。好，我再强调一下哈，上课的时候不许插嘴哈。有事举手报告。好，我接着讲。这个枪长是1公尺2，重7斤多，不到8斤。
3: 它子弹的初速是每秒762公尺。
1: 报告。啥是秒？啥是公尺啊？秒是
3: 秒就这个，拿。
1: 哎，
3: 行。嘿嘿嘿，嘿的一声就是秒。
1: 我听听。
3: 哎呀，
1: 李大哥，你从哪儿整的样标啊？
3: 这个
1: 够了，上课呢。
3: 哎，二愣，你现在咋这么横啊？
1: 啊，
3: 藐视啥？你不是不知道吗？我大哥给你讲呢。
1: 我在上课，听他讲，听我讲。
3: 他会讲，他讲，你不会讲，你就别讲，咋了？
1: 你瞅瞅你们一个个的啊，哪像革命战士啊？一帮乌合之众！哼！
3: 哎，
1: 大班长，乌合之众是啥玩意儿？
3: 来，吃饭。
1: 这吃啥？
3: 豆腐渣、熬山药。
1: 不咋的，这是给人吃的。
3: 行了，少说两句了。这队伍上啊，缺粮食，咱马兰峪的时候，他们3天3夜没吃饭，有一个战士啊，差点没给噎死。
1: 凑合着吃吧。
3: 我听岳政委说，粮食都已经给老乡了，不顾问的。到明天麦收之前，都得吃这个。
1: 哎，
3: 大哥，要不咱们下山去弄点粮食？
1: 嗯。
4: 就当是给游击队的见面礼。行啊，大当家的，咱下山一趟。这自打来这儿以后，除了训练就是帮老乡沤粪，这都快憋死了。
3: 对，回来的时候啊，顺便把朱胖他们给接回来。
1: 中，
4: 哎，好啊，
1: 吃饭。

0: 周伟，周伟，不好了！庄继宗他们都跑了。
1: 什么？跑了？
0: 对，我刚从他们房间出来，东西都在，人不在了。
1: 看来他们不会走远。他们会去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啊。

0: 杨了，咱这是去啥地儿啊？
1: 方庄子煤窑，
0: 那可挺老远。咱不是说弄粮食吗？这是煤矿啊，哪有粮？
1: 啥意思啊？你想去吃大户啊？
0: 没有，
1: 咱好歹也是八路的人了，一有缺德事儿，咱不干。
0: 我是说，这方庄子煤窑。

0: 只有煤，他又没有粮食，去那儿干啥？
1: 那煤窑啊，被鬼子占了。季宗说，有鬼子的地方就有粮食，明白吗？
2: 哦，这卓玛岗和柳林镇不好打，
0: 咱打不动，咱打煤窑。
3: 小乔，我快点。

0: 这么多人，怎么多了这么多小鬼子呀？
1: 你瞧，还多了些炮楼。嗯，我看见了，那门口还多了两个呢。
0: 大老爷子，这地儿确实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2: 你以前也来过？
1: 来过，当初八爷领我们在这儿偷煤。地梁，你不也来过吗？
2: 你别吵吵，有车啊！
0: 还真严呐！走吧，这儿没法打。
3: 就这么走啊？
0: 不走咋办？往下一冲，四周的炮楼一起开火，把咱都包了饺子了。
1: 是，大老爷子，这地儿比走马岗据点还行。
3: 要是把小钢炮带来就好了，照这炮楼一轰，哼，咱们全都给他端了。
0: 没用，兄弟，来了咱也不会使。
3: 要不这样，回去找岳政委，让他把队伍带来，把这些小鬼子都给捉了。
1: 中啊，
0: 可以
3: 啊。啊，
0: 好。巨龙，你说岳政委能不知道这么大的没有？再说要好端的话，岳政委早就端了。我说，走吧。
1: 妈呀，这么些鬼子！
4: 喂。别别别，
1: 幸好咱们冲下去，这比走马岗据点的还多呀。

0: 都是中国人吗？有的叫来给他们挖煤的，这群畜生。
1: 贺老六说，这黑乎乎的就是金子，这小鬼子打仗都得靠钱呐、啊。

0: 哥几个，粮食都没了，要我说，散伙得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哎，别，咱们再等等啊！明天他要是再不回来呢，那咱们就走。
1: 啥？还等明儿个？今儿个黑鸡吃啥呀？
2: 就是啊，
3: 今晚上吃什么呀？
0: 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先出去挖点山药蛋，咱们先凑合一对，行不行？
1: 哎，胖子，你可得回来啊！
0: 你说啥呢？我还能不管你吗？真是的，走了。

0: 二哥，
1: 怨不得贺老六埋怨呀。瞧瞧八门那些人呢，一个个的生不如死。
2: 我告诉你，我们落在鬼子手上
3: 也是那样，
1: 想都甭想，宁可死也不能落在日本鬼手里边。屁帘，
4: 哎，
1: 听见没有，
4: 大哥？小鬼子啥都行，咱早都知道了，要不咱也不能上山当路费呀，对呗？
1: 记着啊，无论到什么时候，给自己留一颗枪子儿。
4: 中了
1: 啊！
2: 好嘞，季宗，到哪儿去弄粮食？你琢磨出来了吗？
1: 去走马岗，要不然去柳林镇。
2: 啊，去走马岗、柳林镇，跟打方庄的煤窑一样，等于去送死。
3: 就是，
1: 那咱也不能空着手回去啊。那岳老板还不笑话咱们呀？
2: 季宗，以后不能叫岳老板，二愣跟我说了，队伍里得叫岳政委。
1: 我这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慢慢改吧。啊。哎，大哥，看啥呢？
2: 电线杆。
1: 电线杆咋了？
2: 咱把电线杆给锯了。
1: 锯电线杆子干嘛呀？也不能当粮食吃。
2: 不当吃，咱让鬼子腻歪腻歪，让他闹心。
1: 那他有啥闹心的呀？你今天给锯了，明天他又给立起来了。
4: 对呀。
1: 哎，你记不记得西大豪那几个日本鬼？
2: 到客栈喝酒那几个？
1: 咱们闹不着粮食，宰几个日本鬼也行啊。
2: 对，宰他狗那样的。
1: 大焦驴，
4: 哎，
1: 小皮梁，
4: 走上，
1: 赶紧去村里边弄几把长锯来。
4: 中了，
1: 快点。
2: 好嘞。
1: 锯头
2: 啊，咱哥俩去看看去。

0: 我们这儿有人，你们赶紧走吧。
1: 待会儿就知道了，走。
0: 鬼子能来吗？
2: 咋的，想打赌啊？
0: 不想。哎，大当家的，你跟李大哥对这儿挺熟啊。哼，当初啊，我跟我大哥在这儿杀了好几个日本鬼，还抢了一大车粮食。啊？
1: 哎，说说咋杀的？
0: 咋杀？啥事儿？天热，鬼子下河洗澡。
1: 我们立马就摸下去，一刀一个，那才叫过瘾呢！哎，
2: 过瘾！哎，还是你们小。当初啊，我跟着八爷，正八金，就他娘的杀过一次鬼子，还是伤兵，对不？
0: 正八金算什么呀？杀猪我是老大，杀鬼子，我跟战魁哥也是老大。
2: 是。
1: 真啥呀？哎，
0: 大当家的，你弄这么些扣子干嘛？哼，一个扣子一个鬼。
2: 啊？这么多？哎，
1: 这还多，有的日本鬼杀完了以后啊，没来得及揪扣子，不然的话比这还得多。
2: 哎，大当家的，问您个事儿啊。
0: 我听您从来不叫他们日本鬼子，叫啥日本鬼？
2: 对，
0: 为啥呀？鬼子是鬼子，鬼是鬼。
2: 嗨，这省的，鬼子跟鬼不一码子事吗？
1: 对呀，
0: 你听这一样，我听着不一样。鬼子，鬼子，鬼子呀，还有点人气儿，可是鬼呢？鬼就是鬼。
2: 中了，
3: 再练了。

0: 상황은 지금 시계는 한 거리 정도. 상황은 지금.
1: 记住，你这枪法不行啊！看我的！他娘的，命真大！
2: 大哥，这你让给我吧！快！哎呀，打死了！我的娘也扎鬼子了！皮良，看见没？这他妈是我杀的！
3: 这东快伤吧！
4: 哟，这电驴这不错，咱们弄过去，让岳政委瞅瞅。
5: 扯，这么远怎么弄啊？赶紧给他烧了吧！
3: 哟
5: 啊，
3: 这么好的东西烧了，太可惜了吧！
4: 日本鬼哪有好东西啊？
0: 大教练，哎，
5: 你干啥呢？
6: 攒扣子。啊，
5: 行啊，哎，人是你看上的扣子归你了。
0: 大当家的，这个咋办？
5: 这扣子也归你，电线杆子是你锯的吧？
0: 好嘞，哎，大教练，我跟你说，我也锯电杆了。你给我一个。
6: 哎，去，不是你咋这抠门呢？
4: 吓唬！
5: 哎呀，行了，别吵了，快点把尸体搬过来，电驴子尸体全都给烧了。
0: 好嘞，
4: 好嘞。
5: 走，
0: 大教练。

0: 娘的，比他妈过年还热闹。
1: 哎，绿哥、绿叶，冲我一个扣子呗。求你了，运我一个。
2: 还没完了你？
1: 不是，你咋那么抠呢？
3: 徐总，啊，咱们接下来干啥？留个弹回吧。
4: 回？咋回啊？粮食一点都没弄着。
3: 我们带出的山药蛋都吃完了，结果粮食没弄着，反而把自己给饿死了。
4: 在这山里边转悠，根本就饿不死。这山里边有的是吃的。
3: 你想干啥？
4: 我寻思啊，哼，咱们呀，就在这等他。一会儿那日本鬼啊，肯定还得来，咱们接着打呀。
1: 好，接着打。没错，咋的我也得弄俩扣子呀。
3: 季总，鬼子要再来，那就不是一两个，他肯定会来很多人，咱可不能吓他。
0: 大当家了，这是哪打枪？

0: 你怎么开枪了？还把人家房子都给点了！
1: 你当我他娘的想开枪啊？我要不开枪，非给你拿铁锨劈死我！都是乡里乡亲的，以后干啥事儿，咱给自己留条后路行吗？
0: 哟，现在知道后悔了？
1: 当初别穿着身黑皮呢！
0: 你像你他妈这种人，就他娘给你枪崩了！
1: 我他娘的先崩了你！来啊！都别动！别走了！谁动打死谁！
2: 滚！站好了，把枪关。
3: 大哥，我开枪。
1: 滚！
3: 给他拉一拉，拉枪。
4: 大当家的，这几个扣子归我了吧？什么？更有本事啊！抢粮食，啊？
0: 八路爷爷。 这都是鬼子让干的，饶命啊！
4: 日本鬼让你们吃屎，你们也吃啊？没骨头的东西！
1: 大当家的，咱甭给他废唾沫，干脆一枪一个，崩了得！
0: 饶命啊！

0: 都是中国人，饶他们一把。你们谁身上有血债？啊，不是我，是他，
1: 就是他，
2: 不是我，
0: 八路爷爷，不是我，我出来混口饭吃，不敢祸害老百姓啊！
1: 不敢祸害老百姓，
0: 这粮食哪来的呀？
1: 实在没办法，就找老百姓借了点儿，回去好给鬼子交差啊！
2: 他刚刚打开个老乡。
0: 还把人房子给点了，
2: 你
0: 胡说！
2: 我没胡说，八路爷爷，他跟我不对付，他找茬，你就饶了我这条狗命吧，八路爷爷。你听着啊，你这条命是我的了，但是我先给你记着，明白吗？
1: 多谢八路爷爷，多谢八路爷爷饶命。
2: 起来吧。
1: 不敢。
0: 起来，
2: 让你起来就起来，起来。
0: 啊、
2: 听着啊，把粮食赶紧给我送回去啊！
1: 啥？
2: 听不懂我说话呀？
1: 这粮食哪儿抢的给我送哪儿去？还给人老百姓。啊，是，送粮食，送粮食。
2: 哎，等等等等，大当家的，这刚弄到粮食，咋就送回去呢？这粮也敢要啊？这跟抢人家老百姓的有什么区别吗？
1: 你不是说空手回去咱丢人吗？
2: 宁可丢这个人，老百姓的粮食也不能要。咱是八路。
1: 哎，大当家的，这粮食该送回去，可是小子身上有血债，你都把他给我，我一枪把他崩了都完了。
2: 哎，有本事啊！
3: 真刀真枪的跟日本鬼干去，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点啊！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赶紧的，快！快点的！快点走！快点快点！村长，快过来，看他们又回来了。
4: 他们的人怎么咋又多了？
3: 好像是八路，
4: 是游击队。
3: 游击队，快救乡亲们！
4: 快，
3: 乡亲们！
5: 乡亲们！

0: 夺回来了，大伙儿一会儿就把这粮食给分了啊。出了，我们还得听听八路同志的。八路同志，你接着说。
1: 好，你站起来，把你兜里钱拿出来，把兜钱拿出来。
2: 就一块了。
1: 我跟你说啊，把你那几个同伙、那几个狗汉的那钱全都凑一块儿啊，把老乡的房子烧了，得赔。不光得赔，得把乡亲们的房子修得立立正正的。你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3: 你呀、也算是个中国人，这平时老百姓怎么对你们，怎么对我们八路，你自己心里边没数啊？
2: 大哥，你看像我这样的，我们游击队要不？
3: 咋的？想参加八路啊？
2: 早就想了，就怕你们不要呀。
3: 要啊！想参加八路怎么不要啊？你把这人狗皮脱了，肯定要你。
2: 哎，那我跟那哥几个说说，看他们愿不愿意一起走。
3: 快去！
2: 哎，哥几个过来。
4: 行啊，季宗，挺能做主的。
3: 岳政委不是说了吗？参加八路，人越多越好。
4: 对。
5: 大当家的啊，咱有粮食了。
3: 咋回事啊？
5: 嗨，我跟村长一说啊，我说咱们游击队粮食都断队了，天天都吃闪耀蛋子。结果人家村长一听，啥话也没说，就让咱把那车粮食拉走。
3: 皮莲儿。
5: 哎。
3: 这不是跟明抢差不多吗？
2: 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0: 你们杀鬼子为了啥？是为我们老百姓啊！我们老百姓能看着你们饿着肚子打鬼子吗？这粮食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还有啊，我们村里有几个小伙子想当兵，想参加咱们八路军游击队，你们收下吧。
1: 行。
2: 黑子，快点出来！
3: 快点！
4: 八路同志，
2: 八路同志，
4: 八路同志，
2: 八路同志，
4: 八路同志，
2: 八路同志，
4: 八路同志。

0: 挺不容了，那意思。哎，歇会儿。哎，季总，啊，我想到土地庙去取点东西。
1: 取啥？金银财宝，我想交给游击队买枪。行，那你快点去，我们在这儿等你。好嘞。
2: 皮帘，
3: 哎，跟大哥去。
2: 哥呢？兄弟们，没事咱晾着。
3: 哎，哎，白教练，哎，你得去趟黄杨岭，把朱胖他们叫到藤子沟，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参加八路。
4: 好。
3: 哎，对了，跟他们说清楚，愿意参加的就参加，不愿意参加的呀，甭强求，让他们回家就行了。
4: 放心吧，大当家的。

0: 你们几个都站好了啊，甭着急，一会儿呢就发给你们八路军的衣裳。
1: 中华老字号白水渡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渡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渡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渡康
3: 10瓶9.9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渡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珍惜。选了白水渡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渡康是酿酒的鼻祖，渡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渡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渡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渡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渡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4: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渡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渡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渡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

0: 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1: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0: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1: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3: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1: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0: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3: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1: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1: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1: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里。

0: 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两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两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块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块十瓶，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十瓶只要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十瓶只要9.9块，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5: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3: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6: 迅雷中国，云南卫视，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6: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
2: 大型白酒
4: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珍惜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0: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10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
6: 迅雷中国，云南卫视，
0: 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5: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

0: 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九块九品鉴十瓶名额吧。
1: 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两箱、三箱、四箱、五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十瓶只要9块9，
1: 真的太给力了！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5: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2: 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2: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块9十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5: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十瓶名额吧。
4: 十瓶只要9块9，
1: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2: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2: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2: 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里。

0: 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两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两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十瓶，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十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3: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8: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

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

0: 呀，也算是个中国人，这平时老百姓怎么对你们，怎么对我们八路，你自己心里边没数啊？
1: 大哥，你看像我这样的，你们游击队要不？
0: 咋的？想参加八路啊？
1: 早就想了，就怕你们不要呀。
0: 要啊！想参加八路怎么不要啊？你把这人狗皮脱了，肯定要你。
1: 哎，那我跟那哥几个说说，看他们愿不愿意一起走。
2: 快去！
1: 哎，哥几个过来。
3: 行啊，季宗，挺能做主的。
0: 岳政委不是说了吗？参加八路，人越多越好。
4: 对，大当家了啊，咱有粮食了。
0: 咋回事啊？
4: 嗨，我跟村长一说啊，我说咱们游击队粮食都断队了，天天都吃闪耀蛋子。结果人家村长一听，啥话也没说，就让咱把那车粮食拉走。
0: 皮莲，
4: 哎，
0: 这不是跟明抢差不多吗？
1: 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杀鬼子为了啥？是为我们老百姓啊！我们老百姓能看着你们饿着肚子打鬼子吗？这粮食啊，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还有啊，我们村里有几个小伙子想当兵，想参加咱们八路军游击队，你们收下吧。
0: 行。
1: 黑子，快点出来！快点。
5: 八路同志，
6: 八路同志，八路同志，八路同志，
7: 八路同志，
8: 八路同志，
9: 八路同志。

0: 不容了，那意思。哎，歇会儿。哎，曲总，啊，我想到土地庙去取点东西。
1: 取啥？金银财宝。我想交给邮局队买枪。
0: 行，那你快点去，我们在这儿等你。好嘞。
2: 皮帘，哎，
0: 跟大哥去。
3: 我呢，
0: 兄弟们，没事咱亮是。
2: 哎，哎，白教驴，哎，你得去趟黄杨岭，把朱胖他们叫到藤子沟，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参加八路。
3: 好。
2: 哎，对了，跟他们说清楚，愿意参加的要参加，不愿意参加的呀，甭强求，让他们回家就行了。
3: 放心吧，大当家的。

0: 你们几个都站好了啊，甭着急，一会儿呢就发给你们八路军的衣裳啊。谁要不会打绑腿呢，找屁帘，屁帘会打，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了。
0: 站好。嗯，
2: 岳政委来了。
0: 哎，岳政委，
3: 季宗，谁让你们下山的呀？啊，我讲的纪律呢？
0: 哎，嘿，
3: 回来了，季宗啊。
0: 哎呀，回来了。
3: 哎，他们几个是？
0: 哦，这些啊，都是想投八路的。这些呢，都是大南庄的村民。这两个侦缉队的，想走正道了。
3: 太好了，我都发动群众扩大抗日队伍了啊！好，给你们记上一功。
0: 行，
3: 季贤啊。带上这几位新同志先去休息。
4: 是，来，你们几个跟我走。
0: 你老实点啊。哎，哎，岳政委，你看我们还弄回来好多粮食。
2: 岳政委，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到了部队，瞅着战士过得太苦，心里不得劲。那这儿还有地主老财的金银财宝。
5: 怎么，你们下山抢大户去了？
2: 不是，是这样的，陈默举、陈耀祖是我们杀的，这些金银财宝就从他家弄的，一直埋在土地庙，看见部队穷赶紧刨出来给部队做个见面礼。
6: 对，岳政委，这是我跟李大哥啊在岳林镇刨出来的。
2: 嗯，对。
3: 呵，还真不少。

0: 搞啊，这可是派上大用场了啊啊！好，再给你们记上一功。
1: 行，
0: 这粮食也是从鬼子手里夺来的？
1: 这粮食不是，大南庄的老百姓送给我们的。
2: 从老百姓的嘴里抠去，这跟土匪有什么两样？
1: 嘿，你咋说话呢？
2: 不是我怎么说？
0: 哎，白队长，战魁，
3: 哎，
0: 说说粮食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哎，是这样，我们呢，想到方庄的煤窑去弄粮食，结果发现那的鬼子太多，不好下手，我们就回来了。在路上，看见侦缉队抢大南庄老乡的粮食，就把他截回来，送到大南庄老乡那儿，他们不要，非要送给我们游击队，说让游击队吃饱了好打鬼子。我们这
1: 老乡的脾气你也应该知道，如果我们不要的话，老乡跟我们翻脸了。
2: 就是翻脸也不能收啊！现在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你们不知道吗？别忘了，咱们是八路军。
1: 我知道咱们是八路军，不信啊，你去大南庄问问，看看那些老乡是咋说的。
0: 好了好了，白队长，粮食的事儿啊，就先说到这儿吧。既然大老远的背回来了，咱们就暂时收了百姓这份情。白队长，派几个战士送到后方上去。
2: 是。
0: 哎，季宗、战魁，
3: 哎，
0: 你们跟我来。
2: 把这些粮食送到炊事班。
4: 中，
5: 是
6: 是。
0: 同志们，你们看到战士们生活艰苦，吃不饱也吃不好，就主动下山，想从鬼子那儿夺点粮食回来。这种积极性啊，是值得表扬的啊！你们还带回了一些金银珠宝。这都是对抗战的贡献。你看，你们没有主动的去攻打敌人的据点，反而去想占领敌人的那个煤窑，
3: 方庄的煤窑。
0: 哦，对，想攻打那个方庄的煤窑。一看敌人防守严密，你们没有蛮干，这个做法也是对的啊。你们不但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还破坏了敌人的通信线，杀死了两个鬼子，又带回来几个新同志。这一点呢，更要大力的表扬。不过呀，成绩归成绩，错误归错误啊，我还是要对你们进行严肃的批评。哎，你们说说，我们的武器不如鬼子，我们的人数呢也没有他们多，可我们为什么总是打胜仗呢？
1: 我们跟日本鬼拼的时候，可以不要命，
3: 新奇。
7: 嗯，对地失手，
1: 老乡都跟我们好。
0: 对，你们说的都对。我们八路军战士啊，跟日本鬼子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们是为了民族而战，所以我们上战场啊，不怕牺牲，也敢于牺牲。再有就是我们平时刻苦训练，练就了一身杀敌的好本领。我们多半的指战员呐，都是土生土长的。比较适合呢游击作战，我们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这些都是打胜仗的有力保障了。可是同志们呢，光有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要有钢铁般的革命纪律啊。要知道啊，你们现在不是散兵游勇，更不是以前的土匪杆子，你们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战士啊，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对每个战士最基本的要求。哎，打个比方吧，前一段时间如果你们提前杀了那个梁龙队，我们的作战部署就不会顺利完成，军区医院急需的药品也夺不到手。
3: 院长，您说到的意思我明白。本来我们下山呢，想跟您言一声，怕您不同意。
0: 我们游击队啊，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机会，配合主力部队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如果你们把情况讲清楚，并制定好了周密的行动计划，我有什么理由不让你们去啊？啊，不但同意你们去，还要带着队伍一块儿去。
1: 叶政委，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一准守纪律。哎，你赶紧带着队伍，把方庄的煤窑给打了吧。
0: 哎，对了，那方庄的煤窑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啊？前些年啊，我在那煤窑里边挖过煤，煤老板呢是一个叫贺老六的，后来我听说。

0: 队长，你说句话呀。
1: 你想让我说啥？让你们下乡抢粮，粮没抢到，人都跑了俩，你让我怎么跟皇军交代啊？
0: 队长，这事儿可不能让皇军知道了。
2: 现在知道害怕了？
0: 我没啥怕的，我是担心队长您呢。队长，您琢磨琢磨，要是这皇军知道咱侦缉队的人去了游击队，
1: 那行了，甭他娘跟我说这个。
2: 自打全养来了以后，我这个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他们自个儿招了好些个密探，
1: 明摆着是信不过咱们。我就不明白，他老留着咱侦缉队干啥？

0: 您要的牛肉照火烧，
1: 慢用，二位慢用。队长，这小五跟树根这么一跑，怕其他兄弟也跟着学，干脆咱把他家里人抓起来，来个杀鸡儆猴看看。你说啥？
0: 是，
1: 站出来！亏你个树根还是一个村里的。 这样的馊主意，你都能说出口，你这个畜生！
0: 我这也是给咱队里着想吗？
1: 放屁！我告诉你，臭小子，咱是给日本人当差，可别忘了咱是柳林镇人。有句老话你听说过没有？但凡是柳林镇人，只有一个老祖宗。你能亲手杀了你爹，能糟蹋你娘！
0: 这么说话呀，就不怕皇军知道了？我怕皇军知道了，我怕你去告发我，啊？你看你那个熊样，是你跟他们熟，还是我跟他们近的？是他们把你的话当真的，还是信我的？那当然是信您的了。坐下。
1: 哎，
0: 我告诉你，小五和树根家里的人一个都不许动，这事就当没发生过，听见了没有？
1: 哎。
0: 喝了，
1: 你喝吧。

0: 大哥，你说大叫驴他们早应该回来了，这咋还不回来呀？
1: 当家的，
2: 大当家了，
0: 咋样啊？
2: 朱胖他们都死了，
0: 咋回事啊？
2: 太惨了，我去的时候看着尸首扔得满地都是，都臭了，我就好不容易把他们两个的一堆埋了，我都没分清谁是谁。
0: 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2: 李大哥，你给看看这个
3: 小鬼子。

0: 走，快点。
1: 旭东，你上。
2: 翻这干嘛呀？抢大户啊？
1: 让你上你就上。
2: 我不上，我来这是杀日本鬼的，又不是翻这个的。再说了，这东西翻得再好，跟杀日本鬼有什么关系啊？
1: 口口声声杀日本鬼，你杀了几个？
2: 过来，今天让你开开眼啊。看见了吗？这一个扣子就是一个日本鬼，你自个儿数数，杀了多少日本鬼？
3: 来来来，大家伙都看看，我们大当家的杀了多少鬼呢？
0: 站好了，回去。站好了，
4: 哎
2: 哎哎，干什么你？你怎么打人呢你？
0: 装机子，我关你禁闭。
2: 我告诉你二愣啊，小的时候你在我身后边屁颠屁颠跟着我的时候，你忘了你？怎么着？穿着这衣服谁都不认了是吧？
4: 局长，走！
2: 我告诉你，我不尿你啊！
4: 局长。
2: 看在岳上的面子上，这顿打我给你记上。
4: 什么东西？
1: 哎，禁闭是啥呀？啊？
3: 李大哥，你说大当家的攒那些扣子容易吗？那都是一个一个拿命换回来的。反正啊，他要是抬我扣子，我也跟他记。
5: 你那小兄弟不咋地，
2: 那小子从小这德行，我刚到庄营的那时候啊，他还欺负我，叫着马小、山炮一块想揍我，让我好一顿收拾。后来老实了，你看没有？到这地方了吧？他又开始来劲了。他，
5: 我寻思着，这会儿他在岳政委那正告咱们呢，你啊，琢磨着怎么跟岳政委说。
2: 该咋说咋说，咱还怕他了？
3: 当家的没事儿，大不了兄弟们啊跟着你再回黄杨岭。
6: 哎，吃饭了。
3: 哎，又是这个音。哎，大焦虑。哎。

0: 咱粮食不都有了吗？干嘛不给大伙吃啊？
1: 我哪知道啊？
2: 岳政委说，他说那些粮食好像送到什么小灶上去了。啊？
3: 小灶？嗯，咱们跟他们吃的还是两样饭呀。
0: 我说大当家的，要不我瞅瞅去，粮食是咱们弄回来的，不能欺负咱呢。
4: 对，一块儿去举头举头。
1: 严重违反纪律，必须严惩。
5: 好了，等我了解了解情况再做处理啊。季贤同志，你要明白啊，对待这些新同志啊，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6: 你想想你当初当兵的那个样子，你、哎、你
3: 政委，
6: 哎，季总
3: 啊，
6: 嗯，
3: 哟，二愣兄弟也在呢啊。岳政委，你们也吃这个
6: 啊？
5: 我知道了，你们是想弄明白，你们弄来的那些粮食都去哪儿了，是吧？
3: 啊，
5: 好，我告诉你们啊，那些粮食呢，都在小灶上，一部分是给了伤病员，还有一部分呢。这样吧，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0: 看一下都不行啊。
1: 经理，
2: 来，
3: 经理，
2: 哎，坐坐坐坐，继续吃。
3: 好，司令。这啊，你这咋还养日本鬼呢？
2: 哎，他们现在可是战俘啊！
3: 什么战俘啊？这粮食是我们辛辛苦苦弄来的，
2: 对，
3: 怎么给他们吃了？别吃了，
4: 别吃了，
3: 别吃了，
4: 都别吃了，别吃了，
3: 别吃了，
4: 都别吃了，
3: 怎么回事？他们
5: 停下，
2: 赶紧走！
4: 撒手！
6: 岳政委，这是大安庄乡亲们辛辛苦苦给我们的粮食，
4: 是让我们吃饱了打他们的，你咋还养着他们呢？啊！
5: 我知道你们想不通，乡亲们辛辛苦苦的给我们攒下来粮食，为的是让我们吃饱肚子。可我们却给了这些俘虏。我告诉你们，优待俘虏也是我军的一项政策。抓紧走，抓紧走，
4: 当家了。

0: 哎，局长，大哥，你咋来了？你心里想的啥，我清楚。
1: 我呀，一见这日本鬼，我是心里边压不住火。嗯，那你说，越真伪要问起来，咋说？
2: 想咋说咋说呀。你想啊，
0: 肉都到锅里了，那猪还能活过来吗？
2: 行，
0: 要大姚吗？我陪着你。
1: 要我怎么说？你是我大哥呀。
3: 你把放哨，帮我引开，我进去杀。
2: 好嘞。
4: 江上有二叔，贵军善待俘虏，他非常感动，特别是知道贵军把仅有的粮食给他们吃，他更是感激。但是他们曾经宣誓效忠日本天皇，死也不能改变，这一点还请贵军原谅。

0: 我们应该向国家交代，我们的国民早就准备好了。
1: もし機運が我々国家に背き、軍隊に背いた場合、その時は我々殺してください。
2: 他说，如果让他们背叛国家和军队，还不如杀他们。他们早就做好了为国家捐躯的准备。
0: 好吧，这个话题咱们改日再聊。
1: 下雨了，
0: 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好。
0: 老季先生，辛苦你了，你也回去睡觉吧。
3: 刘政委，我看他们是王八吃剩鸵，铁了心了，咱甭跟他们废土马。
0: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也包括日本人的反战人士，能把他们吸收进来，其意义非同小可呀。
4: 季总啊，不行啊，那里面把着哨呢，看来今天这事儿干不成了。
5: 走啊！
6: 季总，
4: 你咋了？
6: 啊，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
4: 哎呀，你先去吧，待会儿我就过来。
5: 好嘞。
4: 行，这不，什么事儿？岳政委啊，让我提一下犯人，啊，
5: 这么早？
4: 对，就这么早啊。
5: 我听白队长说，岳政委今儿要去军区开会，兴许是想问出点事儿。
4: 没错没错，岳政委啊，就是想问那个岛旗的翻译官啊，就这点事儿，我把他提出来就完了。
5: 快！咋回事？回来，你先回来！回来！站好，站好了，站好了。
7: 好好反省吧，等岳政委从军区回来再跟你算账。

0: 他表示抗议，说你们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1: 你跟他说，这次事件只是个意外，我保证以后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0: 他家里有年老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儿子，你们应该向他的家人道歉并赔偿。
1: 你们都有父母、妻子、儿女，难道我们中国人就没有父母、妻子、儿女吗？我们安定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遭受到了你们的侵略。你们个个的双手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我想应该道歉的是你们吧。道奇先生，刚才误杀江上游二的那位战士，他全家、他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惨死在你们的枪口之下，他的老父亲、他的妻子还有他刚过百天的儿子都被你们残忍地杀害了。我们的国土正在沦陷，我们的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我们就该坐以待毙、束手就擒吗？让我向你们道歉，向你们赔偿。敢问苍天，正义何在？这天底下还有公理吗？

0: 你教训的好，这帮日本鬼全都枪毙了，一个都没有。
1: 怎么，新同志政策观念差，你这老同志也犯了自由主义啊？
0: 嗨，其实我就是嘴上吐个痛快。把庄继宗紧闭三天，让他好好反省一下。
2: 是，你就放心走吧，等你从分区回来，我再放他。
0: 庄继宗同志啊，对敌人怀有深仇大恨，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行动不能原谅，这一点一定要让他有深刻的认识。
1: 这帮家伙可真让人头疼。我估计黄洋领新来的这些同志啊，对这件事情肯定也会有想法。这几天你们几个干部好好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把为什么不能杀俘虏的道理讲清楚。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早一天把侵略者赶出去，完成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0: 李大哥，咱压不压这口气？咱杀鬼子还有错？
1: 对呀，来这儿光受气了。
0: 你说咱们来这儿吧，天天训练，要不就是帮老乡家干活，啥时候杀过鬼子啊？咱们下山杀了鬼子，弄来粮食，落没落一好啊？
1: 都是那个二愣，说是跟大当家的什么一块光屁股长大的，我看他那一张泼妇脸，六亲不认那样，哼，
0: 就是。要不咱不干了，咱下山回黄杨岭，咱不照样杀鬼子还自在？
1: 对呀，咱自个儿干，谁管得了咱呢？
0: 李大哥，你说咱成天吃的些啥？那是人吃的吗？再这样下去，不憋气死那也得饿个半死，哪有劲打鬼子？
1: 李大哥，你说句话呀。
2: 战辉大哥，有个人说是你们黄杨岭的，你看是不是？
3: 李大哥，大脚驴，胖子，
1: 哎呀，胖子，你咋这样了？怎么这样了？啊，
4: 他是我们黄杨岭的人。
5: 好，
4: 胖子，咋弄成这样？
3: 大哥，有吃的，我都快饿死了。
4: 这地方吃饭他好点儿，他一块儿吃。
5: 这样吧，我去伙房让他们现做。
4: 好嘞，好嘞，好嘞，快快来，
1: 我去倒杯水。
4: 快点，快点，
0: 坐着。胖子，你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啊？大当家让我去找过你们，可我到了黄杨岭，一看咱们那些兄弟，
3: 也不知道是咋回事，挨了好些鬼，摸着上来，把咱的寨子给炸，就活了我一个人。我这没辙了，就来投八路，可是又找不着地儿，只能在山里瞎穿。今儿个。我总算找不到你。
1: 来，胖子，喝口水，喝口水，
0: 喝口水，赶紧喝口水，喝口水。哎呀，你慢点。
6: 朱万呢？
0: 啊，
6: 你再说说鬼子咋摸上黄杨岭的？
3: 我也不知道。哎，大当家的呢？哎，对了，前些日子他的相好，他到过黄杨岭，这一看你们都不在，他又回去了。
0: 是静花，
3: 对啊，还有大当家的一个朋友，
0: 跟静花在一块儿的，他叫啥？
3: 他说他叫啥金龙来着？
4: 王金龙，
3: 对，就是他，
4: 他是王八蛋，
3: 不应该吧，李大哥？
4: 就是他，把鬼子引到黄杨岭去的，除了他没别人。
3: 不对吧，张鬼大哥？我跟他跟大当家相好的，挺熟的呀。
4: 一句话说不清楚，坏了。杏花有难，
0: 哎，
1: 李大哥，张奎大哥。

0: 我走了，那岳政委能饶得了我吗？
1: 季总，杏花有难了。
0: 啊？咋回事？
2: 那个朱胖子没死，他来了。他说王俊龙带着鬼子把黄营垒给炸了。
1: 金龙大哥，
2: 甭提什么金龙大哥，那狗日是汉奸。
1: 杏花下山的时候，你让杏花到镇上去找王金龙，我

0: 不能在这长待，待会儿怕人认出。
1: 这江叔和石蛋死了以后啊，连个坟都没给他们立。
2: 等日后把鬼子打走了，一定给他们立坟。
3: 季总，哎，季总，嘿，季总，哎呦，是我，是我，
1: 鹏哥的，干啥去了？啊，杀猪去了。
3: 是，哎，季总，那镇上的人都说你被日本鬼子给，
1: 被日本鬼啥呀？给弄死了。我告诉你，他没那本事。
3: 那倒也是。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那镇上贴的到处都是逮你们的告示啊，你们就不怕被鬼子抓起来呀？
4: 真的？
3: 那还能有假呀？
1: 放心吧，大哥，鹏哥的从来不说瞎话的。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啊，哎，别跟旁人说见到我们俩了啊。
3: 哎，放心吧。哎，听我一句话，你们千万不能进镇子去啊！啊，记住。
2: 季总
1: 啊，
2: 看来咱们真不能进镇子。
1: 那咋着？不进了？
2: 得想个招进镇。
1: 啥招啊？
2: 看我的吧！
5: 这为什么抓他？
6: 李建奎，
5: 是犯事了。
6: 陆先生，陆先生，我不识字儿，忘了你这上面写的什么。
7: 李建奎，李建奎，
5: 好啊！
6: 犯事了，犯事了，
5: 是吧？这一定是犯不祥的事儿啊！
6: 对，
5: 要不然不会通缉他。
6: 对，
5: 要不然杀入军队。
1: 大哥，这上锁了，人不在啊，会不会出事了？被王金龙给……
2: 这院子里整齐着呢，回县城。
1: 那咱现在咋办啊？啊，找王金龙去，去送死啊？
2: 天黑再说吧，走。
8: 哟，二位来了，快请坐。
1: 哎，有雅间吗？
8: 有，里边请。
9: 你慢点。
10: 哎，没长眼呀、啊？
11: 哟，刘队长，吃好了？
12: 吃好了。老规矩，结账。
10: 没说的，走走。哎，慢点，慢点。
9: 哎，小心点台阶啊。哎，慢点您的。
8: 二位来，里边请，
9: 里边请。
10: 哎呦，大伯，您小心啊。哎
9: 哎，你小伙子眼力见好，机灵不像他。
8: 您过奖了。二位想吃点什么呀？
1: 你快点吧，把你们掌柜的赶紧叫来。快去。
10: 哦。
1: 哎哎，这你装的还挺像。哎，别说啊，你戴个破眼镜，他们还真没认出来咱们。
2: 你得叫我戴。
1: 你要戴的不说我走了啊。哎，
2: 我是想让他瞅瞅看咱俩扮的像不像，这是掉脑袋的事儿，出不了差。
9: 二位找我。
12: 那个，你是掌柜的
9: 啊？对对对对对。
12: 哎呵，你贵姓？
9: 免贵姓吴。
12: 姓吴，吴掌柜。您看看我们哥俩姓什么？
9: 哟。怎么是你们俩呀？
1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4: 特大好消息，
13: 脚底按摩健步鞋
1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7: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6: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

0: 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1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1次足疗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

0: 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4: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5: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8: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6: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9: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0: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1: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3: 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 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

0: 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2: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3: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2: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0: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4: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7: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7: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9: 这鞋真是太好了，
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9: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

振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

0: 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4: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8: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5: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9: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0: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少爷，不能紧张，我在当经理啊。
1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13: 谢谢大排长。
1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1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15: 血战到底，
1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 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

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不能在这长待，待会儿怕人认出。
1: 这江叔和石蛋死了以后啊，连个坟都没给他们立。
2: 等日后把鬼子。

0: 庄继宗，哎，继宗，嘿，继宗，哎呦，是我，
1: 鹏哥的，干啥去了？啊，杀猪去了？
0: 是，哎，继宗，那镇上的人都说你被日本鬼子给，
1: 被日本鬼啥呀？给弄死了。我告诉你，他没那本事。
0: 那倒也是。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那镇上贴的到处都是逮你们的告示啊！你们就不怕被鬼子抓起来呀？
2: 真的？
0: 那还能有假呀？
1: 放心吧，大哥，鹏哥的呀，从来不说瞎话的。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啊，哎，别跟旁人说见到我们俩了啊！
0: 哎，放心吧。哎，听我一句话，你们千万不能进镇子去啊！啊，记住。
3: 季总
1: 啊，
3: 看来咱们真不能进镇子。
1: 那咋着？不进了？
3: 得想个招进镇。
1: 啥招啊？
3: 看我的吧！
4: 这
1: 大哥，这上锁了，人不在啊，会不会出事了？被王金龙给……

0: 喂，我找汪金龙，王队长。找王队长有什么事吗？王队长，这位太君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请大佐命令阁下立即前往旅团司令部报道。
1: 旅团司令部？
0: 是。
1: 请吧。你稍等啊，许三儿。 也不知道究竟他们在搞什么鬼，一旦我要是回不来了，你就把咱们联络好的弟兄都聚拢起来，啊！
2: 我不行，队长，你还是
1: 你行，瞅准机会，领着弟兄们去趟八路。
2: 是。
0: 记住我说的话。

1: 把王金龙交出来。王队长，王队长已经走了。嗯，啊，是酒井大佐刚派人把他接走的。
2: 酒井大佐？啊，对，就刚才。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徐刚，
2: 嗯，
3: 郭岩，
2: 嗯，
3: 吃饱了？
0: 饱了。
3: 有日子没吃这么饱了啊。
2: 哎呀，岳政委一直让我打听鬼子什么时候送粮，想打探的伏击可一直打听不出来。
3: 吴队长，山里的粮食呢，确实挺紧巴的，有这么一丁点粮食呢，
2: 都让狗日小鬼子给吃了。
3: 你说的是日本俘虏吧？
2: 嗯，
3: 那是咱八路军的政策。
2: 胃不熟。
3: 你说啥？
2: 日本鬼啊，根本就不是人，他们胃不熟。
3: 话也不能那么说。
2: 瓦解敌人也是咱八路军的招法。嗯，再说了，那鬼子里头也有不赖的。啊？
3: 净瞎扯！他们哪有不赖的？我这可不是瞎扯。起先呢，我对那鬼子也恨得牙根疼，我见着就想杀，岳政委一直拦着，我开始想不通。可后来经历一件事儿，我才发现岳政委是对的。
2: 啥事儿？
3: 去年吧，比这时候再晚些吧。 咱抓俩俘虏，好吃好喝伺候了10多天。嗯，岳政委让我和季贤把他送到军区去，走到灵寿地界，也就是衡山岭那儿吧。
2: 我知道，
3: 这就跟一路鬼子就碰上了，想躲是躲不开了。
2: 那咋办呢？
3: 还能咋办呢？我心想啊，这没杀几个鬼子呢，这就革命到头了。
2: 哼，
3: 我跟季贤是你看我，我看你，那意思就是得给自己留个枪子儿。
2: 你不能让鬼子抓活了，是不是？哼，
3: 没看出来，
2: 二愣啊，还挺猛。<笑>
3: 眼瞅着鬼子越走越近，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3: 一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俘虏叫岛崎，他跟我说了：“你把枪给我。”
2: 啊？把枪给他？
3: 你听我说呀。我心想，你他娘想啥呢？我把枪给你。 那我还是八路军游击队员吗？是啊。后来啊，那个老七跟我说：“你们要是想活命的话，就得把枪给我。”我当时我也懵了，我心想：“我把枪给你，那我们还能活命了吗？”
2: 是啊。
3: 后来还是季贤。

0: 要我赖川少佐，赖川少佐，请多关照。佐川少佐，この方は君に推薦する万人論隊長だ。
1: 大佐一直在扩展。
0: 赖川少佐客气了。万队长，我这次特意请你来，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1: 请大佐阁下吩咐。 我的旅团来了一批新兵，由于时间仓促，在国内没有进行正规化的重训训练。王队长，我想请你协助赖川小组，对这批新兵进行条化训练，让他们真正成为合格的军人，道路到各个战场。长官，柳林镇那边事情很多，我无法抽身。
0: 哦，不不不不，这个你不要担心。
2: 你只要安心训练就行了。是。佐川少佐，長旅で疲れているだろう。休んでくれ。君が泊まるとこはもう手配してあるか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報告，犬飼巡査が面会に来ました。入れ。
0: 王队长，你去吧。
3: 是。

0: 后来才知道，他们以前在日本呢、也是苦出身。那个岛崎呢，以前在日本上学的时候，有个老师是中国人，教了他不少中国东西，他对咱中国啊有感情。
1: 有感情？他有感情就不应该跑到中国来祸害咱们呀。
0: 好些个日本兵啊，都是用枪逼着来打仗的。岳政委以前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说过，最可怕的不是日本士兵，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好了，走吧，进屋。
2: 对。

0: 他躲在县城里边还不敢回来了。
1: 甭急，有本事他一辈子不回来，咱们再等等。
0: 哎，我觉得这么等下去不是事儿，要不然咱们去县城找他去。
2: 季总，嗯，你想到县城，怕是想见杏花吧？
0: 你看你说的，啊，我想杏花了，我想去见他，行不行啊？哎，这王金龙不会进县城去糟蹋杏花去了吧？
1: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走，咱们快去。
3: 哎，你们是干嘛去？
0: 哦，我们呀、啊，
1: 哎，是这样的，我们任务没完成，我们得赶紧走。
3: 不是，吃完晌午饭再走啊？
1: 不吃了，我们任务太紧急，你也知道。
3: 走，走，走，
0: 对对对，太急了，
3: 那我就不留了。
1: 哎哎哎。
4: 什么？来，快出动！
5: 下去！

0: も殺した。
1: 矢野くん、亀田くん、太郎くん、マリパエル、それは全員消えた。永遠に消えた。矢野選手は生きて3ヶ月足らず。

擒的。哥，他家三个人没听见的，给他扔了。哥，他才出三个人扔了。

0: 君、僕もついていくよ。
1: 现在就不知道洪大队长的家住哪，
2: 打听呗。
1: 那就别露了馅。
3: 摁住啊！
2: 你能杀猪？
1: 关你屁事！赶紧走啊！
2: 不是，我跟他们说，哪有这么杀猪的？
3: 使劲儿！
2: 这人家都笨，这人家大哥没有怎么杀猪的，你看这猪滋滋直叫唤。
3: 哎，咋了？咋了？咋了？咋了？怎么回事？这是半天捆不好这猪，你怎么回事啊？你
2: 过来。

0: 哎，季聪，是你啊！你小子是越来越不长进了，是不是？啊，说没说过呀？晌午以后不杀猪，而且你瞧你这猪杀的，这猪吱吱直叫唤，你就不能让这猪安生点啊？
1: 我可没有你本事，我不行，他们也不行。
0: 哎，季聪，你教教我呀，咋就让猪听话了呢？
2: 心里边得想啊，你跟这猪啊，他是亲戚，万一这猪上辈子他是你二舅呢？万一他是你大爷呢？对不对？万一这猪下辈子出生一个县长呢？那他还不整死你？你这么对他？
3: 你哪别在这乐了，得赶紧走呢！
0: 哎，
2: 啊，
0: 光想这些就行了。
2: 对啊，
0: 那咋就让他不叫唤了呢？
2: 给他一点棒子料，啊！
0: 猪是亲戚，哎，打住打住啊！去，赶紧弄点棒子粒来，快快快快！啊，这是亲戚，知道吗？快快去啊！快去呀！去弄点棒子粒。

0: 二妞。
1: 哟，岳政委，您回来了。
0: 今天你站岗啊？
1: 啊。
2: 部队的生活艰苦吧？
1: 不艰苦，我们都习惯了，都是老不杀鬼子，我们心里别的慌。
0: 你还愁没仗打呀？以后有的是你杀鬼子的时候。
1: 中。哎，对了，岳政委，我们大当家的和李大哥下山了。
2: 啊？怎么回事？
1: 说是去办点什么急事儿。说去杀个大汉奸，杀完了都会了。那人叫王金龙。
2: 王金龙。

0: 是我，王金龙，我要见洪大队长。谁啊？王金龙，王队长，快快快快快！等一下！哎，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1: 大队长，我不想再活了。
0: 哎呀，你起来，
1: 快去把门关上。来来来。
0: 哎呦喂，快坐！
1: 哎，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啊？
0: 大队长，你说咱中国人真那么低贱吗？哎呀，
1: 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他们为啥拿咱们当猪、当狗？他们怎么就能下得去手？

0: 给修修鞋。
1: 黄金龙喝酒了，没他妈少喝。洪进勇那边有啥动静？
2: 一整天都没出门。
3: 早上集合才发现他们不见的。
1: 岳政委，别和他们生气。革命是自愿的，他们这种野性，到什么时候也改不了。
4: 队长，季贤，你们俩带两个人立刻下山，务必把他们找回来。
5: 是啊，还去找他们。
4: 这次开会啊，分局首长通报了一个重要情况：敌人在柳林镇派出重兵建立无人区，就是想在柳林镇建立一个华北最大的秘密军火库。首长命令我们，迅速的查明情况。
5: 军火库在什么地方？
4: 说是在七凤山一带，具体位置还不清楚。
5: 岳政委，我去找。
4: 巴掌大个地儿，我就不信找不着了。太行山蔓延面布局，没有线索就等同于大海捞针呐，根本无从找起。不过最近我了解到啊，当地老百姓把七凤山又叫做鸡心岭，这倒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庄继宗他们去过的那个方庄的煤窑。

0: 你说一个普通的煤窑，敌人却在那儿建立了工事，并派重兵把守。我怀疑啊，敌人的秘密军火库就设在方庄的煤窑。
1: 对呀，咱去把他找回来，给来带路。
2: 那也不用去找他们呢，屁帘不是去过几次吗？让他带路不就得了？
3: 庄敬宗以前在那煤窑干过活，还认识煤窑的老板，所以煤窑的情况啊，他最清楚的。
0: 谁知道现在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3: 去旅连镇了。
0: 你咋知道？
3: 说是去杀汉奸王金龙了。哦，
0: 知道了，季贤，咱们走。
3: 白队长，季贤同志，能不能够找到他们，就事关咱们能不能够摧毁敌人的这个军火库。所以你们俩一定要完成任务。
4: 放心吧，政委，就是用绳子捆，我要把他捆回来。
3: 可不许动粗啊！他们俩虽然组织性纪律性差了点，但还都是好战士。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会服从命令的。
5: 是。
6: 要去的，赶紧站过来！管吃管住，每月3块现奶粮，这可是打上灯笼的难打的好事啊！
7: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8: 我是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9: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0: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11: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12: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
0: 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1: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2: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1: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2: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1: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 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碘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2: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

0: 这也太厉害了。
1: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17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
3: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6: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3: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6: 对对，
3: 是这样啊，
6: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5: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3: 对，很显著。
5: 这个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

0: 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
1: 关键很方便呀，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免，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6: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2: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

0: 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发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3: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3: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3: 对对对。啊，
1: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2: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0: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嗯，
1: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0: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

0: 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那都得干嘛？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只见一星类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健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健开始。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王宁主持。
1: 摒弃短期险绩思维，普洱市孟连县以实干破局，深耕牛油果产业，用富民成效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
0: 招商引资与人才引培同频共振，投资云南指引未来，优环境扩投资促就业活动举行。
1: 云南展团分别亮相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和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展示云南多元化融合发展活力。
0: 今天是第七个国际茶日，全省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传播推广茶文化。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决心，锚定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发展、抓经济。要学好用好国家在产业、投资、消费、民生等领域出台的新政策，持续做强、做优、做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高原特色农业，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谋划更多好项目，推动旅游、旅居、物流等服务业扩能提质，抓好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抓实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统筹谋划和前瞻布局，聚焦云南优势领域，积极主动作为，鼓励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生物多样性、灵长类转化医学、天文、植物化学、古生物学、有色和稀贵金属、新材料、新能源、种业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研究成果与市场对接，与产业融合，与应用结合。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阐释，形成更多优秀社科成果，为云南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云南实际，抓好工作落实，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刘国中同志在云南调研时提出的要求，持续抓好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明确的重点任务，紧紧盯住农村低收入群体，健全常态化监测帮扶体系，举一反三，抓好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把精准帮扶工作抓具体、抓扎实，切实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推动脱贫群众收入更上一层楼。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调度会要求，强化整治重点，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集中攻坚，抓实整治整改，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

0: 会议通报我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情况，要求认真学习上海先进理念、做法、经验，深化认识科技创新和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抓好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引进应用，深化产业园区合作共建，拓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进互滇协作项目落地落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工作成效，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普洱市孟连县摒弃短期险绩思维，以实干破局，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深耕牛油果产业，创新推出334联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让牛油果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用富民成效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
2: 这里是孟连县龚信乡诺董村的牛油果种植基地，眼下牛油果已经进入了坐果期，漫山遍野的果树长势十分喜人。十几年前这里还是零散种植的传统农地，如今已经成为了全国种植规模最大的牛油果核心产区。
3: 孟连地处北纬22度，与世界牛油果之都墨西哥乌鲁阿潘市几乎同纬度，光照充足，喀斯特地貌排水性好，是牛油果生长的天选之地。面对牛油果3到4年挂果，前期投入大的现实，孟连县党委政府始终把群众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将牛油果确立为一县一业的主导产业。
4: 这个决策压力很大，这果子3、4年才挂果，前期全是投入，老百姓看不到现钱，但我们深刻认识到搞产业不能只算眼前账，只图险绩，必须坚持按照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看中了这个方向，我们就得拿出前人栽树的定力和担当。
3: 面对产业培育期的阵痛和群众的不解，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农科人员蹲点指导，先后攻克了品种适配、抗旱栽培等技术难关，用实干打消群众疑虑。
5: 老百姓心里没底，我们就一户一户做工作，一块地一块地带着种，现在看到果子挂满枝头，大家伙赚到钱，当年吃的那些苦都值了。
3: 孟连县用十几年的久久为功，换来了如今12.21万亩的种植规模和全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产业规模扩大后，孟连县创新推出334利益分配机制，即农户以土地入股占30%，龙头企业以种苗技术入股占30%，国企管理公司、合作社和村集体共享40%。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既保障了群众的基本收益，又兼顾了企业和集体的发展需求，让全县累计流转土地50,000亩，实现了农户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能的多方共赢。
6: 现在在牛油果基地里管护牛油果，吃住都在家里，还能全靠两人，每个月工资都有5000多。
3: 金果飘香，实干为要，从市种引种到全链发展，从利益联结到共同富裕，孟连县用一颗牛油果的产业实践，深刻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
7: 把群众利益摆在最前面，企业有赚头，农民有盼头，集体有甜头，这样的产业才有生命力。老百姓腰包鼓了，村子变了，日子好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一颗孟连牛油果是边疆基层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写照。牛油果产业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孟连县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利，摒弃短视险绩，深耕长远前绩，十余载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当地创新推行334联农带农机制，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益。事实充分证明，为民造福才是最大的政绩。唯有立足实际、扎根民生、实干笃行，才能让特色产业扎根边疆、惠及百姓，持续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答卷。
3: 5月20号，投资云南指引未来优环境扩投资促就业活动在云南海埂会堂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出席活动并作推介，副省长徐浩主持活动部分环节，省政府党组成员袁方宣介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赵聚民结合云南重点产业

0: 发展方向，介绍投资云南的比较优势以及投资就业创业机会，诚邀广大企业家和毕业生投资云南扎根云南。三位企业家分享创业故事和在云南投资情况，与会嘉宾围绕人才需求、资本赋能、就业服务开展沙龙对话。
1: 昨天举行的投资云南指引未来优环境扩投资促就业活动，创新性的将招商引资与促进大学生就业结合起来，让招商与引才同频共振，投资与就业双向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2: 活动邀请400多家企业、10000多名高校毕业生参加，线上线下累计发布1.9万个岗位需求，涵盖制造业、农业、文旅、能源、物流、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
3: 主要需要的是3类人才，机械相关的做我们的这个住宿的这些操作员，第二部分呢是大量的实业检测的人员，第三块就是我们的研发。
4: 云南的学生非常的踏实，我们就是想要这种学习能力想要很踏实，然后能够真正的帮企业解决问题的人才。
5: 我还是比较有收获的，我们也会根据岗位要求来去考取一些证书或者说是职业资格证。
6: 我也是想通过这次活动来看一下我的一个就业行情和补充我这份简历与社会接轨吧，增长我的见识，未来能有个打算。
2: 当前企业对云南人才的需求正从量的填补转向质的跃升，依托此次活动，云南将逐步搭建起连接前沿产业与优质人才培育交流的桥梁，通过正校企深度联动，推动人才培养与企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
7: 我们在成立一个青年院落到云南来，我们会把上海的一些技术、一些高校的优秀的理念和设计会拉到这边，整个青年产业呢再做一个支撑，
8: 注重培养学生的这个数字技术和国际视野，以项目化的形式来开展学习和实践，让我们的人才培养和我们的社会需求进一步的匹配。
9: 招商引资在招引优质企业的过程中，也引进了企业的优质的人才的资源，也进一步的促进了大学毕业生的创新创业，这是个非常良性的互助的、互补的、互相创造价值的一种融合。
10: 今天上午，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云南作为主宾省组团参展，推介展示云南特色产业、优势资源及对外开放成果。
11: 作为本届丝博会的主宾省，云南展区以“开放采云南，丝路新枢纽”为主题，立足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战略定位，从陆海通道、辐射中心、口岸经济、特色产业、旅游旅居5个板块，向世界讲述着一个从内陆边疆到开放前沿、从区域节点到丝路枢纽的云南故事。
12: 我们参与莫憨数字化口岸升级建设，通过科技赋能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由原来的整列通行40小时以上压缩至现在的5小时以内。我们这次也是把莫憨口岸建设的成果带到了丝博会，
13: 也希望借助此次丝博会的一个平台，持续的强化资源整合的能力，高效的联动多省市的各个地方的货源，拓展东部和西部的产业链路的联动，深化跨境贸易的合作，畅通陆海物流新通道。
0: 鲜花和咖啡是云南展区的一大特色，云南好物世界分享成为丝博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4: 我们带着云南的产品的话呢，来参加丝博会，主要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云南的好物，让他们知道云南，爱上云南，喜欢云南的好物。
15: 那我们还带来了老挝万象塞瑟塔综合开发区项目的介绍，邀请全球人民一起跟我们共享云南开放的新机遇。
0: 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设置丝路优品展、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等6大展区，汇聚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丝路好物和高科技产品，采用线上线下模式，为国内外展商、客商提供全方位的项目合作对接服务。
1: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云南展区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世界花园采云南为主题，集中展示云南文化产业多元化融合发展的蓬勃。

0: 勃活力。
1: 云南展区以花为主线，打造了一条张弛有度、层次丰富的观展动线，勾勒出云南文化产业百花齐放、蓬勃发展的鲜活图景，集中展现云南影视、演艺、出版版权、文创、文旅五大产业的最新发展成果。
2: 我这次拿来了我们藏木网，选上了我们全国的城市遗物之一，有幸来参加深圳文博会，让我们的藏族的木网走得更好更远。
1: 文化加科技正在成为云南文化业态新样本。在探秘远古曲靖湾互动展示区，以重建古渔王国为主题，依托曲靖地区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资源，融合前沿科研成果与人工智能技术，让观众重返古渔王国，探寻远古奥秘。
3: 主要就是采用了一个 VR 的一个模拟体验，采用了数字化着色、三维重建等手段呢，让我们原本沉睡的古渔又重现到了大家的眼前。
4: 体验感很强，就是感觉科技在进步。刚刚我摸那个鱼的时候，我能清楚地看到它上面的一些纹理。
1: 本届文博会会期五天，主会场设八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米，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云南展团将参加文化产业招商大会，并举办云南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助力云南文化产业走向更广阔市场。
5: 今天是第七个国际茶日，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展示云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在昆明，来自云南四大茶区的46家茶企在雄达茶城现场冲泡冰岛、班章、西归、凤凰窝等名茶，让市民游客免费品鉴。专家现场亲授普洱茶传统手工杀青技艺，开展科普直播。在普洱，以普洱茶咖香遇世界为主题的普洱市2026年521国际茶日文化周启动，5天时间里，14项特色主题活动将全方位展现普洱茶咖的深厚底蕴与健康价值。
6: 结合新式品饮，我们就把年轻人带动起来，带动年轻一代，以我们中老年人结合起来，可能对我们普洱市场会有很好的发展。
1: 宝山腾冲市举行茶文化主题活动，通过茶叶传统采摘、制作、品鉴和茶艺表演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腾冲茶的独特魅力。
7: 从来没有体验过采茶的过程，这么一大片让我们来体验，真正体验到这茶农的辛苦和智慧。
1: 在临沧市临翔区西归茶山，一场别开生面的百名村播上茶山实战带货活动火热进行。本土村播将直播间搬到了翠绿的茶园里，向全网观众实景展示茶山生态和制茶工艺，
8: 想把家乡宣传出去。通过这个村播小院的这个平台，学会了剪视频，学会了直播，能把家乡的农产品呢把它带出村。
1: 近日，云南省2026年度转业军官安置考试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的近300名转业军官参加考试。本次考试严格遵循阳光安置原则，采用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加申论双科目模式，考察应试者的逻辑推理、政策分析、公文写作等综合职业素养。今年全省统筹提供转业军官优质岗位，覆盖党政机关、高校、医院、省府、国企等重点领域，考试成绩将作为赋分选岗的重要依据。
9: 5月21号，云南省教育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我省教育发展规划、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等进行介绍。2025年云南学前3年毛入学率、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了94.31%、97.86%、93.02%，新增劳动力受高等教育比例提高到59%，累计输送各类人才169万人。
10: 15期间呢，我们云南计划要打好2个规划加5大工程的组合拳，就是要抓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基础提升工程、职教新编工程、高教突破工程和云岭校长工程。
9: 云南进一步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11: 就是通过实施学生体质强健提升工程呢，真正做到让学生眼里有光，身上有汗。
9: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学龄儿童入学、高考志愿填报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0: 昨晚2026赛季中超第

0: 13轮上演焦点西南德比，云南玉坤客场0-0战平重庆铜梁龙。此役过后，球队以6胜2平5负积20分，暂居中超积分榜第三位。进入5月，云南玉坤队主场先后与北京国安3-3战平，1-2遭浙江队逆转，客场2-1险胜辽宁铁人。上一轮又主场1-0力克上海申花，表现稳定性仍需提升。5月24号，云南玉坤将重返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
1: 昨夜今晨，昆明主城区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据省气象部门统计，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五华区，6个小时雨量达130.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63.4毫米。在过去24小时，除了昆明地区，在我省南部的红河州、文山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伴随出现了雷电、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这次呢是一次突发的局地强对流天气了。夏天以后呢，这种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呢也还是比较常见的。这次过程呢对空气的湿度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未来3天呢，我省大部地区还是持续高温天气，特别是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地区仍将持续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晴见多云，东部边缘、南部边缘、西部边缘午后到夜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关注由此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今年截至5月20号，中老铁路累计入境水果超9万吨，同比增长约26%，其中榴莲运输量大幅提升，入境榴莲超8万吨，同比增长近40%。4月23号，中老铁路单日入境水果3661吨，打破历史纪录。
5: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将于5月28号在德宏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是“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将举办科普成果展览、云南科学大讲堂、科学之夜等活动，开展系列中缅科技交流，弘扬科学家精神，提升科学认知，培育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社会风尚，致敬边疆科技人。
6: 5月20号，云南农业大学与星巴克中国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人才共育、科技共创、成果共享、品牌共塑的产教融合新模式，打造星巴克项目，开设咖啡专业选修课，并支持学分认定，举办校园专场宣讲、招聘会等活动，为中国咖啡行业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注入动能。
1: 5月20号，临沧市首家本土化村播人才实训孵化基地临祥村播小院在张驼乡猛旺村投入使用，这也是全省第10个落地运营的村播小院。
5: 近日，与人民同行2026云南影视文艺系列活动走进德宏陇川，文艺志愿者们以精湛技艺为边疆群众献上歌舞、快板、魔术等文艺节目，并同步举行千场电影边境行公益放映、电商直播培训等活动。近日，宝山龙陵县首部原创本土题材微短剧《石斛花开遇君来》开机拍摄。微短剧紧扣石斛产业发展主线创作，融入返乡创业、携手兴业等励志剧情，将个人追梦故事与家乡发展相融，彰显湖农实干坚韧的优良品质，传递社会正能量。2026第二届城市礼物全国大学生文化创意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昆明城市学院举行。本届大赛首次设立了产业赛道，围绕黑古陶、咖啡等展开竞赛，吸引了全国103所高校学生参与，收到作品近11000件。
0: 今天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
3: 今天的看景云南，我们一起走进水满河湖，河初开，鱼戏莲，笋破土，万物将满未满的小满云南。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我们进入到了小满节气，这个时节雨热渐盛，江河水满，伴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大量的水汽不断涌入，雨水开始变得丰盈起来。最近我省天气就很应景，大部地区持续晴热天气，并且随着副热带高压西升北台，燥热天气还将持续，尤其是在河谷地区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而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大量水汽沿着北上，未来在副高边缘我省西部地区将会降雨频繁，今晚到明天在东部、南部和西部边缘会有分散的阵雨，局部中雨、大雨。后天在充沛的水汽条件影响之下，怒江、德宏会有局地的大雨、暴雨。大后天天气形势变化不大，暖湿气流强盛，对流能量旺盛，一定要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对流性天气。来看具体预报：
4: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7到29摄氏度；楚雄多云，19到31度；玉溪晴，17到30度；曲靖多云，18到30度；大理晴，14到28度；昭通阵雨，16到31度；蒙自阵雨，21到32度；普洱小雨，20到31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5度；宝山阵雨，17到28度；文山阵雨，20到31度；临沧阵雨，16到28度；芒市小雨，22到30度；丽江小雨，15到30度；香格里拉阵雨，5到23度；卤水阵雨，21到33度；昆明晴，17到29摄氏度。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

0: 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

0: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

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

0: 防线。
1: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2: 富豪。
1: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3: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4: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1: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3: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3: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

0: 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2: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德盈满。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4: 醒了。

0: 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品鉴益星瑞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6辆摩托车，4辆轿子，鬼子这是要娶媳妇儿，搞这么大排场。
1: 看这架势，督导团来的官小不了。
0: 那正好，一块儿送死。
1: 他们这是在为四海计划做最后的准备。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来自于关东军的731部队，也就是十警部队。
0: 十警，桂景一等。

0: 那边的人，不是也有一个叫施静的家伙吗？我就是根据这个分析的。你别看着我继续擦皮鞋。那你说，鬼子还要再做最后的准备，是因为没准备好？
1: 恰恰早就准备好了。就像咱们在埋设炸药之后，只会等到要引爆的时候，才会把电线连在引爆器上一样。
0: 这不是没时间了吗？
2: 就看文天和博好的。我走了500米之后，你再走。整个东安城平安无事，难道我们的敌人都在睡觉？
3: 中国人常说的“大智若愚”是一种很高的战争境界。
2: 当我们的对手觉得我们很蠢，觉得我们什么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我们是最安全的。示弱，为的是退一进二。可是我带来一个消息，不知道阁下还能如此从容地示弱吗？

0: 这是大本营集中雷击官特高克等几个秘密机构调查结论，不会有错。
1: 难怪他非常喜欢戴帽子，为的是怕人认出来啊。掩耳盗铃，贵靖阁下，我现在就抓住他，
2: 停止行动。

0: 为什么不抓他？抓他，很多线索就会断。留着他，可以把很多问题搞清楚。鬼镜阁下，我不相信这个柔弱的女人可以抵住足机关的酷刑。抓住他，什么都搞清楚了。他
1: 搞回来就一定做好了被识破之后。 做老虎凳的准备了。那阁下的意思是？回去，我们就要让敌人始终坚信，他们派出来的这一队间谍是聪明的，能力是超群的，会完成任务的，从而不会再派更多人来这里。
2: 中国有句成语，叫将计就计。
3: 只要能够拖过这段时间，让中野他们完成安装计划，再捏死他们不迟。明白。猫捉老鼠的游戏，很有意思的。哎
4: 阁下，柳文婷每天上班、家里放送局两点一线，没有见过生人，钱伯豪胃病看过一次医生。嗯，你怎么
3: 确认是胃病呢？
4: 我们查看过病历，是胃药。阁下，如果他们已经知道手里的死海计划是假的，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动静？
1: 这真是我所担心的，
4: 阁下，我认为这样猜来猜去的太麻烦了，还是抓起来牢靠起来。

0: 匹夫之勇，你看过中国的戏剧《三岔口》吗？在黑暗中，谁先动就处于被动的局面。我，钱宝豪，刘文婷，就是在唱出三岔口。
1: 他只要想伸手摸我真相，就清楚了。
2: 报告，钱伯豪求见。
3: 钱伯豪来了。
0: 他伸手了。

0: 这个月的规矩是不是晚了几天？不会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小误会吧？
1: 钱是钱，事是事，我分得开。
0: 我先给你带来了。哟西，
1: 这个是给桂井先生的，这是双份，麻烦你告诉他，我希望早日离开东海城。
0: 千桑，桂井先生不在，你还是自己送进去。

0: 上回我进去桂锦先生不高兴，我不想同样的错误在同样的地方犯两次。
1: 我还在这儿等吧。
2: 报告。
1: 报告，会议开始了，就等您了，
2: 你去吧。
3: 天嫂，桂锦先生晚上才会回来，我先走了。

0: 金哥说的四海计划是真还是假？李白这张四海计划又是真还是假？进去还是不进去？机会还是陷阱？
1: 犹豫中，
2: 魏景一郎把假情报做得都跟真的一样，所以你要想从他那儿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是不大可能的。你的出现无非是解除他对你的怀疑。你要记住，不管你看没看见鬼井一郎，鬼井一郎他都在看着你。

0: 没有进去。
1: 秦国没有进去看，但是西杰把他出卖了。
2: 我怎么没看出来？
1: 刚才他抽烟时打了三次才打着火，而且一次比一次的速度快，全然没有外表悠闲的样子。他紧张。第二，他吸烟的频率和烟量都比正常人大一倍，突出的烟柱更长更急，他很紧张。
2: 是呀，到朋友房间送礼不用这么紧张的。
1: 所以他必是浮沉。
2: 找不着？
1: 不，留着他们我们才是最安全的，否则一旦对手派了新的间谍，派了更多的间谍，我们有能力有精力再抓到他们吗？即便我们有能力有精力，我们也没时间了。
2: 可是我们之前的行为已经很多方面打草惊蛇了。
1: 那就先把窗户纸捅破了，然后再糊上。

0: 解放送局，大家快下车，体检完了好回去上班。
1: 来来来，慢点来。白豪小姐，您是第一号，又先照顾。谢谢。怎么突然想起要体检了？你还嫌福利来得太快啊？走吧。
2: 来，大家请这边走。
3: 范医生。
2: 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接的体检单？
2: 我也不知道，他们没有预约的。哪里的？好像是放送局的。哎，您看那不是
3: B
1: 局长吗？不好意思啊，金大夫，没有预约就来了，实在没有办法，出诊费加倍。
4: 潘医生，他们的体检你负责吧。好。金大院长，别走啊！
1: 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像体检这种小事儿，本不应该让您老身。
2: 但是有一个人还是要让你亲自看看。谁呀？他已经在您的诊疗室等着你了。走吧。白华小姐，金大夫来了。是你？你们认识？我们，他，我，你们到底认识不认识？大哥。
5: 这才几年不见啊，你就不认识我了？我是文婷，柳文婷啊。哦，你是文婷？嗯，那年我没死，被河水冲走了。后来是博豪救了我，现在我跟博豪在一起。 已经结婚了，您别见怪。
6: 应该的，刀子先你而去，他不能够拖累你啊。本来我也是不想回来的，但是没办法，我好的生意在这边，我也就只好改了名字过来陪他。我一直深入简出的，也没去府上拜见您，您见谅。
5: 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还是马上检查身体吧。文天，里面请吧。还是叫我林百合吧。
6: 林小姐，里面请。

0: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1: 我最近睡眠不太好。

丧报告，林百合已主动承认自己是柳文婷了。阁下，这个结局是我们没想到的。柳文婷已经不是当年投河的烈女，而是心智老辣的女特工了。现在的自己把窗户纸捅破了。下面的戏接着演。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不能丢下范廷一个人。他有我呢，有你在，就凭你能救范廷吗？这是我的事儿，救人是你的事儿，那死还是活怎么办？谁来完成？你去完成，我留下的又有什么？很简单啊，因为在龟井一郎那儿，我比你更有价值。 如果他们抓到我们，就会大做文章，深挖我的价值，这样会分散他们很多的精力。你和戴金花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破坏他们的四海计划。
1: 原来你想自己做，但是你想过没有？有的时候鱼儿被鱼吃了，鱼却没钓上来。
0: 我相信你和戴建华都是好钓手。你知道吗？我跟他的合作，和你跟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再说了，你们知道更多的线索跟资料，所以我觉得还是你们当钓手吧。
2: 不不不，现在这种情况，你和文婷已经不能做诱饵了。
0: 我知道你的顾虑。这次体检。
2: 桂金好像是特意安排的，他好像早就知道文婷的真实身份。那他为什么迟迟不动手？说明他证据不足。只要我们死咬不是军统这一天，他抓我们也只是事事运气。在鬼子主机关里实施运气。
0: 那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你是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2: 我是担心文婷。文婷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但是她跟我说过一句话：她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不怕死。但她毕竟是个女人。
0: 好了，你放心吧。我们两个在军统训练营里边，这样的情况已经训练过了，
2: 所以这一次。
0: 留下的只能是我们，所以你要抓紧时间，让我们少受点罪。
2: 这是警示暗号，鬼子已经来了。

0: 你知道我要来，
1: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你是来接我离开东安城的？
1: 没错，是带你离开的。不过，不是离开东安城。
0: 你把话说清楚。
1: 会有地方把话说清楚的。
0: 走吧。

0: 演得不错，非常精彩。不过现在是谢幕的时候。林晓啊，我应该叫你林百合好，还是柳文婷好啊？
1: 还是林百合吧。如果叫我柳文婷的话，会勾起我对你和对你们一些非常不好的和痛苦的回忆。嗯，
0: 记忆不是想清楚就可以清除干净的，但是谎言可以。劳驾林小姐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一起把不该忘记的记忆给找回来。请。

0: 亲一下，刘文婷是处女吗？
1: 这很不礼貌。
0: 把他的体检报告给我。他为什么会不要孩子呢？
1: 这是人家的私事。
0: 要是私事，他回到东安城这么久，你这个当大哥的今天才见到他，他是干什么的？你不好奇吗？
1: 如果金哥活着的话，好奇的应该是他。
0: 刘文婷都可以死而复生，金哥也许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
1: 他已经死了。
0: 对了，我记得这个医院以前好像是柳家的财产。
1: 是。
2: 赵归景一郎今天这个架势，那就跟打了大仗一样。我看他不会轻饶了柳文婷和钱伯豪这两个人。
3: 抓两个人，足足

0: 动用了两个小队的鬼子，还不算伪军和特务。你不觉得他们这个阵势摆得有点过大了吗？
1: 那是确保万无一失，
0: 但是他们在医院的后门却没有包围他们，反而让猴子得到了情报。是贸发洋行是给封了，但是里面所有的房间都没有进行搜查，包括今天抓到我也没有对所有的职员进行核实和甄别。难道他们就不怕晚上有人再潜入回去转移情报和物证？
1: 好像是那么回事。
0: 所以我的判断是，龟井一郎抓人完全是演给别人看的。
1: 给我们看
0: 也算是，但更多是给他们俩的上级看。
1: 那我就不明白了，给别人看的好处是什么？是说我龟井一郎很厉害？那就是叫号。哎，你们的细作已经被我拿下了啊，有本事再派呀，派一个我抓一个，派一对我抓一双，他有那么厉害吗？
0: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否定之否定。
1: 什么定不定的，这跟屁股有什么关系？
2: 你这样想一想，如果国共双方再派五组像我、你、柏豪、文婷这样的人来到东安城，
0: 龟井一郎会不会开心呢？
1: 有三个带金花，我保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瞪着眼睛，我困死。
0: 所以这一定不是龟井一郎想要的。
3: 那他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地向咱们示威呢？
0: 这就是你的第二步棋，他要再次的否定抓捕柏豪和文婷。
1: 瞎折腾什么呀？
0: 不是瞎折腾，因为这段时间差正好是死海计划要完成并执行的时间。
1: 那这意思就是说，等到那个时候再想明白就都晚了。
0: 对，所以咱们现在要抢时间。
3: 其实文婷和柏豪的入狱已经给我们抢了时间了。
1: 可凡是进了宪兵队的，很少有竖着出来的。你说钱柏豪，
3: 我相信他至少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军人。
1: 那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细胳膊小细腿的柳文婷在老虎凳上受罪吧，咱们得干点什么，要不太丢人了。
3: 顺着龟井一郎的思路，将计就计，把这出戏往大了唱。
4: 他是谁？我没兴趣跟你们开玩笑做游戏。
5: 他是谁？
4: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0: 可以说了吗？啊！他是我丈夫。
1: 阁下，
2: 嗯，
1: 你给他长大熊了。
2: 谁要演得真，人家才能入戏呀。
1: 阁下，
2: 嗯，
1: 樱花汤不错，你要不要去泡？放松放松。
2: 放松？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可以一起。

0: 看准了再扔，扔沙发上别扔坏了。
1: 花姐，这个不难，难的是你得进去一招把那小鬼子给解决了，还不能用刀用枪。

0: 因为我是中国人，怎么还不到？到了。
1: 靖哥这小子，这招还行。

0: 你是说，石家庄、保定、北平的军统许多大牌特工一夜之间消失了？啊，明白。好，阁下，重庆方面昨天派专机往我们这里空投了很多秘密人员，
1: 正常反应。
0: 可是，督导团昨天死了5个人，冒发洋行也死了1个人，中野阁下正在外面发火，说是要到大本营去告。嗯，
1: 说是他们都是咱们死的。
0: 御史老板，颈椎骨折，督导团的成员被高压电电死。
2: 这是冒发银行的卫兵，被击碎了喉结。还有其他外伤吗？包括哪怕是一点抓痕，这就对了。这些一招制敌的手法是标准的军统特工的训练手段，该是释放钱伯豪和刘文婷的时候了。明白。
0: 这是您的第2步计划。
2: 第2步的关键，表彰要隆重，威胁要亲密。

0: 各位面前的美酒，身上衣服的面纱，外面汽车里面的汽油，都有钱先生的贡献。而百合小姐那美妙的声音鼓舞了多少天皇陛下的勇士，瓦解了多少中国军队的斗志。所以说。
1: 千先生及夫人，百合小姐为大东亚工人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粉身碎骨，魂不怕。
2: 要论清白，再论剑。
0: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两位经受住了考验，本机关申请司令部批准。他宣布，前半豪先生，连百合小姐，为大日本国公民。
3: 小姐，先生，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东岸城不太安全，所以我决定让他们两人暂住在我的驻机关内。10天之后，前往日本。

最后的释放自动安装已经很难了，为什么还要装置更难的毁灭系统啊？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不希望全世界都拿着我们留下的这座中国死城和大日本装备来指责我们，所以我们在释放完所有。

0: 的生物战剂和化学战剂之后，必须把它们全部摧毁掉，
1: 然后嫁祸于人。
2: 你确定那个地点安全吗？
1: 我敢保证。在东岸城里

0: 弄不好，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1: 就是，要是我，我死都不干。
2: 周文王被商纣囚困，逼使亲儿之肉的屈辱他人生，最终开创大周800年为业。越王勾践忍受吴夫差金殿吃屎之辱，我心肠胆诛灭。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3: 少爷，不能紧张，我来当经理吧。
4: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5: 谢谢大排长。
6: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4: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7: 血战到底，
4: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里干嘛？
11: 乡亲的，
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2: 做。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16: 心多人是的心，我娘多真。心多表真的是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里就耍头子哈，耍头不带子孙嘛。
1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8: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在东岸城里，没有比他更安全的地点了。不就是执行个任务吗？至于把自己弄成鬼子吗？
1: 忍辱负重。
2: 这事怎么弄不好啊？
3: 到底黄河也洗不清啊！
2: 就是，要是我，我死都不干。
1: 周文王被商纣求婚，逼使亲儿之肉的屈辱他人生。 最终开创大周八百年内，越王勾践忍受吴夫差金殿失使之辱，我心长胆著名。韩信忍受了胯下之辱，终铸刘邦开建大汉，功高无二，略不使出。
2: 那照你这么说，这个王那个王的，他们比死还不易，还永垂不朽啊！
1: 所以咱们现在要集中全部的精力摧毁这个四海计划，他们才可以昭雪天下，而不至于永垂不朽。

0: 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钢弹的匿藏地点，然后想办法销毁它。
1: 喂，什么？鬼子包围东安医院了。

0: 你们为什么抢我的医院？这不是事情，是结束。这不是政府的财产，也不是某个党派的财产，这是我个人的财产，你们没这个权利。不是吗？
1: 据我所知，这家医院原本不是你的，是柳杰的，对不对？看见了没有？这是刘文婷小姐写的接受函，她现在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说我们有没有权利接受这个医院呢？
2: 刘部，我辞职了。你说什么？我辞职了！
3: 我不同意。
1: 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那就是煽动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抵抗运动。我可以把他们都杀了。 从今天开始，医院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医疗资源必须全部保证皇军的使用。如果你们让皇军的伤员死一人，我就会枪毙你们5个人。现在开始工作。嗯。

0: 眼皮子底下都看不住。
1: 医院里边严谨，大声喧哗。
0: 你去哪里了？
1: 厕所。难道也需要报告吗？
0: 对，必须报告。在这儿。
2: 嗨。

0: 通知你一下，从明天起，所有中国人从后门进出。
1: 报告，
2: 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可以从后门回家了吗？
0: 所有人3天之内不许离开这里，我会陪。

0: 出来人了，一个是石井，还有一个是龟井一郎，剩下那些呢？
1: 他们应该都是跟四海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成员。
2: 难道说昨天晚上他们集体吃坏肚子，好肚拉稀，爬这儿来治病了？
3: 你看看他们一个个高兴的样子，像是生病了。
2: 人家都是看到新娘子乐呵呵的，他们可倒好，跑到医院这儿来，看见那些少胳膊少腿的小鬼子，瞎乐呵什么呀？
1: 他们根本就不是来看伤病的，你注意他们的脚，
0: 脚上有泥。
3: 医院是最干净整洁的地方，怎么会有泥巴？
0: 这问问你哥不就知道了吗？
3: 他两天没回家了，鬼子现在一定是在封锁消息，

0: 这里是安全的，没有病毒和生化战剂。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在就等大本营的督导团来验收了。
1: 验收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安装整体释放装置。
0: 安装炸药起爆不是很简单吗？爆炸当量的大与小，直接影响到生化战剂的。
1: 效果，爆炸产生了高温，还会杀死病菌，所以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整体释放装置出了问题，那怎么办？那就只有派人手动释放。不过，这些人必死无疑。
2: 鬼子的气势已经要尽了，可是我们还穿着这套衣服，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毒弹到底藏在哪儿，这可怎么办呀？
3: 我们现在跟鬼子就是计中计、碟中谍的状态，就看谁先失误了。

0: 东安医院当成军用医院，这也并不奇怪。之前让我签字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
1: 然而他们进行的治疗，现在是战后的紧急处理，人救活了马上送走，并没有发挥东安医院的长处护理。
0: 会不会是因为伤员太多，护理不过来呢？
1: 这个解释也行得通。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龟井一郎见过一些伤员，而且他三番五次的去东安医院。这个其中一定要。

0: 你还记得金哥跟你说那个地下党卢亮是怎么牺牲的吗？
1: 记得啊，在东安医院门前跳车自杀的呀。
0: 当时我还匪夷所思，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自杀？现在一切都清晰了。
1: 你是说他在告诉我们脏蛋就埋在了东安医院？
0: 对。
1: 那我们要赶紧把这个情报告诉金哥呀。
0: 我们现在根本出不去。
1: 等他们来接我送我去播音的时候，我想办法逃走。
0: 别，你要是一旦逃脱了，龟井一郎会提前释放那些脏蛋，那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跟牺牲全白费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你让我想想。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啊，
2: 现在又发作了，快救人呐！我们检查过他的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快救人呐！
1: 赶快把先生送到东莞医院去。
2: 你还有工作呢，回去吧。先生，有我们，放心吧。 停止枪不好，我需离开他半步，在路上把他浑身上下都搜一遍。
3: 明白。

0: 怎么会胃出血呢？
1: 他老婆说他的胃病复发了。
0: 哦，马上准备手术，要快。

0: 先生，能帮我擦擦汗吗？
1: 心脏有些心悸，手抖了一下。
2: 人怎么样？

0: 人应该是没问题了，村上先生，我现在心跳很不稳定，我能不能回去一趟？我治心脏的特效药已经吃完了，
1: 医院里没有药吗？
0: 有药，都给黄军用完了，谢谢。

0: 村上从头至尾寸步不离，不好也始终没说一句话。
1: 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们。
2: 可他为什么要吞剪刀呢？这样不就说不出话了吗？

0: 这就是莫斯密码。博豪就是要告诉咱们，东安医院的下面就是脏蛋的储存地点，这正好和卢亮牺牲之前想要告诉我们的不谋而合。
1: 哎，还有这种可能啊！我去医院的地下室里碰见了从大洞里出来的鬼子。
0: 博豪好样的，爷们儿，汉子。
1: 你说鬼子为什么要把脏蛋放到医院的地底下呢？这很难放的啊。
0: 他们实在推卸责任，他们想把病毒的释放栽赃给中国的医院，好像是从中国的病人身上自己释放出来的。四条腿的畜生也没鬼子这份奏性，他们是什么毒物变的？
1: 但如果他们仅仅是为了释放毒气和病毒，鬼子的督导团不应该来这么长时间。
0: 还有什么畜生事？
1: 那他们现在一定是在安装自动装置，也就是在医院的下面安置了大量的炸药。一旦这些病毒释放完毕，这些炸药会自动爆炸，这样可以达到销毁罪证的目的。要知道，鬼子的生物战剂。
2: 犯了反人类罪，在哪儿都是要上绞刑架的。
0: 不能让鬼子把我们害了，还销毁罪证。
2: 哥，销毁这些病毒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高温，持续高温。
3: 火攻。
2: 可是，一旦火攻，东安医院很有可能就会化为灰烬。人家柳文天能同意吗？
0: 他们已经用鲜血表明了态度，
1: 剩下的就该用枪来表明态度了。我以我血溅血面。

0: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了，就等大本营下达最后的命令。
1: 命令已经到了，你们后天一早撤出东安城，
0: 从后天起，这座城市将真正开始变成一座死城——死海。魏将军，你什么时候撤？
1: 我要等死海计划完全结束之后再走。万一自动毁灭装置出现一点闪失，人工还要上吗？
0: 效忠天皇的人选好了吗？嗯。
1: 失敬。
0: 为什么是他？
1: 他心太软，知道太多。万一以后内心忏悔说出来。
2: 那会给大日本帝国带来麻烦。前段时间没让大家进城，主要是为了练兵。二炮，车学的怎么样了？
3: 车轱辘可以赚了。<笑>
2: 都别笑，学车也是为了打仗。命令下来了，咱们九大队一定要赶在大部队进城之前。
4: 彻底销毁鬼子死海计划，时间后天凌晨。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烽火连天，国破家亡。8年了，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天的到来。现在。 这一天就要来了。

乡亲，

0: 鬼子是不是知道我们的行动，所以才加岗？他们是准备启动四海计划了。我们可要赶早，要不我抱着手榴弹冲进去，炸了这帮兔崽子。
1: 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冷静。想不想当团长？只要
0: 能把鬼子四海计划摧毁了，你让我当大头兵，我都愿意。
2: 现在一切都要按计划行事，先看禁闭的。开发电机！让他们开！医院里有备用电源吗？医院里只有一个小发电机，保障手术用的，带动不了整个医院的用电，
3: 只能
2: 带动。 您使用的那个探照灯。哎，对了，不好，你们洋行原先不是做这个生意吗？
4: 对，我们茂发洋行的仓库里有。
3: 找谁？
2: 是不是找仓库那个老胡啊？
3: 是。
5: 马上派人到茂发银行仓库取回发电机和柴油。什么？发电厂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破坏，赶紧修啊！抢修要持续到明天晚上了。他说，中国人要提前行动了。魏景军，这是怎么回事？没有电。 整个销毁装置就无法启动。
3: 我不是说有人负责吗？你只管明天一早坐火车走。

0: 手啊！走，走出去！
1: 姐发送局，君子，明天白天没有电，在广播车上见，宣传。就是皇军在城外围剿抗日分子，获得大胜，后天结束战斗，凯旋而归。啊！身在必胜，身在必胜，身在必胜，身在必胜，身在必胜。
0: 神战必胜。

0: 你他妈的到底会不会开车呀？老子今天晚上吃的烧鸡，全被你整出来了！
1: 大家随时做好准备，金发的枪一响，咱们就开始行动。
2: 金爷，可是金花姐那枪怎么还不响呀？

忘记我们曾经来过这里吧。

0: 什么？中野督导团遭到第九大队袭击，伤亡惨重。
1: 大佐，我们得马上派兵接回列车，要不所有被转移的人都出不了城，
0: 我们就会被支那军队包围和消灭。
1: 我这里已经没有一兵一卒可调了。
0: 东安医院还有病例。

0: 东安医院，是阁下吗？我是村长。村上君，你那里有什么动静吗？
1: 除了发电机坏了之外，一切正常。
0: 停电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那里都不许，除掉一兵一卒，命令地下室的成员全部撤离。
2: 我生命里事情在10点钟，手动启动死海计划。出发！你怎么还不撤走？
3: 今夜，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冲进去。
2: 跟我走！回来！
3: 如果你现在出去。
4: 轨迹一两万一启动死海计划怎么办？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可是他要是已经启动了呢？
5: 最新战报，各位市民，英勇之皇军正在乘坐。

要出门。

0: 现在冲出去，
1: 小鬼子的末日就要到了。

泪，你要流的。

0: 陛下，我要尽忠了。
1: 陆斌先生，
2: 石敬，你如果把这些灭绝人寰的赃单

0: 忘了，那就是对人类最大的犯罪。
1: 别忘了，你是一位科学家，是造福人类的人，你不是野兽。
2: 天皇叫我死，我不得不死啊！
0: 石匠，
3: 石匠，
1: 日本现在即将战败，你不能死，你得活着，去拯救你们破败不堪的国家，因为那儿有你们的希望，有你们的孩子。
4: 对不起，我已经启动了释放装置，10分钟后就自动启动。

你压过去。

0: 副警队长，让我们守住东岸医院。他去哪儿了？
1: ，
2: 我既然选择回来，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0: 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
2: 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嫁给你。

我今天就让你跟随你母亲，葬身在我的坦克之下。

0: 假的。
1: 什么？
0: 我倒要看看今天死在坦克下面的到底是谁。

今天你没事吧？

0: 别的有魅力，非常的迷人。他好像散发着一种巨大的力量。
1: 我想正是因为这些，
0: 才会有这么多的好兄弟，
1: 为了这面旗帜，义无反顾的牺牲，流血。因为它代表着百姓的心愿。
2: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

0: 还是你赢了，我也应该回去了。你一定要回国民党那边吗？能不能留下来？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你也不会去国民党那边。 咱们何时才能再相见呢？应该是在战场上了。我不想以血淋淋的方式和你见面。这个问题不是你我两个人能决定的。不说了，再见。
1: 那个金花呢？这边有规定，野战部队不能有女性指挥官，她调到地方当副书记去了，
0: 升官了。也好，你和我一样，是孤家寡人了。
1: 我也接受了新的任务，马上就要走了，
0: 保重。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少爷，不能紧张，我来当经理吧。
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队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6: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别动！你们干嘛呢？
1: 我们是省党部党务内部调查科的，你被逮捕了。
0: 哼！你们可真抬举老子呀！老子是共党，少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绝不宰身，没时间跟你们磨牙。别动！出言不逊只会增加你的罪责。你别以为国共两党政治合作。
2: 两码事儿，侦破川军内部共党是江总裁的命令。
3: 袁连长，你马上派人控诉冯一破口，没我的命令，绝不许省党部队这个黑狗子离开军医办公。
2: 是。
3: 老子是军人，即便老子是共党，也轮不上你们这帮过了界的蛤蟆张牙舞爪。
2: 撒手！
3: 扣啊！
2: 带走！走！撒手！
3: 别耽误老子还出征抗日呢！
2: 撒手！走啊！
4: 老子还要出城抗日呢！
5: 站着！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4: 我要看老子们的枪大不答应。
5: 那个长官，千万别惹出什么事端。我们是省党部的，到贵团执行公务。
4: 我们来缉拿共党疑犯。
6: 老子不识字儿，你敢无礼，小心老子到军部去控告你。
4: 没用，我们都听林团长的，林团长不发话，你们谁也甭想过这个坎儿。要不你们先尝尝老子的金蛋蛋。
5: 我去找你们团长交涉。
6: 老子在这儿呢。
5: 林团长，我正找你呢。
7: 现在想起老子来了，啊！哼，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是不是也跟老子商量商量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
8: 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爸爸，爸爸，
9: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
13: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5: 郑女士，这麻烦你终于。
16: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
7: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好，欢迎欢迎。你好，陈老哥，那个，这样，
1: 别磨叽了，不就是来了一个新兵吗？什么？
0: 不是，这位是新任排长，来接你的位置。
1: 哦，哎，那好啊，我早就料定了，出川之前一定会给我重新任命的。
0: 你说，
2: 这位是个连长还是副营长？
3: 宋老哥，来，咱们进一步说话啊，进一步说话。
4: 嗯，好。
5: 走，就该起码了。秀奶酪，秀奶酪。
3: 那个，宋老哥，既不是连长，也不是副营长。
0: 那什么？
3: 没说，只是说
6: 那个混账
7: 小子，妈蛋，
6: 想占老子你看吧，你他妈瞎了眼了，刚说没脑袋，你小子胃都没了，你什么良心喂狗吃了？
8: 是孙老哥，您息怒息怒啊，您就是骂死我，我也没法子呀。
6: 你说，你看，您自己脑子不识字，
8: 我给您读来，您看啊。
9: 委任状，兹任命。
8: 哎，孙老哥，不行。
0: 说啥理由？
3: 不晓得
6: 呀。那让老子做啥子？
3: 估计是给撤职了吧。
2: 嘴巴放干净点，别那么臭。
6: 你狗儿子是不是活腻了？敢抢老子的饭碗？老子可是救过你一命，你想夺老子的排长？行，拿命来换。
10: 糟糕，
2: 你们谁叫骚鞠光？哎呦，
11: 李排长，在下就是骚鞠光。哎，李排长，你昨天晚上吩咐我说，今天早上要集合大家训练一下。你看现在兄弟伙都在这儿，就差你一个人了。
2: 老子跟你说啊，老子这是军服，不是擦桌子的抹布。要再有下次，我饶不了你，知道吗？
11: 哎呀，李排长，这个事情你确实有点冤枉我了。兄弟们都晓得。老子烧鸡公从来都不抹桌子，哎，但是昨天晚上啊，老子睡瞌睡啊，睡醒之后硬是尿胀得不得了啊，就早秋不早毛扯，没得办法，就只有借李大少爷你的皮还用了一下，当了一下尿壶。哎，有才，去把李大排长的尿壶啊，不，那个皮还给李大排长颠过来，
12: 马上来，马上来。
11: 来你不要以为你是团座的侄儿，兄弟伙们就怕你。我跟你说，孙和虽然走了，但他还是我们老大。你龟儿子一个没得球用的少爷羔子，老子们不得理你。爬爬爬，爬！
2: 老子再说一遍，
11: 爬！
6: 操！
1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矿油蓬松强韧防断。
1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0: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空中鸟瞰，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0: 微山湖的广袤湖域孕育了丰富的鱼类资源、植物资源，也形成了人们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古至今，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渔民一直传承着一种特殊的捕鱼技艺。这是一场紧张的狩猎。鸬鹚，它们天生就是湖泊中的精英猎手，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鱼鹰。随着各船不断敲击船舷发出声响，潜伏的鱼群开始受惊乱窜，鱼鹰也跟随主人的捕鱼号声变得异常兴奋。鱼鹰捕获的第一条鱼是属于自己的美餐，从第二条鱼开始，捕到的猎物就要献给他们的主人。这是宋家鹰帮在2023年春天的下湖围捕，接下来会是禁渔期，渔民们会暂停捕鱼活动，让湖区生态得到充分的恢复。
1: 有那小鹰不灵活，打了就不接着吃了，得叫鹰听我的话，听我的话之后我才喂它。
0: 鱼鹰捕鱼在微山湖传承了数百年，养鹰人通常自发组成船队集体捕鱼。

0: 称为英镑。宋涛所在的船队就被称为宋家英镑。宋涛的手上布满伤痕，这些伤痕来自被他视作宝贝的鱼鹰。训练鱼鹰需要放鹰人付出大量的时间和耐心。这些鱼鹰宋涛从小孵化驯养，至今已有20多年。他不仅能够精确地控制鱼鹰的出击时机，还能读懂它们的每一个小动作，预判狩猎的最佳时刻。
1: 鱼一活动有一种短，要碰见哪有大鱼逮不进来，别的鱼能过去了，跟着转。逮了鱼，再这个鱼迟迟的要往你上面。
0: 鱼鹰身手矫健，见到大鱼后绝不放过，常常追出几十米远。其他鱼鹰也会及时帮忙，通力合作制服大鱼。宋涛划船靠拢，用抄子连鱼带鹰一起捞上船。宋涛会让作战有功的鱼鹰在鹰架上休息，养精蓄锐。一天的围捕圆满结束，宋涛需要耐心等待，才能等来下一个捕鱼季。为保护内陆淡水野生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山东省下发文件，自2023年10月开始，将生产性鸬鹚捕鱼等8种渔具列为禁用渔具。宋涛心里很担心，鱼鹰捕鱼这种祖辈传承的技艺能否保持下去。一次偶然的机会，宋涛发现南阳古镇的游客对鱼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让他找到了新的机会。在政府支持下，宋家英镑的鱼鹰捕鱼已经成为南阳古镇经典的旅游表演项目，也成为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1: 有干净，哪能没干净？年纪大的都自杀人影的了，碰一点点就围上了。老子从小热着来干这一行。
0: 原来的放鹰人成了旅游景点上的鱼鹰捕鱼表演者，古老的传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得以传承。

每年的四月和十一月，微山县都会在微山湖公益放流草鱼、鲢鱼、鳙鱼等鱼苗。从2005年开始，微山湖已连续19年实施大规模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对扩大微山湖鱼类种群规模、净化水质、养护水域生态环境、增加渔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微山湖，60%的产值都和渔业有关。渔业产业的转型决定着微山湖未来的发展。科技赋能使微山的渔民在资源有限的湖区激发了更多的生存智慧。

0: 一周时间用得到。
1: 那打了三万五吧。
2: 三万五啊。
0: 先看看，咱先看看那个什么，你看那个错。哎，那这女的，那咱俩给她看一看。
3: 崔峰是一位有着13年养鱼经验的养殖户。春末夏初是引进鱼苗的最好时间。今天，崔峰要引进30000尾鳜鱼苗放入自家鱼塘，但这30000尾鳜鱼苗能否存活，他心里没底。
1: 头一年、二年要好养，养第三年都容易生病，头多大，风险很大，说死亡发病，一个礼拜甚至最多不超过10天，也基本上全部覆没。
3: 鳜鱼是名贵食用鱼，价值高，市场需求大，但因为种苗抗病能力差，养殖风险大。一场病害会导致养殖场70%-90%的鱼死亡。微山湖很多传统养殖户都对此望而却步。微山湖现代渔业产业园区是国内首家实现机器人管理的智慧渔业工厂。园区高标准建成9个车间同时投入使用，年育苗能力达50亿尾，可实现南种北繁、东繁东育，为湖区渔民提供优质鱼苗。在微山湖现代渔业产业园9号智慧渔业车间，10000尾鱼苗都在一台不显眼的机器人的照料下茁壮成长。自动增氧、投饵、水质在线监测，每个环节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无人化养殖、工厂化养殖的新模式在这里一一实现。然而有些工作还是需要人工完成。为了防止病害的发生，微山湖现代渔业产业园的鳜鱼苗出厂前都会注射疫苗。技术人员对每一只注射过的鱼苗都一一进行检查。
1: 去年又养了10000尾到4件，没发病，卖了13000多斤，卖了咱们60万吧。学的经验，学的技术，我也敢养了。

0: 年搞了4万多尾，在我们附近来说算高密度养殖的了，也是对一个新的挑战吧。
1: 一只鳜鱼从鱼苗到成鱼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这期间需要养殖人的精心照料。7月，微山湖进入了连天多雨的季节，由于气压低导致空气中融入池塘的氧气变少，鳜鱼塘出现低氧情况，崔峰变得紧张起来。渔业产业园的技术指导人员听后很快来到现场。
2: 这个我们目前的水深应该在40公分左右，40公分左右，你的水温度30.5度，对吧？其实水位是蛮高的，那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建议你的摄像机夜里要看。
1: 有了技术人员的指导，让崔峰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从养殖草鱼、花鲢等普通鱼种，到现在养殖名贵的鳜鱼，鱼种的推广、技术的指导，为崔峰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益。

0: 来年春天，催丰的桂鱼进入收获期，肥壮的桂鱼挤满了催丰的二十亩鱼塘。拉网收鱼是催丰一年中最期待的时刻。随着一声声吆喝声，大家拉网、赶鱼、收网，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活奔乱跳的大桂鱼是对催丰一年辛苦付出最大的奖赏。
1: 今年高投入、高效益、高回报，明年大发展，养到8万、10万尾的，再次扩大鱼塘，再扩大规模，行情好了，挣个百来八十万的，没问题。

0: 柳树，它垂下来像一个山洞，下面是荷叶荷塘。荷花开的就是万朵花，千万朵花，这边就是一大片自然的野生态的，我在别的地方完全没看过。
1: 微山岛仿若仙境的风光，让来自新加坡的陈思荣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微山站位于吕蒙村。2021年，清华大学留学生陈思荣与来自清华、北大等20多所高校的师生先后来到这里，为微山县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陈思荣主修建筑学，他和团队成员要把吕蒙村以及周边村子破旧的民房改造成别具一格的民宿，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为乡村振兴增添新的活力。
0: 当时选材料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设计师，哎，什么让你感觉像家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方向。
1: 客至如归家是陈思荣改造民宿的方向，这一想法源于他来到微山后的真实感受。
0: 刚开始我都不会说中文，我是给他们训练的，就我是说英文的，但是那个环境就哎呀改变了我嘛。山东好客，但是微山是真的很热情很好客，就可能暖和你这个哎，我真的想要为村而一起前行，就是一起来去做。
1: 在微山的日子，陈思荣慢慢学会了微山话。他从一个最初无法沟通的外国友人，变成了村民口中的闺女。
2: 小时候的衣服放那个做你的主，是不是啊？
3: 对，每次来微山，我觉得我好富裕啊，这个可以天天吃。
0: 阿姨啊，叔叔啊，这些他们都很热情，就把我当成闺女看，而且每次都让我去蹭他们的饭。
2: 想什么我就给你做。
1: 日渐熟悉后，吕蒙村的村民也为民宿改造提出他们的意见。
0: 可能我是一个外国人嘛，他们就会说，哎，你这个陈思荣啊，哎，我们平常的生活习惯是这样的这样的。
1: 陈思荣结合民俗风情，又融入多元化的现代设计理念，从设计图纸、施工到装饰，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

他还把钟爱的荷叶、荷花做成画，挂在民宿房间内，或者画在墙壁上。在微山岛的三年，陈思荣带领团队先后改造设计了空山记、田园居、花见泉、烟水绿、斜阳映、清河民宿等多家民宿，一开业便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陈思荣说，来到微山后，他才见到如此动人又充满生机的乡村。在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他觉得不再是远方的客人，

0: 陈思荣发挥设计专长，为村里的非遗工房设计图案，经由村民一针一线的穿引，可爱的布老虎、虎头鞋等尽显非遗之美。他参与设计微乎有礼文创品牌，文化 IP 带动新发展。他还收了一名爱画画的小徒弟，教会他用画笔记录家乡的美。六月，陈思荣即将离开工作生活了3年的吕蒙村，返回新加坡。离开前，陈思荣被授予吕蒙村荣誉村民称号。
1: 这里是我的家，就是我在中国的家。去到哪都是出发，就回到微山岛才是回家，就是一种凝聚力嘛。

0: 万州是中国烤鱼之乡，万州烤鱼因麻辣鲜香闻名全国。2021年起，长江十年禁渔，万州烤鱼原材料供应短板凸显。这一年是鲁渝协作全面开启的第11年。随着新一轮东西部协作的开展，济宁、万州以引进微山湖四比鲤鱼作为万州烤鱼原材料为突破口，把微山湖四比鲤鱼与万州烤鱼两大品牌深度融合。从广阔的微山湖到重庆大山中的鱼塘，微山湖四比鲤鱼在重庆市万州区安家。在鲁渝协作龙泉鱼乡生态水产养殖场，傅永祥的鱼塘引进40万尾微山湖四比鲤鱼鱼苗，建成高密度养殖场10亩。
1: 后来我看深一些。
0: 作为鲁渝协作乡村振兴专家大院的一员，张超常年从事水产动物病害防控、苗种繁育。他对四比鲤鱼的繁育格外熟悉，因为这些鱼来自他的家乡微山。
2: 这里面有一种情感，我从小吃这条鱼长大的，走在这个渔场上，这个看到这个鲤鱼的塘嘛，你迎面吹来的那种塘上的味道呢，心里不也是一种欣慰，一种欣喜。
3: 我

0: 遇到比较事情复杂一点的东西，我就现在把他请起来一起讨论。
1: 夏季来临，第八批斯比里鱼刚迎来快速生长期，却突然发病，大量死亡。

0: 张超检测水质、解剖鱼体后，终于找到了鱼发病死亡的原因。
1: 因为下暴雨以后嘛，泥沙荡起来的比较多嘛，有一部分哎就进来池塘以后嘛，剧烈的水质的改变呢，进来鱼塘以后，那个鱼应激性的激发了细菌性感染。
0: 找到原因后，他们往鱼塘加入了微生态制剂，稳定水质。5天后，鱼病消除。

每天清晨是龙泉鱼乡最忙的时候，收网、起鱼、装车，新鲜的四比鲤鱼当天便端上重庆人的餐桌。

0: 在万州，四比鲤鱼被制作成泡椒、香辣、麻辣、蒜香等40多种口味的烤鱼，深受顾客的欢迎。
1: 好吃得很，真的吗？
2: 非常好吃，味道鲜美。
1: 新鲜嘛，新鲜都比较嫩嘛，我觉得反正都还是非常可以的。哎，
3: 色香味美。
0: 微山湖四比鲤鱼恋上万州烤鱼，结出协作硕果。鲁鱼协作打造出生态渔业全产业链，建成示范养殖基地500亩，在万州建立深加工基地，推出万州烤鱼预制菜等爆款产品，在微山县建立万州烤鱼产业园，实现年加工烤鱼3000吨。两大品牌强强联合，携手发展。从济宁到万州，从微山湖到长江之滨，从单向帮扶到协作共赢，一条鱼游出协作新成果，成为东西部协作的典型案例。这是微山湖的故事，它的历史和现在，美丽和丰饶，精彩和活力，承载着时代变迁的记忆，见证着今天盎然的生机。这是微山湖湖区人民的故事，他们的辛劳和创造，质朴与坚韧，让他们的家园如此美好、温暖，充满着诗意。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边疆是一个国家开拓进取的气度，也是一方故土和平安宁的守护。云南虽地处边疆，但始终与祖国血脉相依，同频共振。位卑不敢忘忧国，岁月不辞铸忠魂。在千百年的历史更迭中，在四千多公里的边境线上，云南各民族同胞一次次抵御外侮，奋战疆场，共同开拓，守护了这片红色的土地，也凝聚起休戚与共、生死与共的家国情怀。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数次试图侵略云南，云南各族儿女同仇敌忾，共同粉碎帝国主义的分裂图谋，共同保卫国家的统一与疆域的完整。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孕育和激发。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片马镇位于高黎贡山深处，三面与缅甸接壤，是从缅甸进入滇西北的必经之路。1911年，盘踞缅甸的英军长驱直入，强占

半片马地区到处烧杀抢掠，为保家卫国，片马地区的景颇、傈僳、彝、怒、独龙、白、汉等各族人民组成民族自卫队，用弓弩、长矛、大刀奋勇抗争，沉重打击了英军气焰。在各族群众的顽强抵抗下，英国承认片马地区是中国的领土。为纪念片马地区民众的抗英义举，当地修建起片马人民抗英纪念碑。沿着国境线一路向南，与缅甸接壤的另一座边境城市沧源，也记录着各民族共同守护家园的光辉历史。1933年至1934年，英国军队侵占沧源当地班洪和班老等佤族部落共管地区的银矿，激起当地人民公愤。班洪部落联合佤族十余部落，坚决反击侵略者。周边双江、澜沧、耿马等地的汉族、傣族等各族人民组成千余人的义勇军，也赶赴班洪地区支援。班洪事件爆发的消息被披露报端，全国各地民众团体、海外侨胞纷纷通电声援，并向国民政府请愿，一致要求支援班洪。在昆明的20多个民众团体和爱国人士联名发布《云南民众外交后援会宣言》，指出英帝国主义者重施强占片马之故伎，派兵拒我班洪，实逼处此，命能做事。无滇民众为保全领土计，为维护国权计，不能不一致奋起，是与帝国主义者相周旋，以尽人民爱国之天职。在当地各族人民的武装支援与全国人民的共同声援下，最终击退了英国侵略者，收复了失地。如今班洪人民抗英纪念碑依旧在边陲小镇巍峨矗立，记录着团结的各族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历史故事，凝聚着边疆人民刚毅血性、守卫着家国的安宁祥和。2021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沧源县边境村的老支书们回信，勉励乡亲们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唱响新时代阿瓦人民的幸福之歌。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在带领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也在探寻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1935年和1936年，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先后经过云南。在这段艰难的征途中，红军面对的是险峻的山峰、狭窄的山路、湍急的江流，还有身后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所有的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止红军前进的脚步。1936年，红军第二方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中甸地区，即今天的香格里拉。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的到来感到恐慌，纷纷躲进山里。但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严明的纪律和秋毫无犯的行为，逐渐赢得了藏族群众的信任。领军的贺龙等人应邀拜访了当地的桂花寺及嘎丹松赞林寺。在拜访过程中，贺龙祈祷祝愿，
兴盛番组锦帐，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0: 在归化寺的支持下，红军得到了必要的粮食补给，为后续的长征提供了重要帮助。
1: 这段历史不仅见证了红军与云南藏族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对民族团结的重视。长征在云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也在千难万险中照亮了中国的光明未来。
0: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空前升华。云南省博物馆中收藏的一件特殊乐器，正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这种觉醒。聂耳小提琴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小提琴琴身上的油漆已脱落，边缘也有明显的磨损痕迹。时光回到1931年的上海，18岁的云南青年聂耳用打工剩余的酬金买下这把廉价的二手小提琴、几本乐谱和一件冬衣。得到琴后，聂耳兴奋不已，他对朋友说：“愿与此琴终生为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在他23年短暂却激昂的人生里，聂耳用这把小提琴谱写出许许多多经典曲目，其中《义勇军进行曲》在后来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首曲子见证了129救亡运动的声势，穿越了抗日战争的烽火，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 天安门广场上举行开国大典，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汇成了喜庆的锦绣海洋。
0: 伴随新中国第一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民族向世界奏响的最强音。自此，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新中国成立1周年之际，云南普洱的各族代表赴京参与庆典，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次年元旦，普洱专区各族人民举行盟誓大会，表示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来自26个民族的48名代表郑重签名，许下世代团结互助的诺言，立下民族团结誓词碑。民族团结誓词碑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和新中国民族工作第一碑，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见证了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扫除历史遗留的民族压迫，完成有史以来最广泛和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开创和实现各族人民大团结局面。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普洱盟誓代表的后代，鼓励他们继承先辈的光荣传统，更好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云南各族人民生于边疆，长于边疆，守护边疆，建设边疆，在抵御外辱的抗争中凝聚了携手前行的力量，在战火硝烟的生死抗争中铸就高贵的信念和理想，在曲折的革命道路上，一同寻找

未来，在激昂的歌声里唱响边疆人民的使命和荣光，在新时代的复兴之路上谱写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壮哉家国，山河无恙。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决心，锚定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发展、抓经济。要学好用好国家在产业、投资、消费、民生等领域出台的新政策，持续做强、做优、做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高原特色农业，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谋划更多好项目，推动旅游、旅居、物流等服务业扩能提质，抓好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抓实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统筹谋划和前瞻布局，聚焦云南优势领域，积极主动作为，鼓励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生物多样性、灵长类转化医学、天文、植物化学、古生物学、有色和稀贵金属、新材料、新能源、种业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

0: 研究成果与市场对接，与产业融合，与应用结合。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阐释，形成更多优秀社科成果，为云南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云南实际抓好工作落实，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刘国中同志在云南调研时提出的要求，持续抓好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明确的重点任务，紧紧盯住农村低收入群体，健全常态化监测帮扶体系，举一反三，抓好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把精准帮扶工作抓具体抓扎实，切实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推动脱贫群众收入更上一层楼。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调度会要求，强化整治重点，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集中攻坚，抓实整治整改，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会议通报我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情况，要求认真学习上海先进理念、做法、经验，深化认识科技创新和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抓好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引进应用，深化产业园区合作共建，拓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进互滇协作项目落地落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工作成效，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今天是国际茶日，茶对于云南来说既是独特的资源，也是优势产业。近年来，云南充分挖掘茶资源，引入新技术，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在临沧、保山等地，数字化生产、智慧管控、低空运输等科技手段正在重塑传统茶产业。
2: 我身后的这台小饼茶压制机，通过设定参数，自动集中蒸压，十秒钟就能生产出两个小饼茶。而在过去，完成这样的一份茶饼，需要五个人协作，耗时一分钟。现在，这条生产线仅凭三台这样的机器，一个小时就能生产出1000多个小饼茶，茶叶的损耗率也降低到5%。数字化赋能实现了生产效率和品质的双重提升。
3: 把老师傅的制茶经验转化为数字化的生产标准，形成稳定的口感和质量，是企业生产高品质产品的新密码。智德宏昌云南科技有限公司搭建智能管理系统，将茶叶尾雕、发酵等核心工艺参数化，嵌入6条全自动生产线，实现产品从鲜叶到成品智能化生产。
4: 通过我们的基础数据的采集，可以精准的研发各类型的产品，比如说袋泡茶啊，或者杯装茶啊，或者我们各种风味的一些产品啊。
3: 不仅在产品研发生产环节，现代化科技手段已经融入云南茶叶的种植生产当中。在临沧市临湘区，无人机成为了茶农们的好帮手。茶叶采摘季，满载着新鲜茶叶的无人机仅需3分钟就可以将鲜叶运至茶厂，确保优质原料第一时间完成加工。
5: 我们还用无人机拍茶商直播运茶，让全国的网友呢都能认识到我们搬东茶叶的好处，把家乡的春茶呢走得更远。
3: 保山昌宁县搭建 K 检云数据集成应用中心，布设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茶园伤情，自主研发茶园智管通小程序，为每块茶园赋予专属溯源密码，实现农事活动全过程可追溯。茶叶品质提升，茶农种植收益也稳步增长。
6: 产量是提高就20%-30%，就是每亩的价钱是提高就2000-3000。
1: 古茶树是珍贵的自然与文化。

0: 检出租车和网约车长期滞留候客的情况。
1: 八点到九点这个阶段车流会比较大，就会有很密集的这个网约车、出租车、私家车到这个工人医院一号门这里落客，这个病人从这里进出。针对这个情况呢，就是对这个岗位呢做了一个安排，勤务上做了调整。那么在早高峰期间七点半到九点，下午的五点半到七点之间呢，这里我们有民辅警在这开展值守和疏导工作。
0: 现场执勤民警介绍，整治工作坚持教育引导与从严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对临时停靠、急停急走的车辆现场开展交通安全宣教，提醒驾驶员自觉践行快上快下、急停急走的通行要求，对长时间占道滞留、拒不驶离、反复违规候客的出租车严格依法开展取证处罚，坚决遏制占道候客乱象反弹。
2: 上下班或者看病，这边人都一整条都是人来人往比较多，毕竟有他们在，这些把这些疏导开会好一点。
0: 同时，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各大队还对辖区内部分出租车、网约车运营企业进行了约谈，通报医院周边交通乱象，督促企业规范营运行为，从源头杜绝扎堆候客、占道违停等违规现象。
3: 在我们每个月的教育培训里面，会把这块的内容呢重点加上。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给相关的出租车发出一些通知，对于有经常违反这种情况的这种驾驶员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些教育。
4: 司机长时间的在医院或者商场门口停留，妨碍了交通规矩，那也是不合适的。我们也希望就是主管部门能为我们出租车司机在商场、医院能够少量的设置几个出租车泊位。
0: 医院周边交通治理是常态化民生工作，昆明公安交管部门下一步除了持续严查出租车占道候客、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还将加强与港航中心、交运局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联动，共同引导营运车辆规范文明营运，全力保障城市主干道通行安全有序畅通，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
5: 接着来关注教育领域。今天云南省教育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云南教育发展规划、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等进行了介绍。
6: 2025年云南学前三年毛入学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了94.31%、97.86%、93.02%。新增劳动力受高等教育比例提高到59%，累计输送各类人才169万人。
7: 15五期间呢，我们云南计划要打好，两个规划加五大工程的组合拳。就是要抓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基础提升工程、职教新颠工程、高教突破工程和云岭校长工程。
6: 云南进一步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8: 就是通过实施学生体质强健提升工程呢，真正做到让学生眼里有光，身上有汗。
6: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学龄儿童入学、高考志愿填报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5: 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将人工智能教育纳入中小学通识课程，那这项工作在云南开展的怎么样呢？金色热线记者对此进行了实地调查。
0: 在玉溪市江川区第一中学，记者了解到，这所学校从本学期开始在高一年级尝试开设 AI 课程，每周一节。学生们虽然对 AI 充满好奇，但学校能提供的系统教学还很有限。
9: 目前由于教师资源的这种受限，这个课程目前只能在高一开。这专业的培训是缺失的，几乎没有专门的 AI 专业类的培训。
10: 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介绍过关于 AI 教学这方面的这个培训。那么我们都是通过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学了以后来给学生这个进行知识传授的。
11: 希望学校呢能招聘一些更多 AI 的老师来教会我们使用这个 AI， 每个同学都普及一下 AI 怎么用。
0: 在昆明市金康园小学信息中心主任尹欣从本学期开始在六年级尝试开设 AI 通识课程，
12: 在国家发布的

0: 信息科技的这个教学指南里面的话 AI 暂时还没有专门的这一个内容，是现在的话是学校尝试着探索把这个 AI 的内容融入进我们的信息科技的课程里面。
1: 孩子们虽然没有专门的 AI 课，但表现出了强烈的期待，
2: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希望能有一个 AI 的课程告诉我们怎样使用 AI。
3: 我们学校还暂时没有开展 AI 课程，但是我和我的同学们都非常想让学校就是开展一个这样的 AI 的课。
1: 江川一中校长张林介绍了县级学校和乡镇学校面临的更大困境。
4: 第一个问题，很多学校的电脑是2016年左右的那个老式电脑，除了老之外呢，还有设备非常非常的少。第二个原因，我们很多老师对 AI 只是一个概念上的认知，我们也没有这个学习的这种通道。第三个 ，AI 技术要在我们学校进行这个通识课的开展，核心的问题没有教材，我们老师给学生上课上什么东西，我们找不到一个范围，所以也很担心上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给学生带来一些正面的东西，希望省里面给予一些支持，把我们的硬件设施配齐。第二呢，核心问题是帮我们解决教师培训的问题。第三呢，有一套规范的这个 AI 通识课的这种教材，让我们有指引可行。
5: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问题，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回应称，目前云南已经印发了《云南省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措施》，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推广普及进行规划部署，力争到2030年基本实现全省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全覆盖，重点培育具有人工智能创新潜质的青少年。
6: 一是补缺口，在过去的3年中，我们投入了5.02亿元的省级财政资金，采购了3.94万台的这个相关设备，补齐了全省中小学多媒体这个显示设备的缺口，开展这个全员的这个培训，把教师的 AI 素养和应用能力纳入到我们省、州、县、校、市级的这个培训计划。我们预计呢是在3年内实现全省教师和校长的一个培训的全覆盖，在这个我们的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建设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课程自研库，汇集精品课程、教学视频和心理实验室等优秀的数字自研，就是供全省学校来免费使用。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学校积极的来开发优秀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校本课程来解决这些问题。
5: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相信不少昆明人今天凌晨被一场雷雨惊醒了，那确实突如其来的暴雨也使得主城区多处地方出现了淹积水的情况。

0: 接下来云南多地呢还会出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的天气，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小满节气期间云南会出现强降水与高温并存，还有可能雷电、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剧烈天气，可能会对交通出行、户外活动和电力通信等造成不利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滇超联赛的内容。人们常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如今一批批少年心中的足球的种子，在滇超联赛激发起的热情的浇灌下发芽生长，终将在赛场上势不可挡。
1: 我以为想像李导一样站在那里为球队助威。
2: 小朋友口中的李导是滇超昆明队的守门员李毅豪，今天面对气势如虹的德宏队，他和队友惊险地守住了主场不败的记录。而这个紧紧注视着他的八岁男孩叫李星辰，是他的小球迷，也是他的小球员。
3: 他就特别喜欢那李毅豪，昆明队队

0: 去军队的那一场，然后他就硬守着去要签名，然后后面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来找李导学，他催了好几次让我给他报班。
1: 李一豪六岁在一块土操场开始了人生的第一堂足球训练课，初中毕业后进入浙江绿城的梯队训练，在几个职业队之间辗转七年后，决定回到昆明成为了一名青训教练。
2: 其实在教人的时候也是在重复的在教自己啊，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收获吧，可能是对于足球的探索吧。我个人我不是属于那种身体条件特别好的，然后呢我就会思考我这种球员应该如何才能扑到很漂亮的那种足球。做了青训教练以后，就是会遇到各种问题，因为你孩子不同，年代不同，所以他的身体发展还有就是身体协调能力也不同吧，就是问题特别多，就需要各种去思考去尝试吧。当看到他们有进步的时候，就是也能有一些像那种解题的快乐。
1: 执教不过一年多，对面的球门前已经站着他教过的人。
2: 其实取经队的那个守门员就是我带过他有一个短暂的师徒情分，那我肯定要起码是在战术上面要做得比他更完善一些，这才能教得了他，毕竟那个身体也没有他好，反应也没有他快。
1: 英超赛场上的每一次扑救都变成了教给孩子们的下一课，而站在球门前的身影也让更多孩子记住了他。
2: 守门员这个行业就是它是一个被动 IT 的行业，所以很多孩子都不会喜欢这个位置，有了电操这个比赛就是他们能更近距离的去看我在场上的发挥，可能这个时候就是会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幼苗吧。
1: 李星辰就是这样的一颗幼苗，
0: 他就是特别喜欢守门，他这体型踢可能更适合一些，就是包括学校里面教练让他去踢一下试试，他就每次都很果决的说他要守门。
1: 小小年纪他已经对足球废寝忘食，采访那天他6点结束校队训练，就马不停蹄地赶到李导的训练班，8点半才吃上饭。
0: 五一节打比赛的时候你知道都是下雨，然后天气特别冷，他就全身湿透了站在那里守门，心疼是肯定心疼的，但是没有办法，他喜欢了就只能支持他吧。
3: 我以后想为家乡守门。
1: 你看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不知道10年后还会不会有颠超，也不知道李星辰会不会实现他的愿望，但我知道这就是颠超的意义，让一批挺拔的树唤醒一批沉睡的种子，让场上的人召唤还没有上场的人。
2: 希望就是关注的人肯定越来越多吧，然后呢让我们这个足球基数能增加一些啊，然后特别是小年龄段的，毕竟未来是在他们。
1: 我也知道我们的足球并非没有根，它埋得很深，长得也很慢，但只要有人坚持浇水，它就一定会破土。
3: 你前锋是吗？
4: 对，
3: 你也是前锋，
4: 长大也像他一样体验场心上中国队，
5: 梦想就是要他一辈子的昆明队球迷。
6: 我想成为职业球员，
7: 最近云南小伙一个人低成本制作的 AI 动画短片火爆出圈，甚至让好莱坞电影老板都全网寻人。 AI 时代来临，那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核心能力呢？我们来听听春荣瑞平怎么说。
8: 云南小伙花3000元手搓10天，国产 AI 动画短片全球刷屏，好莱坞电影老板全网寻人求合作。当全网还在吵 AI 会不会取代创作者时，玉溪小伙刘子瑜用实际行动甩出了一个硬核结论 ：AI 再强也只是工具，真正的创意天花板啊，永远是人类。
9: 我一开始想的就是随便做的玩一玩，但是直到今天，我到国外了，活到全世界了。都看过这个视频了，都知道了，然后知道他是中国人做的，我觉得我会有点骄傲。
8: 他的作品凭什么爆火呢？末日废土、机器人牛仔等元素消除了文化隔阂，以机器人为主角，规避了 AI 人脸生成的难题，再加上啊短小精悍、紧张感与戏谑感无缝切换的剧情巧思，展现了 AI 技术对影视创作的颠覆性影响。现在政策风口已经出现。AI 加时代来了。2025年12月，云南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印发， 明确在科技、产业、民生、治理等六大领域推进 AI 融合。

0: 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刘子瑜的爆红正是最佳注脚。AI 作为执行工具，也是超级杠杆。用 AI 将创意转化为成果，而非依赖 AI 生成创意。或许啊，下一个让全网寻找的人就是你。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接着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今天上午，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云南作为主宾省，组团参展，推介展示了云南特色产业、优势资源及对外开放成果。
2: 作为本届丝博会的主宾省，云南展区以开放采云南丝路新枢纽为主题，立足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战略定位，从陆海通道、辐射中心、口岸经济、特色产业、旅游旅居五个板块，向世界讲述着一个从内陆边疆到开放前沿，从区域节点到丝路枢纽的云南故事。
3: 我们参与莫汗数字化口岸升级建设，通过科技赋能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由原来的整列通行40小时以上压缩至现在的5小时以内。我们这次也是把莫汗口岸建设的成果带到了丝博会，
4: 也希望借助此次丝博会的一个平台，持续的强化资源整合的能力，高效的联动多省市的各个地方的货源，拓展东部和西部的产业链路的联动，深化跨境贸易的合作，畅通陆海物流新通道。
5: 鲜花和咖啡是云南展区的一大特色，云南好物世界分享成为丝博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我们带着云南的产品的话呢，来参加丝博会，主要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云南的好物，让他们知道云南，爱上云南，喜欢云南的好物。
7: 那我们还带来了老挝万象塞瑟塔综合开发区项目的介绍，邀请全球人民一起跟我们共享云南开放的新机遇。
5: 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设置丝路优品展、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等六大展区。
1: 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
0: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今日正值小满节气，自古有物至于此，小得盈满之说。中国此时夏熟作物籽粒渐趋饱满，降水逐步增多，是盛夏来临兼具温润与生机的过渡时节。放眼南亚东南亚，未来三天孟加拉湾热带扰动持续活跃，依托洋面输送充沛水汽，缅甸的东南部、泰国、老挝、越南北部以及马来西亚、印尼、孟加拉国、不丹和印度的东北部、巴基斯坦东北部有分散阵雨，局部强雷阵雨，强对流活动明显。而调控南亚气候的西南季风尚未正式建立，区域处在干热状态。印度的中北部、巴基斯坦的大部晴热少雨，最高气温普遍突破40摄氏度，高温酷暑持续。来看这条预报：昆明晴，17到28度；伊斯兰堡晴，22到36度；平部小雨，15到23度；地利小雨，22到27度。马尼拉小雨，28到34度；金边小雨，25到32度；万象小雨，24到33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达卡小雨，24到33度。内比都小雨，25到34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6度；科伦坡中雨，25到31度；曼谷中雨，27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

0: 今的里晴，30到43度。雅加达小雨，27到32度。河内阴，25到34度。莫罕多云，22到34度。昆明晴，17到28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争执小事麻烦重点，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点
19: 吧。行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春。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有一种疾病发病突然，进展迅速，轻则导致患者肢体麻木，言语不清，重则瘫痪卧床，危及生命，被称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它就是大家打破认知误区，学会科学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脑血管健康。
1: 健康访谈。
0: 中风是威胁国人健康的头号杀手，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让无数家庭承受巨大的身心压力与经济压力。很多人看似身体健康，实则血管早已悄悄硬化，长出斑块，大脑血管持续受损，一旦堵塞或破裂，中风就会突然来袭。中风不是突发的意外，而是长期健康隐患的集中爆发。提前重视，提前防控，才能远离中风，守住健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林杰。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医师韩彦斌医生。韩医生您好。
2: 露露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韩彦斌，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云南省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云南省医院协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岭名医，云南省神经病学领军人才。
3: 韩医生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厅，要和我们聊一聊中风这个话题啊。其实大家听起来都挺害怕的，特别怕突然的倒地，特别怕偏瘫，再也站不起来。您能不能首先跟我们说说中风到底是什么？
2: 中风呢，也被称为脑卒中，它指的是急性发病的脑血管病，因为它的发病很急，致残率高，确实是已经成为危害人民健康的首要病因之一。
3: 嗯，所以它的名字中风就像风一样突然就来了。
2: 对，
3: 它其实就等同于脑卒中，也是猝不及防就中风了，是这样的意思吗？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3: 那它和脑梗脑出血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2: 脑梗和脑出血其实是含在卒中里面，卒中它分为出血性卒中，就包括脑出血，还有一种叫蛛网膜下腔出血。缺血性脑卒中就是大家通常说的脑梗，但其实脑梗又分为脑血栓形成和脑栓塞。
3: 哦，那中风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伤害呢？
2: 因为其实我们的脑是我们整个人的司令部，它指挥着我们的运动，指挥着我们的感觉，指挥着我们的语言还有意识。所以呢，如果发生卒中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说不出话，或者是口齿不清，或者是一边的嘴歪，一边的手脚活动不灵，就是半边瘫，或者是一边的一个麻木，这是它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3: 能给我们展开聊聊导致中风最主要的原因都有哪些吗？
2: 比如说脑梗嘛，一大类是血管的问题，比像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还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引起这个血管管壁的问题，还包括这个大动脉的粥样硬化。
3: 我们以前意识当中觉得中风它其实是老年病，是吗？
2: 中风应该说是老年人好发，但不仅限于老年人，因为它有很多的病因。
3: 您接诊过的最年轻的中风患者是几岁啊？
2: 就我们是成人神经科嘛，其实二三十岁的这种脑卒中的病人我们也是接诊过的。
3: 老年人和年轻人中风的这个原因导致的原因是一样的吗？
2: 不完全一样。年轻人也可能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发生中风，但是他也有一些独有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年轻的女性吃避孕药也可能会造成卒中的这个风险增加，还有呢就是按摩啊、过度的瑜伽啊，这些心脏的血管往上走以后，它到了颈部嘛，到了颈部再供应头，那如果是颈部的一些按摩不当的一些手法，它可能会损害血管壁，造成一个夹层。
3: 所以肩颈按摩真的是要注意啊。
2: 对，颈部的这个按摩一定要注意。
3: 那包括瑜伽，大家也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运动，一定要注意拉伸的力度，是吧？
2: 避免过度的一个牵拉。
3: 在这里我们可不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怎么样来排查怀疑自己是不是或者身边的人是不是脑卒中了？
2: 一般来说，因为它是脑

0: 就刚才说它有分工的，一般来说脑梗它一般是引起的是半侧的症状，比如说一边的嘴歪，一边的手脚的无力，就半边风嘛，或者是这个口齿不清，哎，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特别是老年人，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也是中风的危险因素的这种人群。
1: 还有一种就是左右手有一边突然没有力气，是吧？
0: 对对对，如果你不好确定，那你就是两只手平举嘛，啊，就看他能不能举得一样平啊，如果他不能举得一样平，就说明有一侧可能有问题，啊，或者是举得一样平，但是有一侧慢慢的有点倾倒。啊，这个呢它也是说明一侧的肢体的无力。那嘴歪呢可以让他把牙齿露出来看一下两侧对不对称深浅，然后讲一下话看一下舌头会不会大啊，就有些人他就口齿不清，就讲话讲得不明，但也有一些人就刚才说的失语，他有可能听不来话，我们叫感觉性失语，或者是他说不出来，完全说不出来，或者他说话很困难，就是不成句的，可能就是单个的字或者是词，但是是不连贯的，就我们叫运动性失语。哦，
1: 还有如果是一侧手麻脚麻都有可能，是吗？
0: 对，一侧的肢体的麻木，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没有梗的区域，没有涉及到运动区，它主要涉及到感觉的区域，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侧的，比如说左边或者是右边的麻，或者只是单只的一些麻。像这样的话呢，就建议您尽快到我们这个到急诊，到初中的绿道来进行一个识别。
2: 记住120，识别中风不慌张。一，看一张脸，观察面部是否对称，微笑时嘴角歪斜，单侧面部麻木，都是危险信号。二，查两只手臂，双臂平行抬起，单侧手臂无力，抬举困难，自然下垂，一定要警惕。零，聆听语言，说话含糊，吐字不清，无法正常交流，或是听不懂他人话语，都是中风的典型表现。
1: 那如果血压、血糖、血脂都控制好了，是不是就肯定不会中风？
0: 不是，但是肯定是可以降低的。中风它有可控和不可控的因素，所以为什么老年人常见？如果你血压、血糖、血脂高，你不检查，或者你发现的你不去干预，那它对血管的损害，它就会持续的存在，越来越重，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在某种情况下，它就突然发病，就发生了这个脑卒中啊，就看起来好像是今天才发病的，其实这个病早已经有了。从另外一方面，因为现在医学的发展，我们有非常多的方法和药物来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啊，所以这些是常见的原因，但是是可防可治的原因啊。不可控的，比如说是遗传，我们家的人就容易中风，那你是不可控的。
1: 家族史，
0: 对，有家族史，还有一些气候的原因也可能。这些都是不可控的。
1: 气候的原因会怎么导致中风呢？
0: 比如说气温骤降，这种是容易出血，因为就是高血压啊这些，它引损害这个血管，气温骤降或者是过于激动，这种它可能血管会破裂，其实这些是您很难控制的。
1: 那么现在应该中风的患者是数量还挺庞大的，所以医院都专门设立了一个脑卒中的中心，是吗？
0: 是，因为这个脑卒中它致残致命嘛，而且病人很多，复发率很高，像我们科室，我们的住院病人有1/3的都是脑卒中的病人啊，所以其实是政府是非常重视的，国家卫健委他也专门成立了相关的一些部门，就是来帮助各级医院提高这个脑卒中的这个防治的这个水平，就云南的、昆明的，还有包括地州的各家医院，其实基本上都建立了这个卒中中心、卒中门诊，那就是为了让这个突然发病这个患者能够迅速的优先的得到一个识别和给予恰当的一个救治啊，目的就是降低这个致残致死率。
1: 中风的发病应该是有一个黄金急救时间的，是吗？
0: 就是我们卒中，比如说脑梗，它就是因为它血流突然的一个中断，血流突然的中断，它就造成供血区域的脑组织的功能的一个障碍。所以其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马上恢复它的这个血流。那如果在6个小时之内，静脉给它药，把这个栓子溶解掉，恢复它的血供，这个是我们的一线的一个方法，首选的一些方法。但有的病人呢，他有可能你溶栓了，效果不好，那还可以。

0: 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手术啊，这个就叫做这个取栓。
1: 那么如果我们的身边有人发生了中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0: 因为脑中风它跟心梗不一样，其实脑中风刚才说一种叫缺血性中风，就血管阻的脑梗，还有一种就出血性中风，它就是血管破，它出在脑实质里面，我们叫脑出血。如果出在脑表面里面，叫中脑下腔出血，它的表现有可能跟脑梗相似。所以这种时候呢，我们并不建议你，比如说敷点丹参滴丸啊，其实不太建议。这种最好是到医院，啊，我们必须要做检查。
1: 所以两种处理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0: 对。
1: 所以不建议大家自行来进行处理，第一时间120拨打，然后在医护人员到来之前，不要做自行的喂药啊等等动作，是吗？
0: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要？因为出血和梗塞它的药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药它也不一定马上起效。虽然脑梗是高血压引起的，但是脑梗的时候我们并不主张马上把血压降下去，血压的压力降下去，那缺血的部位它可能就会加重。所以有些病人就会发现，我们到了医院，我有高血压，医生怎么不给我吃降压药？其实医生没有忘记，只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暂时让你的血压高一点，为目的是保证你的局部的组织的血供。
2: 大脑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脑细胞一旦受损就难以再生，每耽误一分钟就有上百万个脑细胞死亡，缺血缺氧的时间越久，不可逆的损伤就越严重。在黄金救治窗口内，及时去往正规促重中心进行规范救治，大量中风患者可以摆脱瘫痪，恢复语言，正常生活。因此，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是中风救治的核心原则。
1: 那患者在急性发作这个治疗之后，比如说出院或者静养的时候，是应该马上开始康复呢，还是要多休息一段时间再开始？
0: 应该尽早康复。现在都是强调在病房里面，他的生命体征稳定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尽早康复，服药的同时，其实是这个康复的训练对他的恢复会有好大的一个帮助啊。目的都是让这些患者日后的生活质量尽可能的一些提升。
1: 那有没有一些康复的方法和大家分享的？
0: 康复的方法它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康复的医生或者是医务人员帮助你活动，叫被动的康复，还有主动的康复，主动的来运动。我们的脑肩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有的地方可能运动区脑梗坏死了，但它还有备用的，还有备用区的，
1: 还有要调动起来。
0: 对，我们让它主动康复，就让它把备用区调动起来。早期康复是事半功倍，在半年之内其实都有这个恢复的可能。但后期呢，几天一周左右，我们就会建议他到专门的康复中心。
1: 所以其实有的患者和家属啊，希望先好好静养，等病稳定了再来康复，其实这就是踩到坑了。
0: 对，
1: 还有其他有可能患者和家属踩到的坑吗？
0: 刚才我们说的脑卒中它容易复发嘛，有些病人可能住院期间还挺好的，其实我们出院的时候也给他写的出院吃什么药，但他出院以后过一久他又来了，你一问原来那些药没吃，他可能听到了什么偏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遗憾的，因为这个卒中嘛，就刚才说的，虽然它猝不及防的一个发生，但是实际上它是很久就有的，所以它叫急性发病的慢性脑血管病啊。所以出院以后就算它完全恢复了，原来的因素还在呀，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这些血管的问题可能还存在啊。所以呢，出院以后应该遵医嘱，遵医嘱继续服药，定期的到门诊来复诊，及时发现，及时干预，可以活得又长又好。
2: 中风康复分为被动康复和主动康复，家庭康复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呛咳，还要循序渐进，不要强行拉扯肢体，过度锻炼。中风的复发率很高，想要避免二次中风，核心就是遵医嘱，规律服药，定期复查，管住基础病，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还要注意关注患者的情绪问题，家人要鼓励支持患者积极

0: 及面对。
1: 那么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自己体检里面的哪一些指标来筛查自己中风的这个可能性呢？
2: 第一个是要量血压啊，第二个从血液的化验里面呢，我们要查一下血糖和血脂，但也查一下肝肾功啊，因为我们如果发现血糖血脂高了，你要吃一些降糖降脂的药，我们可能要参考一下这个肝肾功的这个问题，这个是血液的一个化验。另外呢，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血管的超声，比如说颈血管的超声，因为供应头的这个血管就从颈部嘛。它也比较表浅，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下血管的超声，看一下它有没有硬化，有没有斑块，甚至有没有狭窄。这个是超声它比较便捷，费用也比较低廉。另外一方面呢，就刚才我们说的心脏的问题，它跟卒中也是有关系。那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一个心脏的一个超声。心脏的超声它一个是可以帮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室间隔的增厚啊，深主动脉的增宽，就看一下会不会有高血压啊。还有一种呢，就房颤的病人，那心脏呢，它是相当于一个四人间啊，那在这个四人间里面，它就分着一个左右心房还有左右心室。我们的心脏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像我们的发动机一样的，要把我们的有氧的这个血流射出去，供应全身的这个各个器官的这个工作。我们的心脏应该是有力的张缩，应该这样，每次它舒张的时候把有氧的血流吸纳到这个心脏里面，收缩的时候呢再把这个血流从心室射出去。但如果说是这个房颤的话，就这个心房它是不是这种有力的张缩，有效的张缩，它只是这种抖动嘛，这样的抖动它有可能会造成心房里面的一些血流的一些淤积，它就会形成一些血栓栓子。那这些栓子它有的时候它还是从心房到了心室，然后再从心室射出去的时候，供应全身的时候，那这个栓子就会到处跑，包括我们的脑，就算它的血管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它会造成一些血管的一个阻塞，也会出现很严重的这个急性的脑梗的一个症状。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动态心电图和动态血压，但这个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是心脏跳的有问题，它跳的那么不规律，比如说房颤，其实有的病人他没有症状的，那做心电图就有可能会发现。如果是发现房颤，即使他没有症状，他卒中的风险就增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干预。
1: 然后要预防中风，我们又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呢？
2: 说起来饮食，其实我们也见过一些病人嘛，他们就很遵医嘱嘛，就是说高血压的病人我要不要吃得太咸，是不是？那他就完全不吃盐，其实低钠了也不行啊。有些老人家他就完全不吃也不行，其实都是适当的啊。对，还包括我们说的糖尿病的病人，看饮食啊，饮食我们就说不要吃碳水嘛，但是你绝对不吃碳水不行，其实都是适量，它有一个比例。
1: 那如果已经是有中风的风险，或者有家族史，甚至三高的人群，什么样的运动是最建议的呢？
2: 其实一种是快走啊，如果是基础好的慢跑，这些也是可以的。
1: 所以健步走是比较健康和可取的。
2: 健步走是门槛最低，最容易达成、效果最好的运动之一。其实健步走我们有很多方式，如果有专门的时间可以进行，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是利用上下班的时间啊，或者是用一些时间的一些碎片都可以完成。
1: 非常感谢韩医生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厅，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全面的科普知识，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中风是可防可治可康复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突然发生的厄运，它其实是长期的不健康生活习惯导致的结果，所以预防是大于治疗的。让我们从今天起管住嘴，迈开腿，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管起来，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到第五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的现场去看看，强健体魄，防止中风，健康走起来。
3: 清氧空间，
0: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底色。

0: 色是家庭最安稳的幸福，对疾病最好的治疗是提前预防，而最好的预防离不开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运动。在众多的运动方式中，健步走是最安全、最经济、最有效的日常康养方式。健步走不但能舒缓身心、调节情绪、缓解压力，长期坚持还可以改善人体新陈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控制体重，全方位破除久坐、慵懒、少动等不良生活的隐患。健步走门槛低，易达成，效果好，是一项适合全民参与的健康运动。五月，昆明悄然绽放的兰花楹正浪漫诠释着春城初夏的诗意。五月十号母亲节当天，第五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在昆明湖瀑布公园盛大启幕。本次活动以亲子陪伴、健康运动为核心，千余名市民欢聚一堂，以脚步丈量春城美景，以运动传递健康理念，共赴一场温情与活力的全民健康盛会。活动中，健之家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还向盘龙区红十字会、龙泉街道办事处捐赠爱心物资，为困难群众送上健康守护与生活关怀，传递公益温度和健康理念。赛场外集结，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开展热身运动，拉伸筋骨，活动关节。随着清脆的发令声响起，参与者迈着轻快的步伐从主入口出发，沿着风景秀丽的健康步道稳步前行，正式开启健步走的健康之旅。
1: 比如说我们健步走呢，它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受场地的限制，而且它是一个户外运动。户外运动呢，就有助于我们这个皮肤对维生素 D 的吸收。这个维生素 D 呢，也是我们儿童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2: 但大家都觉得，运动肯定是能使心血管更健康啊。其实这个理念是非常对的。年轻人我们主张出汗的运动，但是年纪大的我们就主张以散步为主。有一句话叫每天活动10000步，人生可活99。运动以后，如果你出现头晕、晕厥或者黑蒙这些症状，或者是出现胸闷、胸痛，甚至呼吸困难，都代表你储备功能不好。这个时候你要迅速的停止运动，然后拨打120。
0: 主会场的健康市集不仅邀请三甲医院医生现场义诊，免费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精心设置的欢乐套大白、沙包头头乐、品鉴连连看、健康滚滚来、抓住健康等趣味游戏，让市民在运动之余既能学到实用的健康知识，又能体验轻松乐趣。老人、青年、孩童携手相伴，打卡留影，定格美好瞬间，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亲情与健康双向奔赴的动人画卷。让我们以脚步传递健康，以科学抵御疾病，摒弃不良习惯，坚持日常运动，一起健康向前走。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坐，
3: 这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赶快剪了头发呢，发现有啥肯定帮你整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9: 在建水、
10: 在一些
11: 宝山、
12: 高通、
13: 普洱
14: 发生一起
1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6: 摩托车事故，
17: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8: 导致颅内出血，
19: 造成了2人受伤、
20: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21: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2: 正确佩戴安全。

0: 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3: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5: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7: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女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奥脏啊。
9: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10: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1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12: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已经按你们的要求接近陈默群了，你们要得到什么消息？
1: 蓝小姐，我不需要得到他的任何消息，我只希望您能和他有一次单独接触的机会。陈默群是汉奸，人人得而诛之，您这么做呢，是为国为民。东西我给您放在包里，无色无味，您放心，药效发作的时间足够您离开的了。
2: 这样的暗杀连你们军统都办不到，何苦为难我这样一个平民百姓？
0: 他现在处处多疑，尤其是在公开场合，他身边一定会有。
1: 三天后是蓝小姐的生日吧？这是最好的机会。您早一天完成任务，我也可以早一天安排你去重庆。

我一直盯着陈妮的动向，她的行动特别谨慎，非必要场合从不出席。听说她的车用的都是防弹玻璃。这些照片也是盯了很久才拍到了。

0: 哎呦，今天您怎么会有空来我这儿啊？快请坐，快请坐。
1: 没办法，找你多次你避而不见，我只能登门拜访哦。
0: 哎，自从跟日本人合作干这烟土买卖
1: 啊，
0: 我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难伺候啊！每天忙得我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
1: 拿日本人吓唬我？
0: 我哪敢呢？您可是有枪有炮有队伍的人。
1: 找你问的事情有头绪了吗？
0: 这打听宪兵司令部里面的事儿，这不是要我命吗？我也是有家有父母的。
2: 行了，别说的那么吓人。
1: 我听说宪兵司令部有几个线索也好这一口，你有办法？
0: 别看您平时不露面，我这点事儿您全了解，我是真的不敢惹您。咱们说好了，这事儿我会尽力，但是能打听出多少您千万别跟我计较啊。
1: 尽快，你这个地方我不想多来。

0: 你怎么来了？
1: 进屋说话，方便吗？孩子呢？
0: 邻居带着呢。

0: 我们的人看到你跟陈梦君走得很近，他现在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没事儿，我就是需要钱。你说的我都明白。
1: 蓝小倩，我必须要提醒你，你现在跟陈梦君在一起非常危险。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
2: 谢谢你，你说的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我今天还有点别的事，改天我请你吃饭。
3: 你不要乱来，这里是日战区。
2: 他就是来接我吃个饭，
3: 你不要给我生事儿。

0: 快走后面，快！
1: 蓝小姐，我是小胡。
2: 来了，
0: 胡处长。
1: 蓝小姐，今天是您的生日，左手，左手。
0: 您这么早就来了，我。
1: 哟，蓝小姐还没准备好，那您先准备。
0: 好，我先准备，您稍等我一会儿。
1: 好。

1: 蓝小姐，没事，您先准备，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们再走，不着急。啊，
0: 胡处长，
1: 胡处长，您看我，蓝小姐失礼了，那我在门口等您，
0: 麻烦您帮我把门关一下，
1: 好，
0: 谢谢。

0: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兰小姐。刘阿姨，哎，我出门了，门我就不锁了。哦，哎呀，兰小姐，你要出去啊？嗯，那放心好了，不要紧的。
1: 子路。乖，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0: 小心脚下。蓝小姐，
1: 怎么了，胡处长？
0: 您知道那辆车是谁的吗？
1: 不知道。哎，昨天晚上回家好像就在这儿了。
0: 您请
1: 走吧。

0: 来，小姐，请。这里请。
1: 谢谢。
0: 安小姐，请您稍等一下，陈主任马上就到。
1: 您去忙事情，我自己等就好了。
0: 陈主任交代过了，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生日就是最大的事儿。

0: 蓝小姐，你先喝水。
1: 谢谢。
2: 陈主任，
3: 陈主任好。
0: 蓝小姐，陈主任到了，我去迎接陈主任。
1: 嗯。
4: 蓝小姐已经到了。
0: 到，刚到。
1: 陈主任。
4: 蓝小姐，我忙了点公事，所以来晚了，抱歉让你久等。
1: 没事，我也刚到。
4: 你真是越来越有魅力。
5: 先下去吧。
4: 是。特地买给你的花。
1: 陈主任安排的太别致了。
4: 只有别致的东西才配得上你的气质。
1: 这花真香。
4: 嗯。走。我很喜欢这家餐馆，有几道菜是私藏，今天请你好好品尝一下。
1: 今天我过生日，能有你陪我庆祝就是最好的菜了。

0: 陈主任，
1: 梅老财都有我们的人盯着，放心使用。
2: 嗯。
3: 无色无味，您放心，药效发作的时间足够您离开的。
4: 蓝小姐，愿你永远都这么年轻美丽。来，这道理。我呀，难得这么清闲，像今天这样可以静静地坐在这儿和你好好吃顿饭。
5: 我也是呀，今天过生日，想来想去，身边连个能聊得来的人都没有。
4: 我不算一个吗？
5: 当然算了。来，
4: 好。
6: 吃啊。
4: 下狠心去，不给你的。
5: 谢谢。我自己来吧，没事，我去趟洗手间，马上就回来。
1: 安小姐，您这是？
5: 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啊？
1: 在前面右拐。你陪蓝小姐去卫生间
5: 啊？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谁让你这么做的？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这种毒药半。

0: 他说他一周之内就会出现中毒反应。当时也没有跟我说过这种毒药这么快就会发作。是他让你给陈木成下毒的。
1: 我先带你找个地方躲起来。
0: 不行，我儿子还在家里。
1: 陈默群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0: 李南生，我以前帮过你，我现在已经替你们完成任务了，你们必须得救我儿子。

0: 记住，法租界华龙路25号，里面住着一个老太太姓齐，你现在就过去。孩子的事情，佳哥。
1: 我只有他一个亲人。
0: 我一定会把子路带回来的，相信我。

0: 你得问啊！
1: 别害怕，我是蓝小姐的朋友，现在这个地方很危险，她让我帮她把孩子接走。
0: 我们不认识你啊！
1: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0: 喂喂喂，
2: 不行，你把孩子带走，我们没有办法招待的。
1: 你要跟谁交代？
0: 你住手！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3: 军统的人花钱让我们看着蓝小姐的孩子。
1: 我告诉你们。76号的罕见随时都会过来，要想活命的话，就别乱来。
2: 怎么？
1: 叔叔带你去找妈妈，好不好？

0: 洛山跟我说，只要我能杀了陈伯群，他就可以送我去重庆。
1: 现在也只有你们军统才能有办法穿过封锁线。
0: 我是抗树，如果我到了重庆，我就可以领抚恤金，我和子路就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你当然知道这件事危险，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76号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从现在开始，你跟子路就住在这儿，哪都不要去。这里相对是安全的。你去重庆的事儿，我帮你想办法。

0: 你是怎么知道蓝心杰的行动计划的呀？
1: 我查看了行动队对陈丽的跟踪记录，昨天我是碰巧遇到的。
2: 碰巧啊？你碰的还真够巧的啊。
1: 站长，您打算怎么安排蓝小姐？
2: 我打算怎么安排啊？你不是都安排好了吗？
1: 我是说，您打算什么时候安排蓝小姐和她的孩子去重庆？
2: 昨天夜里啊，陈默群就已经醒过来了。那既然任务没有完成，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安排啊？
1: 但是他已经成功下毒了。
0: 制裁陈溺，我要的是啊结果。
1: 镇长，您不觉得我们不应该逼迫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哎，你说的没错啊。当初啊，也不知道是谁去主动要求让他去调查这个池田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还真是发现不了咱们有这么一位好胆识的编外人员。
1: 当时我确实不应该那么做，但是他也明确表示过不想跟我们再有任何的联系。王站长，这一次你不该对他隐瞒氰化物的毒性，更不应该引孩子相威胁。
2: 制裁陈溺要不惜一切代价，如果任务完成，我自然会为他向重庆请功。现在呢，由于你的擅自行动，陈默群肯定知道了这次是我们的军统所为。那林队长觉得接下来他会有怎样的针对性报复呢？

0: 谢谢谢谢。
1: 陈主任，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
2: 好多了，辛苦司令特地来看我。
0: 陈主任那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啊，多亏抢救及时，否则现在

0: 陈主任，我通过调查可以确定，安排刺客进入合唱团的老师，就是中共江苏省委学运组的人。商村靖将军于此当晚，他已经跑掉了。
1: 司令，在法租界经过伪装的侧向车的交叉搜寻，我们已经把渔夫的电台锁定在了2公里的范围之内，找到他们用不了太久。
0: 我听说陈主任是被一个舞女偷的毒，76号，不是给你消遣和养老的地方。 如果你愿意，我完全可以要求特务委员会对你另行安排。
1: 不用。

0: 伤。不打扰了，告辞。
1: 金井司令慢走，撒尤那拉。主任，这哪是探望啊，这就是催命的鬼。
2: 告辞医生，我要马上出院。
1: 是。
3: 慢走啊。
4: 老板。
3: 哎，陆先生，您可好久没来了。
4: 世道不太平啊。我女儿最爱吃你家的紫饭糕，所以大老远特意跑来的。好
3: 哎呀，真的感谢你啊，这大雨天你能赶来捧我的生意啊。哎，拿好啊。
4: 谢谢啊。
3: 好，常来啊。哎。

0: 好久不见，道爷啊，幽冥是老同事，下周干嘛这么重啊？
1: 怪我，我没有和手下的兄弟交代清楚。
2: 听说你已经当上情报处长了，什么时候开始动技术了？哈，
0: 小七怎么样了？这算下来好久没见他了，长多高了？爱吃瓷饭糕，你也一定经常给他买吧？说实话，回上海之前我就想联系你，你是我最信任的同事，是我最亲近的兄弟。特务处刚刚建立的时候，咱们在一起共事过，你的为人，你的技术，在我心里。

0: 没人能替代。你找我来，不会是为了叙旧吧？我要上海区的具体位置。 幽冥，识时务者为俊杰。上海现在的形势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了。我答应你，只要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我保证，我们还会像以前一样好好的在一起共事。<笑>真是不敢相信，这些话居然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
1: 多长时间呀？他们都说辞，连你自己都相信了吗？局势，我当然清楚。但是，君子威不忘义。我理解，都是朝夕相处的老同事嘛。其实我心里边也难受。
2: 他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你会感兴趣。共党江苏省委的那部电台，现在经过查实呢，就是渔夫的电台。在这件事情上，你下了多少功夫，付出了多少，你自己清楚。你一定很想找出他，帮我把他挖出来。
0: 不用说了，我是不会帮你的。不过，请你看在共事一场的份上，别太为难我，让我走得痛快点。

0: 君子微不忘义，幽冥，你是君子，我敬重你。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共党江苏省委的内部电台，现在经过查实呢，就是于副的电台。在这件事情上，你下了多少功夫，付出了多少，你自己清楚。你一定很想找出他，帮我把他挖出来。
1: 你不用说了，我是不会帮你的。不过，求你看在共事一场的份上，别太为难我，让我走得痛快点。

君子微不忘义。幽冥，你是君子，我敬重你。

0: 我搬到这儿你还是第一次来吧。
1: 对，
0: 上海沦陷以后搬了两次家，东西是越搬越少啊。
1: 顾委站长，新兵司令部那边打听到消息了。
0: 那陈默群来上海之前，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透露了他的具体行程。
1: 查到是谁打的了吗？
0: 没有，只是说在英美租界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出的，目前只掌握了这点消息。
1: 看来还真是在上海泄密呢。消息来源可靠吗？
0: 还得进一步核查，但是我感觉离真相不远了。
1: 宪兵司令部里面负责接电话的线索一共只有四个人，想找到他们并不难，我会尽快派人查清楚的。
0: 好，
2: 进。

0: 夫人，卢幽冥走得很痛快，没有留下一句话。主人，我给您请了一个护身符，您收着吧。
1: 说正事儿。
0: 我花大价钱请的，为了您的安全。
1: 没事儿，你可以出去了。
0: 有事儿。您看一下这个地图。这是三辆伪装过的侧向车在法租界的行进路线。我让电讯科对收集的情况已经做了分析，对于共党的这个电台，我们现在还没有准确的定位，但是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1500米之内。
1: 这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做呢？
0: 他们现在发报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5分钟，我觉得不能单单依靠磁场车了。我想把我们的人撒在这个区域里边做集中搜索。
1: 把人撒哪儿？
0: 撒到这个区域里面啊。
1: 他们那么谨慎，发现咱们的人在这扫街的话，人不早跑了吗？
0: 我们可以悄悄的呀。
1: 发报机一般来说都是耗电量很大的，对吗？查这个区域每户的用电量，不就把他们挖出来了吗？这很简单呐。
0: 对呀，主任，还是您的办法好啊。
1: 别说没用的。
0: 不是，我说真的，您看您这办法，咱看这区域，这里面全是民居和临街的小铺，相对来讲用电量都不会很大，只要找到个别用电量大的，那就肯定是电台啊。
1: 您说的也都对。法租界的用电是由法国湖南电力公司负责的，对吗？
0: 对。
1: 找到这个区域的抄表组长，把事情搞清楚。
0: 是。我走了，主任。
1: 这个

0: 诸位，对于陈毅，重庆下达了新的指令，行动代号凤叶计划，如遇陈毅，格杀勿论。陈毅叛变以后，我们对他执行制裁令的计划都没成功，这次凤叶计划等级提升已经通报给了全国各站。我希望诸位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这是我们上海区的耻辱。陆科长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吧？陈毅一天不出，上海区就永无安宁之日。
1: 报告站长，我请求执行凤叶计划制裁陈毅。
0: 林队长，在座的都知道，当初最好的机会就是由你错失的。
1: 请站长放心，林南生戴罪立功。
0: 作为站长，对你的能力我不否认，但是凤叶计划事关重大，我实在是不敢冒险，我怕你再一次心慈手软。南汇的二大队三小队都是南汇本地人，在上海敛生，之前日军133联队那个搞清乡的少佐就是由他们除掉的，我已经把他们整组都调回到了上海，接下来凤叶计划由他们执行。
2: 散会。

这是北大路和高安路最近三个月的用电记录，都在这儿。这可是底大，上面要是知道了，我会被开除的。

0: 就用几天，除了你和我，没有其他人知道。
1: 完事儿还有另一半啊。
0: 放心吧，半点不会差你的。

0: 新乐，
1: 队长，
0: 哎，
1: 队长，蓝小姐他们母子我已经安排好了，新的地方相对比较隐蔽。
2: 他们母子随身的东西什么都没带，估计还有很多得添置呢。
1: 你放心，最近我还会去的，看看他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会尽量帮着解决。
2: 哎，
3: 咱们上海去数钱，给他们请一个保姆。
2: 现在陈默权肯定到处找他们，让他尽量别出门，买东西让保姆去。
1: 嗯，晓得了。另外，按照你的指示，我们抓了一个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线索，他说出卖陈默权的电话是晚上打的，当时值班的是宋立成。
2: 宋立成，

0: 去哪儿？
1: 林队长，不是，林队长，你饶了我吧！啊，林队长，你饶我一命啊！林队长，哎呦，哎呀，林队长，别，我只是接电话当翻译，没帮日本人干什么缺德事儿啊！林队长，只要你能饶我一命，你让我干什么都愿意，求你了，你打我吧！啊，只要你饶我一命，啊，求你了，求你了。
0: 陈木群回到上海之前，你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这事你知道吗？
1: 我知道，那天我值班。
0: 电话里说什么了？
1: 说了他的确切行程。
0: 说详细一点。
1: 当时是夜里，声音是经过伪装的，那头的话筒上应该是蒙着什么东西。不是，别，林队长，你饶我一命啊！林队长，
2: 只要你不杀我，
1: 我告诉你一件事，保证你官升三级啊！
0: 什么意思？
1: 那天的声音有点像。
0: 像谁？说话！
1: 别！我说，像王站长。
0: 能确定吗？
1: 我给他当过两年文书，他的声音我最熟了。当时我大气不敢出，就是怕他听出来，找人把我除掉。这事儿你就要往上报。保证你们升官。林队长，我知道，我都说了，我这就回老家，我再也不给日本人干事了啊！你放过我吧。
2: 别，林队长，
1: 不是，哎，别，
2: 林队长，别，
1: 林队长。

0: 林队长，您这是？
1: 别动！别动！
2: 镇长，我掌握了一些情报，需要向您汇报一下。
0: 这谁呀？
2: 这是我抓了一个线索，他说他掌握了重要的情报，我觉得事关重大，所以请您一起问话。
0: 宋立成啊，这是我们是老熟人了。
1: 王队长饶命！王队长饶命！
2: 说吧，
0: 他能掌握什么重要的情报啊？
1: 王队长饶命！王队长饶命！王队长饶命啊！王队长，哎呦，
3: 来，把你掌握的情报跟镇长如实交代。
1: 是啊。
0: 没。知道什么就说，啊！你是我的老部下了，我待你怎么样了，你应该清楚吧？
1: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王镇长，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呀！别！
3: 孙立成，你说不说？
1: 你不说，我现在就毙了你！我这是饶命，我真不知道啊！王镇长，哎呀！
2: 王站长，他告诉我，老陈回上海的时候，他们宪兵司令部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的声音他很熟悉。
1: 王站长，我什么都没说啊，王站长，我什么都没说。
0: 好，抓住出卖消息的人，
4: 是上海区的头等大事。
0: 宋立成，告诉我，电话那头的声音，你听出来了？
1: 我乱说的，我乱说的，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乱说呀？他乱说的，林队长。这种事儿能乱说吗？林队长，像他们这种人吧，为了活命，他什么都能胡乱的说。但是，咱们能胡乱信吗？不能。为什么呢？
1: 我这是饶命啊！我
0: 因为他们是汉奸。
1: 站长，
0: 没事，没事，没事，都别动，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林队长抓住了汉奸宋立成，带回来呢，想跟我一起审问。这家伙为了活命啊，就胡乱编了这些谎话，是吧，林队长？林队长也听见了，哈哈。以后要想铲除汉奸的话呀，最好别带回寨里来，不太安全。

0: 哎，好了好了，你先出去吧。
1: 是。
2: 站长，尸体处理好了，天黑之后拉到郊外去。
0: 好。
2: 站长，林南生今天怎么回事？
0: 没什么事儿吧？年轻人还是太冲动。啊，你先去忙吧。
2: 是。

0: 这件事是我办得太冲动了，我应该先给重庆发个电报，
1: 用一名在册的汉奸去指认一个在职的站长，你认为重庆会相信吗？更何况奉业计划已经下达，没有人会理会这件事。
0: 在这件事情上，我之前也怀疑过你。
1: 你怀疑一切的做法，我很赞赏。宋立成死了以后，事情全部都结束了。王世安也不会就这件事再对你做文章。但是你要从中吸取教训。这件事情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0: 我懂，你说这些我都懂，但我现在想不明白，想不明白现在大敌当前，王世安王站长他为什么？
1: 所有的事情要往前看，过去就让它过去了。我再一次提醒你，以后不管说什么做什么，都要谨慎。

0: 进，院长，您找我，小林，坐。之前那件事，我不跟你计较了，啊。 我也年轻过，有的时候比你还冲动呢。我呀，知道你的用心。老陈投敌这件事的缘由啊，也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不过你放心，迟早我会查清楚，给我自己也给站立一个交代。谢谢站长理解，我会检讨我自己的行为。哎，不。 那件事咱们不提了，啊，不提了。这次叫你来啊，是要派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又联系了商会的沈副会长，还是争取和共党合作的那件事。之前就是你去的，这次还必须就得你去。你这张脸共党熟悉了，不会怀疑。上次。
1: 共党不是已经明确表示过不合作了吗？怎么还去啊？
0: 最近啊，咱们又有两个区的通讯组组长投了76号，我都闻到日本人的味儿了。上次是我把这件事想简单了，啊，这次不一样，我东西都备好了。

沈副会长说呢，共党那边同意再见一次，你可要帮我把握住这次机会啊，这个态度上啊一定要是吧，这个谦卑啊。

0: 您好，哎呀，您是刻章啊，还是装裱啊？
1: 我刻章啊，
0: 这先生是刻公章、人名章还是闲章啊？
1: 人名章啊，
0: 稍等啊，哎。

0: 哟，您看您这手艺可真的好，这么大个店就您一个人。哎呀，
1: 这徒弟回老家了。哎，你看这是字体范本，根据您选的石料和字数的多少，价格略有不同。
0: 好，好，是这样，老板。我呢也有一方石料，但是我呢不懂。 我是这个意思，我拿来您帮助我瞧瞧，您这几点关门？
1: 哦，这个天黑就关门，晚上就不干了。我这活好眼力，白天呢能细致点。
0: 听您这么一讲，我反倒更放心了。那我现在就给您拿去，
1: 好，放这儿吧。
0: 好，您随时来。哎哎。

0: 真是难缠啊。不过沈副会长还是真心抗日为国家做事的，再见一次就见一次吧，看看他们还耍什么新的花样。哎，不过你要快去快回，刚才有个人来刻章，我感觉不大对劲，你回来的时候要多观察左右。
1: 我三点之前就回来了。
2: 用电量大的这几家我都悄悄地摸查了一遍，本来想留人盯着，但是又怕打草惊蛇。其中最可疑的这家叫南园装表店，表面上看有个电炉子很费电，但是经过我的观察，这电炉子不常用。
3: 你怎么知道电炉子？
2: 我进去了，不过你放心，我很小心，绝对不会被怀疑。
4: 谁让你进去的？经我允许了吗？那是共党江苏省委的电台，如果让他们怀疑的话，人早跑了。通知别当路补房，告诉他们那儿有共党。
2: 是，
4: 废

0: 已经安排好了，前后门都有我们的人盯着，租界的巡捕我已经说好了，抓共党他们可以帮忙，只要我们快点行动就行。
1: 屋里几个人？
0: 不太确定。
1: 没有我命令别擅自行动，我要抓活的。
0: 是。

0: 你最近还好吗？你呢？我也还好。这次为什么又要见面？我们镇长，他对于跟你们情报共享，还是念念不忘。
1: 这次，他给你们50支枪，3部电台，还有10根金条。只要你们同意，你们军统特务一贯残害共产党，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
0: 我也只是跟你们带个话。
1: 还是跟上次一样，我们不会跟你们情报共享。这跟你们提供多少物资给多少钱没关系。别忘了，你们年初的时候。
2: 制造了皖南事变，主任，窗台上换了一盆不一样颜色的花，之前不是这个，肯定是在给同伙通风报信。
3: 赶快悄悄把人控住。
2: 是。

0: 哦，对了，韩兴路靠近贝当路那边，有没有你们的联络站？
1: 你想知道些什么？
0: 你别误会，我来的路上看那个地方有好多法国巡逻，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 对不起，我先走了。

0: 谁呀？
1: 老板，是我。怎么您这大白天就把门关了呢？
0: 哎呦，您回来了，哈，店里的临时有事，今天关门了。
1: 我这特意赶回来的，食料我都带来了，耽误不了多长时间，您帮着看看。
0: 啊，既然您这么说了，哎呀，好，先生，来，请进。
2: 老板，怎么这么大的糊味儿？哦，这刚才烧饭锅底糊了。哦，其实呢，您不用带料，我这刚进了一批料。哎，您可以先看看。哎，
3: 请。哎，
2: 你干什么？有什么人让我犯了什么事儿？我，放下来！
3: 你们俩
2: 能在一楼，但凡发现诡异的人物进来，立刻给我铐了。
3: 没事吧？ 对不起，对不起。坐下，
2: 把花盆换回来，快。

你们几个人，点头就行。三个人，两个人，就你自己，还在这装呢？至少应该还有个女的吧？我早晚得回来，今天你们谁都过不去。

0: 我们肯定出事了，在这儿帮我停车。
1: 这里不能停车，太危险了，别盯着他们看。

0: 你别冲动，这周围都是汉奸，我必须要去。
1: 把暴击给我收好了，把人给我带走。
0: 是，你现在不能回去。你们，
2: 你没有我的同志。

0: 怎么了？
1: 我没事，放心吧。
2: 我问你怎么了？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现在过去就等于送死。

0: 这就是南汇二大队、三小队最近掌握的全部情况。
1: 你觉得具备执行枫叶计划的可能性吗？
0: 应该说难度不小啊。
1: 我们最在乎的应该是时间。
0: 是。
2: 詹副站长，刚刚得到消息，潭兴路那边发生一起爆炸。
1: 具体什么情况？
2: 事发的时候，街面上多了很多可疑的人，应该是76号的。
1: 陈默群的人，老顾，那边有我们的站点吗？
0: 没有。
1: 不是我们的，那就是中统或者是共党的。
0: 这个目前恐怕还不能确定。
1: 不能再等了，赶紧让南汇的人执行枫叶计划，不然后面就该轮到我们了。

0: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3: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你们描述的是这个人吗？
1: 是的。
0: 确定他就是前面装表店的二房东？
2: 能确定。

0: 主任，里面住的人像是朱一珍，他会不会就是渔夫啊？
1: 不会，以他的资历和年纪，可能。那会不会是刚才抓的那个人？已经埋在里边了，就算是也没用。
0: 这话都让你说，我告诉你，朱一珍不会再回来了。接下来除了咱们的人。
2: 告诉法租界的巡捕帮着一块找，不论花多少钱，一定给我找到的。明白了，朱一珍就是唯一的线索。主任，其他人都撤了，今天闹的动静有点大，你也先回去吧。
3: 我知道了。
2: 是。
4: 谢谢你。今天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就应该在76号的审讯室里。这是我住的地方，但是我平时很少回来。你放心，这里很安全。我会尽快把外面的情况给打探清楚，在确定安全之后，你再离开。
3: 我周围所有同志都牺牲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经常预想会碰到怎样的危险，要承担多大的痛苦，甚至每一次我都做好最坏的打算。
4: 或许今天应该牺牲的人是我，是我不够勇敢。你刚才说的这些感受，我都懂。我也经历过这样的牺牲，我也有过彷徨和犹豫。 但至少我们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0: 是什么？
1: 你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0: 送我的。
1: 嗯。这跑遍了上海所有书店才买到这一本的。
0: 英文原版的《草叶集》，这是我收到过最珍贵的礼物。

0: 回来了。
1: 哦。哦，原来家里有这么多杯子和盘子。
0: 我就是想找点事情做。啊，这个我刚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发现的。
1: 哦。哦。我最近太忙了，今天刚好有点时间，就去了一趟百货公司，给你带了点东西过来。
2: 我问销售员了，他说这些东西你都能用得上。
0: 谢谢。
1: 不客气。
0: 你喝水吗？
1: 哦，不用了，我还有事儿，我现在得走。
0: 哦。
1: 那我先走了。

0: 南汇的第三小队在这段时间根本找不到行动的机会，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份陈默清出行的规律。我仔细做了研究，发现里面是有机会的。
1: 所以顾站长，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
0: 大概

0: 它的子弹可以击穿防弹玻璃，在车内形成多次反弹，从而造成致命伤害，车内将无一人幸免。但是行动只能在日战区。
1: 郭站长，对付侵略者和汉奸我从来没怕过，在铲除陈慕群这件事情上，我不管王站长怎么看我，请您一定要相信我，陈慕群现在是汉奸，我绝对不会手软的。
0: 我相信。
2: 签个字呀。
3: 你好，我需要登一则寻人启事。
4: 哦，来，把内容写好，刊登的字数长短不同，价格也不同，填好了到二楼付款就行。
3: 谢谢，
4: 没事。那我帮你们在报纸登上，行吗？放心，没事。

0: 你怀疑路上有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跟着你？绝对没有，我非常小心。
1: 我在街上看见有巡捕拿着你的画像，肯定是76号的人跟他们打招呼了。我已经想好了，你暂时先把他轰过去。
0: 要搬到日战区吗？
1: 对，这段时间他们的重点肯定是在这边。我在虹口区有一处秘密据点，靠着黄浦江。天黑之后，我们立刻出发。

0: 房东是一个日本遗孀，大家都叫她釜山太太。她懂中国话，对中国人也非常的友善。我的身份是一家日本商社的采购部经理，所以经常出差。你的身份是？是我太太。你的工作是印刷厂里的校对员，今天从苏州过来看我。有什么紧急事情就打这个电话。
1: 哟，林先生回来了。
0: 夫人太太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啊。
0: 好久不见，这么晚回来打扰您休息了吧，实在抱歉。
1: 没关系。
0: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太太，刚从苏州过来，最近刚好休假。

0: 带他来上海逛逛。
1: 哎呦，林太太可真漂亮哎！我平时都在家，你们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我啊。
0: 好，那不打扰您休息了，我们先回去了。
1: 早点休息啊。
2: 嗯，
3: 晚安啊。
2: 晚安。嗯。

0: 傅申太腿脚不太好吗？
1: 所以他很少出门。你要在这住一段时间了，直到可以安全离开。还有，因为我们身份的关系，我可能会经常过来。
0: 谢谢你。
1: 我先帮你收拾一下。

倒车！倒车！

0: 主任。
1: 是。
0: 主任，您在这儿呢。主任没事吧？真是谢天谢地，您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我上次给你求的那个护身符，您还不相信，这下起作用了吧？
1: 什么护身符？
0: 就我上次给您请的那个，城隍庙请的那个，您当时不要，我悄悄地给您放到车里了。其实他呀，一直陪在您身边。这下显灵了吧？
1: 有事没事？
0: 有事
1: 说。
0: 吴秘书，说呀你。
2: 主任，刚才接到宪兵司令部通知，金井司令要见你，让你立刻就过去。
0: 对。
1: 今天的事儿他知道了。

0: 知道他知道不知道，我反正我带的人跟车都在下面等您呢。
1: 拿衣服走了。
0: 哎，
2: 前段时间在陈主任的率领下，对中共地下党的打击非常的鼓舞人心，
3: 这全都是因为金井司令的鼎力相助。

0: 这是军统上海区在法租界的具体位置以及外围的火力部署。
1: 这么重要的情报司令是怎么得来的？
0: 这不重要，剿灭军统上海区是我们的共同目标。陈主任，我们接下来的行动你们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
1: 明白。
0: 不要让你的老部下再次威胁到你。

0: 陈妮被狙击后就受了点轻伤，我听说当天就从医院出来了。
1: 报告王站长，由于我在准备的时候弹体装药量过多，导致子弹击穿防弹玻璃之后直接击穿另一侧的车体，没有在车内形成多次反弹，所以具体责任在我。
0: 现在解释这些还有用吗？
2: 王站长，严格的说，这次的事儿我要负主要责任。枪是我找的，是专门为了对付坦克车而设计的，所以口径大，杀伤力强，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大家都太看重这次机会。
0: 老顾，你不用袒护他，
3: 这次狙击就是他带队执行的，
0: 和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吧。林丹队长，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了。老顾
2: 在。
0: 这么大的事儿，行动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做详细的汇报呢？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作为我的副站长，我要求你必须跟我保持高度的统一，
2: 责无旁贷。
0: 南汇三小队搜集的情报我也都看了，有件事也许是个机会。每个月的18号，陈默群都会去汪伪上海市新闻处的放映厅去观看日方的新闻公报。你觉得这种场合咱们有机会下手吗？

0: 是福山太太啊。
1: 林太太啊，我做了点点心，去我那儿尝尝吧。
0: 不了。

0: 今天家里头还有些事情，
1: 来吧，就当陪我这个老太太说说话。来吧，
0: 好，那我一会儿过来。哎。

0: 哟，林太太，坐呀，坐坐坐。这个是我做的点心，您尝尝。 味道怎么样啊？好吃的很。林太太，这些天您来上海都去了哪些地方玩啊？嗯，
1: 也没出去呢。我先生这两天出差了。哦，
0: 福山太太，您喜欢刺绣啊？对呀。 我很喜欢中国苏州的刺绣，这一针一线呐，好像把自己的心情都绣了进去。哎，林太太，您是苏州人，也应该懂得刺绣吧？说来惭愧，
1: 小的时候家母教过我一些，但是长大以后就很少绣了。
0: 哎，林太太，您母亲。
1: 都喜欢绣什么图案呐？我有点记不起来了，我妈妈很早就去世了。林太太，
0: 您要是喜欢刺绣的话，我可以教您。
1: 当然好，只不过我不知道能不能绣得好。
0: 行，您一定行。您等着，我去给您拿个新的绷架。
1: 那麻烦您了，
0: 没事儿，您坐啊。

0: 报告。
1: 去。
0: 报告主任，都准备好了。
2: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报告。
1: 去。
0: 报告主任，都准备好了。
1: 告诉兄弟们，配合日军行动的同时，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
0: 是。

0: 老板，来包烟。
1: 您看您要哪个牌子？
0: 别动，跟我走。
2: 卖香烟的，哎，先抽香烟吧。
0: 买烟的，
2: 哎，
0: 来包烟。
2: 要什么烟？
0: 我看看啊。别动。

0: 站长，保卫组的人刚回来，这周围的油洞哨和固定哨都被袭击了。站长，站长，站长，站长，站长，我们周围的几个固定哨全都被日军抄了。站长，这怎么办？站长，我们在屋顶上发现远处有日军过来了，
1: 马上给中央局库房打电话。
2: 中央巡捕房吗？我是华仙洋行。喂，马上联系其他各战点。
3: 站长，电话打不出去了。
4: 这条线也打不出去了。
0: 这点发现是日军了，对面楼上也有日军。
5: 大家注意，要远离每一个窗口。
6: 是。今天恐怕是我们上海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了。

0: 推动带我已经打开了，请您迅速撤离。好，
1: 教练，教练，站住！站长，林老师，什么情况？
2: 林来生，我命令你，必须撑过15分钟。是，
3: 站住！15分钟以后必须撤。是。
4: 主任，李康的火力太猛了，日军到现在都没从正门冲击，他们的人都向东边撤退，日本人让我们去追，
5: 带着所有人追。

0: 老总饶命，我就是做小买卖的，什么也没干呢。
1: 你是这儿老板？
0: 是。
1: 不用害怕，我们是军统的。你这儿有后门吗？有。从后门赶紧走，不要告诉任何人。快！
0: 是，谢老总。
2: 站长啊，站长他们在里面。
3: 王站长，你为什么命令他们把逃生通道给毁了？
4: 日本人要是顺着通道追出来怎么办？
3: 那后面那么多兄弟怎么办？
2: 他们就是为我们争取时间的。要想保住我们这些核心力量，我必须断尾。
3: 你是怎么跟过来的？楼顶的兄弟发现，在你们的撤离路线上。
5: 敌人有所行动，我过来通知你们。我命令，从现在开始，紧急启动庇护计划，每个人的居住地都要弃用，出门之后各自分散，尽快到市区周边的忠义救国军藏身，
1: 等待撤离上海的指示。 你们每一位都是经过训练的特工，相信自己，一定能活着出去。你们赶紧先撤，我带人拖住他们，走啊！

0: 应该都在里边呢。
1: 包围他们！
0: 站长，你带几个人去安达金路的24号，那是一个紧急备用点，非常安全。我跟小林留在这儿，
2: 你是副站长，不能留下。
0: 你是站长，你在上海区就在那个地方储柜后面有一个暗门，你现在马上要跟总部报告日军的进攻情况。
3: 我知道。

你们要干什么？别紧张，我们是军统的。 日本人刚从我家前面过去。

0: 这儿有一条小路，顺着小路一直走，就能走出去了。
1: 谢谢你，
0: 快走吧，一会儿日本人又转回来了。

0: 军从上海去，在这里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我们还是来得太迟了。陈主任，你之前的那些老部下，你不是专门派人去追了吗？人呢？
1: 人呢？
2: 我们去晚了一步，
1: 他们中有好多人已经撤了。

0: 我们只击毙了几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所有重要人物都跑掉了，包括之前打穿你方弹车的林南省？是。
1: 电台还有能用的吗？把几条坏的拼装一下，没问题。
0: 给重庆发电报，有明码，内容就说：欢迎戴理先生到南京参加和平运动。嘿。
2: 次の任務の内容は引き続きアジトの殲滅と幹部連中を逮捕することである。はい。はい。

0: 有岭南省王石安他们的消息，马上告诉我。
1: 是。哎，老顾，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快坐，快坐，快坐。外面情况怎么样？
3: 王站长，老顾受伤了，先处理一下伤口吧。
2: 啊，没事，一点皮外伤。
1: 张秘书，哎，赶紧去拿药箱。
4: 好。
2: 一路上都是日军，看来今天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
1: 我已经致电总部汇报了情况，通知了周边的中医救国军，让他们协作执行庇护计划，如有懈怠，军法处置。
2: 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这个地方必须要保密。
1: 老郭，是你给我们上海区留下了最好的火种。
2: 前一阵子你跟孙科长说要转移档案文件，我就想到咱们必须要有一个备用的联络点。

0: 主任。
1: 主任，您回来了。
2: 嗯。
1: 根据口供，我又端掉两个军统和一个中统的联络站，打死五个，带回来俩活口。
2: 什么情况？
1: 这个嘴太硬，什么都不说，留着也没用。
2: 我是说林南生、顾慎言、王石安他们什么情况？
1: 哦，他们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消息。不过您放心，我盯着呢，但凡有任何消息，我立刻向您汇报。
2: 是吗？
0: 一共有三处。连长，

0: 总部命令先撤离后重建。
1: 按照计划，我们的人登船后先到安徽，再由第三战区派兵护送回重庆。
0: 我现在很担心呢，这被捕的高阶人员可能会泄露计划的内容，从而影响人员撤离的难度，
1: 所以必须对撤离人员逐个核实。另外，尽快统计出成立各个站点的最新状况，这两天随时向总部汇报。
0: 好，我带两个人分头到各个中医救国军的地方核实。林队长，你要尽快摸清楚各个站点的具体情况。
2: 是。
1: 现在哪儿都不能去，等天亮再说。

0: 师长，分三批撤退，船只和护送保卫的人员都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是第一批登船。第二批转移的人员还有多少联系不上的？还有十几个人联系不上，不知道是否被捕了，这情况随时都在变化。按照计划，站长和骨干不能撤。 不知道顾副站长和林队长他们在外面是不是安全？站长，我觉得顾副站长和林队长最近关系很近啊。
1: 站长，这是您要的报纸。

0: 现在我们还有几个人能用啊？看看，连我都已经被击毙了。
1: 现在真是不太平了，日本人都在法租界杀人放火了。
2: 是啊，这两天到处打枪。我表哥说啊，他们那条弄堂里昨天躺了五六个人，都是给日本人打死的。哎，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这里抬出好几个人来，都死了，
1: 听说都是抗日的。
2: 哎呀，这日本人可真是够狠的。

0: 还活着实在太好了。昨天出事后我还去了趟华兴洋行，想去支援你们，但是实在太多日军了，只能悄悄回到我们站点这里等着接线。
1: 你们站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现在除了我还有两个人活着，其他的兄弟都已经牺牲了，有一个活着的还被抓了，而且投敌了。
1: 哎，你老婆和孩子呢？
0: 昨天连夜送回乡下了。
1: 那就好，现在我们分别去落实室内各个站点的实际情况，争取能多找到一些活着的。

0: 这几天，他们还会不断的抓人，一定要警惕那些叛变的人。我明白，活下去也是。
1: 名单一经公布，这真的假的混在一起，躲在暗处的肯定崩溃了。这真是攻心术啊！哎，这真的假的，我们心里不是最清楚吗？这
0: 要不把他们挨个挖出来，咱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1: 嗯，朱一珍有消息了吗？
0: 我们的人和巡捕房的人没有任何线索，咱们这边的警察我也打过招呼了。
1: 不管是军统还是朱一珍，都听紧了。
0: 是，您放心。

0: 师傅，赶紧帮我修一下。
1: 别着急啊，我忙完这点活，马上帮你弄啊。
0: 哎，好好。

0: 老哥，你这情况怎么样？
1: 你先告诉我，你那儿什么情况？
0: 站里不少人都活下来了，我们还在。给你拿了点吃的。
1: 我们大小18个站点，算上这个修车铺，现在只剩下2个了。日军随时都有可能扑进去，你千万不能露面。我们没敢露面，也不敢上街，
2: 只能等着有人来。
0: 老高，你坐。站里现在已经启动了庇护计划，你尽快去找中医救国军，等待撤离通知。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这儿工作。林队长，上海咱们就这么放弃了吗？
0: 不，绝对不会放弃的。但是这一次的打击太大了，不光是我们，中统还有三青团，很多点也都出事了。不管怎么说吧，现在能活下来，就是胜利。

0: 哎，小姐你好，我想登一则广告。
1: 哦，先生，在那边。
0: 哦，谢谢。
1: 不客气。
2: 先生啊，您想登什么广告？
0: 我跟家人走散了，报个平安，恢复联系。
2: 哦，这样。那你把具体的内容写在这个上面吧。
0: 好，谢谢你，
2: 先生别。
3: 哎呀，昨晚马街枪声真是吓死了。
2: 哎呀，是的呀，我们一家都没敢睡觉啊。
3: 是啊，上海真是越来越乱了，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呀？哎，
4: 中央广播电台南京播音，现在插播一条新闻。中执委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联合日本宪兵司令部对余方军统中旧军、新四军、三青团中统分子的剿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大清剿过后，军统、三青团中统分子纷纷回
5: 复。林太太，手可真巧，这才几天就已经绣得很好了。
6: 您过奖了。
5: 真不错，林太太，林先生出差还没回来啊？
6: 嗯，
5: 别让他再出差了，最近外面太乱了。
6: 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5: 你得让他多陪陪你。
6: 嗯。我去帮您加点茶。
5: 啊，谢谢啊。

0: 你怎么突然来了？
1: 我没有车往重庆的船，明后天会有人来接你，你提前把东西收拾一下，千万别错过了。
0: 谢谢你。
1: 路途很遥远，我们会有专人分段护送，你带着孩子要有个心理准备。

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你在上海多多保重。

0: 最后一批撤离人员是明天登船，一共35位，出去失联、失踪，以及登报声明要脱离中央的，这次一共是116位。名单我已经给了张秘书。
1: 好，这几天大家辛苦了。明天最后一批登船之后，庇护计划告一段落。按照总部的指示，下一步是重建。接下来这段日子，我想到下面去摸摸情况，争取发展一些新的力量。
0: 安全吗？
1: 青浦那边有咱们的一个联络站。
2: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遇上地震怎么办？
2: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清华大学体育女人的理论基础，因为她在体育教学岗位上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半个世纪，才有了今天清华大学操场上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究竟是什么让清华学子乃至近现代国人对她如此尊敬？让我们走进体坛宗师马约翰。

0: 一年一度的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作为清华大学传统赛事，自举办以来不断发展完善。以马约翰杯命名的体育比赛，已成为贯穿全年40多个运动项目的综合性课外竞赛体系，几乎容纳了校园内能够开展的有群众基础的所有运动项目。
1: 体育育人一直是清华坚持的重要教育理念，是我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环节。从马约翰先生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蒋兰江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21世纪初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到清华学子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无不体现出清华体育的光荣传统和体育精神。
0: 体育比赛以曾经为清华大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马约翰教授命名。经过岁月的洗礼，他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夺取马约翰杯不仅仅是清华体育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对一个院系学生工作水平、凝聚力，甚至是院系综合实力的全面衡量。1986年4月，在清华园西大操场西南侧的小广场上，树立起马约翰塑像。这样一位神采奕奕、面对微笑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炯炯目光凝视着前方，注视着运动场上锻炼的清华人。王力征，国内知名画家。在他的笔下，马约翰先生的形象在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2: 灯笼裤，白袜子拉到膝盖这儿，一双黄颜色的皮鞋，系一个黑领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能见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到运动场上来。
0: 1957年，蒋南翔校长在召开全校体育工作会上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向马老学习，争取毕业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3: 当时他是给清华人提出来的目标，因为教育部把这个口号扩展了嘛，变成了每天锻炼1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1辈子，实际上对所有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目标。
4: 几张？多来几张。
0: 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清华校友再次重返校园，他们很自豪地说，已经完成了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目标，能有今天硬朗的身体，特别感谢清华大学的体育教育，特别感谢马约翰老师，他认真的态度、务实的作风、以身作则的行为，感染了许多清华的同学。这张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少年是吴文虎，他是当年清华大学长跑队的主力。如今已经87岁高龄的吴文虎，每每提到马约翰教授，总是很激动。
2: 我们要长跑了，我们在校园里边呢做点准备活动呀等等，马老都在那儿看着。哎呀，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只要他在边上，那我们就来劲儿。
0: 长跑队的训练不分冬夏，尤其冬天的训练更为严格。这些长跑队员除了体育

0: 成绩好，文化课成绩也非常棒。体育锻炼从来不会影响文化课成绩。他们长跑冬训计划是下午4:30从学校出发，跑到香山再折返回来，不会耽误晚上的自习课。有一天，吴文虎和其他长跑队员像往常一样准备从西操场出发，
1: 看马老在边上还是夏装，然后顶多加一个背心。哎呀，我说人家 那老人家那么棒，咱们不许穿线衣线裤跑，咱们脱了背心裤衩跑到香山再跑回来。那天我觉得我们得到锻炼，因为马老榜样在那儿摆着。出了西校门以后，就有路往香山那边跑，然后见一个车追一个车，自行车比不过我们。哎，我们这么来加强锻炼，因为我们不努力不行啊，我们不能老那么落后啊。那马老有那个精神，叫干干干，加油！所以我们年轻人向马老学习，怎么学？学他那种精神。
0: 马约翰教授的塑像是清华园内为数不多的塑像之一。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位慈祥的老者竟能够让清华学子乃至近代国人对他有如此深的敬仰？鼓浪屿，因岛西南有一海蚀岩洞，受浪潮冲击，声如擂鼓而得名。这座仅仅1.88平方公里的小岛，名人辈出。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在马约翰幼年时，父母相继过世，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相依为命，在亲友的资助下艰难度日。虽然生活困顿，但马约翰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法。少年时的马约翰尤其喜爱运动，鼓浪屿四面临海的地理环境和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为他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和氛围，使得他有条件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这个体育场是洋人求朴旧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体育场，为了纪念马约翰先生，又称作马约翰体育场，是鼓浪屿居民休闲运动的主要场所。而在19世纪初，这里只对岛上的洋人开放。
2: 那时候我连体育这个名词也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有着自己的一套锻炼生活。我和其他孩子们常常在山上跑、跳、爬树和钻山洞，特别喜欢到海滩上玩水和捉鱼虾，常常不到天黑不回家。全面的身体锻炼，新鲜的空气和太阳光，为我健康的身体打下了基础。
0: 世纪之交的1900年爆发了庚子事变。这一年，18岁的马约翰和哥哥在亲友的资助下进入上海名为明强中学的学校。马约翰开始接受系统性和科学化的体育教育。4年后，天资聪颖、成绩优异的马约翰顺利考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学校会对马约翰日后的体育教育事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3: 我是在这儿毕业的，我在清华大学教书。
0: 如今95岁高龄的毕兆年是马约翰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今天他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看望母校。圣约翰大学培养出了顾维钧、荣毅仁、邹韬奋等名人。两任清华大学校长也出自这所学校。
4: 圣约翰的

0: 教学的制度啊，按学分来算的，不是按届来算的。如果你时间到了，但是你学分还不够，那还不能毕业。够了以后你不走也行，你再学别的，只要他有这个课就可以。
1: 马约翰先是在预科部学习，两年后升入本科，读了运动生理、体育卫生、医学等学科。理科和医学为马约翰后来从事体育教育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宽厚的知识基础。医科的学习使他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接受了与体育和健康相关的生理学、解剖学等理论知识，丰富了他在运动生理学上的知识储备。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七年的学习生涯充实而丰富，在大学期间展现出了他的运动天赋。除了积极参加学校各种运动队，他还经常代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比赛。
2: 他当时参加过旧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而且拿过880码，就是现在的800米的冠军，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大学生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1: 早在1890年5月，圣约翰大学就举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全校运动会。校内有各种各样的体育社团，多数都是由学生和老师自发组织形成。这张照片是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就读时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运动会和队员的合影，那时他还留着长辫子。知识的储备必不可少，思想层面的认知提升才是他痴迷体育并决定为之奋斗的动力源泉。1905年，上海举办了一次万国运动会，参赛选手不仅包括上海所有大中院校的在校学生，也包括当时沪上各国侨民。比赛到了最后关键时刻，有两名日本选手暂时领先。
3: 我意识到该是我做最后冲刺的时候了，我叮嘱我的朋友跟上我，便从右侧那两个日本人中间冲过去。顿时每个欢呼着的中国观众和学生都把约翰改成中国中国。
1: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十年后的1905年，国人没有忘记中日甲午海战战败后的那份屈辱，而马约翰一马当先，将日本人甩在身后的身影让在场的中国观众扬眉吐气，激动万分。在这次大赛中，马约翰获1英里冠军和440码第三名。马约翰也意识到体育健身对国人是何等重要，因为当时中国人头上还顶着东亚病夫的帽子。
4: 就中国人取胜，他对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对士气，他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啊！所以我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呢，有中国人参加并取得胜利，那是非常有意义的。
1: 1911年，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也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成立。这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留美预科学校。三年后，马约翰入职清华，最初教授化学、英语。出于对体育教育的热爱，以及读大学期间他已经意识到增强体质对于当时的国人的重要性，马约翰改任专职体育教师。直到今天，清华学子说起清华的体育是化学老师教的，都秒懂其中含义。马约翰初入清华体育部时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体育部修梅克主任为每个人建立起健康档案，每年对全校学生进行年度体格检查，通过对照档案记录来检测同学们的健康水平，在经过一年的体育课和课外锻炼后是否有所进步。此时的马约翰已经将体育作为学业和事业在规划，他不断学习，力求在体育理论上继续深造。创办于1885年的春田学院

是以培养体育人才而著称的学校。1919年和1925年，马约翰利用清华学校公假，先后两次到这里考察和进修。当时，美国

0: 体育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一篇学术著作《体育的迁移价值》。
1: 从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来阐述体育对人的教育方面的作用啊，应该说是到现在看它都是不过时的。那清华大学呢，一直以来也是以体育迁移价值作为体育人的一个理论基础。
0: 以篮球为例，篮球运动的体力效果是肌肉训练、准确性、协调性、耐力、敏捷，通过长时间科学的篮球练习，可以培养练习者的主动性、合作意识、大局意识、自我控制力。体育锻炼所具备的内在教育价值，能够转化为社会生活中所提倡的优良品质。因此马约翰常说，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工具，体育是产生优秀公民最有效、最适当和最有趣的方法。
2: 那么这个理论其实很容易理解啊，他说的就是在体育动当中所产生的优秀品质可以转化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啊。那我们一般参加各种项目的运动都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品质，对吧？比如长跑，清华为什么重视长跑呢？你要跑长跑的话，你就需要有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这种顽强的意志品质，你才能坚持下去。
0: 这篇论文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刘冰同志在马约翰纪念文集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这是继1917年毛泽东同志在《新青年》杂志上《体育之研究》文献发表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体育论著。它深刻论述了体育的功能，科学地分析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培养青年完善人格的意义。
3: 影响的不是一时一会儿，而是一生。体操练习很苦，1977年上了大学以后，在大学期间呢，然后又改练艺术体操，那么这个时候再练的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能够坚持，因为他那种体育的那种精神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而且在思想里不断的延伸。
0: 体育的迁移价值理论揭示了体育在培养思想道德、意志品质、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赋予了体育教育独特的价值性。这一体育理论加之大量的体育实践，共同打造了一套全面、独到、行之有效的体育思想，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对体育的认知还存在不足，体育教师薪资偏低，认为体育教师低人一等。当时不同学校之间体育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千差万别，没有规范和标准。在清华大学体育教育方面，马约翰是如何实践的呢？
4: 两大要求，第一，你必须要学体育，体育课你必须要上，这是第一要求。第二要求，就体育你必须要及格才能毕业。
0: 这是清华大学100年前的建筑，清华学子引以为傲的西区体育馆，设有悬空跑道和篮球场。这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具有水源消毒功能的游泳馆。如今这里被改造成清华大学体育荣誉室。1919年，设计一流的体育馆建成并投入使用。一年后，马约翰代替布雷斯成为清华大学历史上第三任体育部主任，一直到他离世。这里见证了他与清华体育教育的点点滴滴与波澜壮阔。体育馆建成后，清华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程，每周2节课，必修满8分方能毕业。当时体育课在国内其他大学都不是必修课，将其列为全程教育的学校更是凤毛麟角。然而当时清华有些学生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这些学生被称为老夫子，也就是整天只知道

0: 抱着书本学习的人。这样的学生，马约翰在清华著名的强迫运动中屡有发现。
1: 到了下午4:30，教室也关了，宿舍也关了，图书馆都关了以后，就把学生从教室里面、宿舍里面就赶出来，他们必须去参加体育锻炼。马约翰先生那时候拿着小本子到处去看，出来的同学有没有不去操场的，蹲在书坑里面那个看书的，他都给记下来。
0: 马约翰虽然承认强迫运动对增强学生体质起了作用，但是对这种方法不甚认可。他运用自己体育科学知识和运动经验，让尽量多的学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提升锻炼效率。随着体育馆的竣工并投入使用，校方也不再要求强迫运动。此时清华不少学生已经养成锻炼的习惯，马约翰对体育的认识逐步从个体锻炼提升到了群体层面，他对体育的参与方式也逐渐在亲身参与体育锻炼之外增加了培养运动员、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等新领域。当年跑道上辫子飞起的运动员马约翰，逐步成了跑道旁的马教头和课堂里的马教授。不过这个马教授也曾陷于被解聘的境地，这又是事出何因呢？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也在该年出任清华校长。
1: 那么罗家伦这个校长呢，他别的方面可能很好啊，但是他对体育不是特别重视，所以他一来之后，他一看，哎，马约翰是教体育的，居然是教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还说呢，他说体育怎么还会有教授啊？而且他觉得体育不需要教授，所以他就把马约翰先生的这个教授职位给撤掉了，把他降为普通的教员。
0: 同时，马约翰的薪资也做了下调，其他同事都为他抱不平，马约翰却不计较名利。虽然别的学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但是马约翰依然坚持留在清华工作。他说，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为钱。不让我当教授可以，若不让我教体育，我就要与他干一场。
2: 就在那一年呢，清华大学的足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的足球比赛，拿了冠军，清华的这个学生沸腾了，在门就清华校门把马约翰和足球队员就抬到这个我们大礼堂啊。当时校长一看说，哟，体育有这么大的威力啊，就很快就给他恢复了教授的这个职务，还送他一个银杯。
0: 马约翰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体育教育对于人才培养、集体荣誉等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清华体育代表队在马约翰带领下取得了突出的竞赛成绩。在建校不到20年的时间内，清华学子取得37个华北冠军，创造并保持了20项全国纪录。在前14届华北运动会中，清华参加了其中的12次赛事，其中有7次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是当时中国奥运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欢送场面。1936年，马约翰作为第1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田径队的总教练，带队前往柏林参赛。遗憾的是，这次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未能得到一块奖牌。多年以后，马约翰曾说过他的心愿，希望有一天咱们中国运动员能在奥运会上拿金牌，有一天奥运会能在中国举办。然而，清华校园内学子们锻炼的喧嚣声和课堂上的朗朗读书声，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戛然而止。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时大学分3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影片《不问西东》的拍摄，呈现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细节。

一个体育老师穿着灯笼裤带领学生跑步锻炼，这位体育老师原型正是马约翰。马约翰虽是以教授职位任体育部主任，但是他常年在一线体育课堂上亲自授课，即使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那样艰难时期也从未间断。学生们一边躲避日军轰炸，苦心钻研文化知识，同时也不忘参加体育锻炼，强体报国。有些学生弃笔从戎，参加抗战。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多的时间，师生们是如何度过的？马约翰对昆明的体育事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鹅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奔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

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

超过十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

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

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

这消失的地平线跨越七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蕈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蕈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

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0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危机，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

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

0: 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太容易了，
2: 我们那也可没忘了。

0: 吃饱了乖。那你不能天天硬了，不能没过来。
1: 嗯。
0: 那是过的吃饱了乖，没饿了。
1: 第二次走乖。
0: 啊。
1: 第二次走了。
0: 嗯，第二次你走说。
2: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

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

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3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统、中旧军、新四军、三青团、中统分子的剿灭，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大清剿过后，军统、三青团、中统分子纷纷回
1: 明太太，
0: 手
1: 可真巧，这才几天就已经绣得很好了。
2: 你过奖了，
1: 真不错。林太太，林先生出差还没回来啊？
2: 嗯，
1: 别让他再出差了，最近外面太乱了。
2: 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1: 你得让他多陪陪你。
2: 嗯，我去帮您加点茶。
1: 谢谢啊。

0: 你怎么突然来了？
1: 我没有车往重庆的船，明后天会有人来接你，你提前把东西收拾一下，千万别错过了。
0: 谢谢你。
1: 路途很遥远，我们会有专人分段护送，你带着孩子要有个心理准备，这钱你拿着路上用。
0: 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你在上海多多保重。

0: 最后一批撤离人员是明天登船，一共35位，除去失联、失踪以及登报声明要脱离中央的，这次一共是116位，名单我已经给了张秘书。
1: 好，这几天大家辛苦了，明天最后一批登船之后，庇护计划告一段落，按照总部的指示，下一步是重建。接下来这段日子，我想到下面去摸摸情况，争取发展一些新的力量。
0: 安全吗？
1: 青浦那边有咱们的一个联络站，我先到那边，没问题。
0: 哦，那就要多带几个人呢，沿途得确保你的安全。
1: 不用不用，人多了目标更大。我走之后，张秘书留守负责联络。
2: 是。
1: 孙科长，一定要保护好存留下来的重要档案，绝对不能出任何意外。
2: 明白。
1: 其他的人听从顾副站长的具体安排，有事情随时联络青浦站。
3: 这次我们上海去九死一生，
1: 除了日军的凶残，还有陈毅的推波助澜。顾副站长，奉业计划无论有多难也要执行下去。
0: 我们计划这个月的18号行动。
1: 好，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万无一失，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是。
1: 诸位，日本宪兵已经驻扎进了法租界，英美租界也开始撤走了侨民，今后租界不再安全，上海的局势一定会更加险恶。

0: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1: 你哪都不要去，在屋里待着。
0: 那你要去哪儿？
1: 我出去看一眼。
0: 那你一定注意安全。

0: 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日军开炮了，我去江边看见，英国在海洋号被击沉了。
0: 日本向英美宣战了。
1: 我看到很多日军在往英美租界的方向掉头。

0: 我现在必须马上出城一趟。
1: 他们到处在抓人，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而且天亮之后全世界都会知道的，根本用不着你去说。
0: 有些情况你可能不太了解，这几个小时是最宝贵的。
2: 外面太危险，我们得想办法。

0: 长官是第三军呢？
1: 对啊。
0: 我听说第三军全军都在安徽清乡呢，怎么你？
1: 就是因为清乡中了两枪，被送到上海养伤。怎么？
2: 我需要把详细情况都给你汇报一下。
0: 长官，前面是苏政区，您注意安全。
2: 辛苦了。
0: 报警。

0: 占领后，日军一定会逐街清理那些他们认为可疑的点。老纪牺牲，电台被毁了，现在我只能自己把这个重要的消息带回来。
1: 魏科长，立即向上级汇报。另外，立即通知在租界的联络点迅速撤离，通知武装保卫部分组进入租界进行接应，10万火急。
2: 是。
1: 小朱啊，你这个情况汇报得太及时了，中央会在第一时间掌握形势变化，同时也能救很多人的命。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形势巨变就发生在我身边。
1: 对了，老纪出事以后的这段时间你在哪儿啊？
0: 我和军统上海区的林南生在一起。老纪出事的时候是他救了我，后来还给我安排了住的地方。今天也是他带着我闯过了日军的检查站。具体的这些情况我会写报告向组织上汇报。
1: 好，我知道这个林南生，他的很多情况老纪原来都跟我说过。还有，你现在安全吗？
0: 没问题。
1: 那你就抓紧时间回去，3天之内组织上会安排人联系你。
0: 我随时等待组织的召唤。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老纪出事以后除了我跟组织失去联系，我们在军统内部的一位同志应该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的代号叫邮差，之前一直是和老纪单线联系的，我不知道他是否跟组织上取得了联系。
1: 还没有，我们也一直在积极地找他。
0: 我问过林南生，在日本人的清剿中活下来的不止他一个人，所以我判断这位邮差同志活下来的几率很大。
1: 这和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你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找到他。

0: 怎么样，还顺利吗？
1: 嗯，很顺利。
0: 我们赶紧回去吧，天亮之后不知道还要发生什么。
1: 好，
0: 走。

0: 起这么早啊？
1: 睡不着，干点活。
0: 哎，你听我说，这三千块大洋要是什
1: 么……这烂嘴给我闭上啊！滚屋里做饭去。
0: 没出息的玩意儿。

0: 肖老板，
1: 啊，王老板来了，哎，快快快，请进吧，啊，
0: 王老板，
1: 王老板，快进屋吧。

0: 觉得委屈吗？
1: 你是绝对不会乱来的，对吧？我活着比死了的价值更大。
2: 要保命？
0: 是吗？
1: 不单是保我的命，我还能保你的命。
0: 凤爷计划有什么新行动？
1: 你不能保证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2: 我幸运啊！我哪儿幸运？你告诉我，我哪儿幸运？

0: 帮我办件事，
1: 可以保你的命，还有我的命。我开门见山了啊，我是真的没想到，日本人对英美也动手了，这群人就是疯子，以后有他们苦吃。
2: 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我想重新为中央工作。你觉得重庆方面对我会是什么态度？

0: 那就得看谁跟重庆联系，怎么联系了。
1: 这事儿呢，于你于我都是体面的，不然你今天要么进忠烈祠，要么我把你变得跟我一样。
0: 保证我踏踏实实回军统，不能留任何位。
1: 没问题，没问题。
2: 如果他们要是知道你是被我抓了以后
1: 再替我牵线的话，他们会怀疑你的忠诚度，这样对你对我都没好处。所以不光是现在牵线，以后你也得同样的尽心尽力。
0: 如果汪精卫和日本人知道了你今天
1: 你不说的话，他们怎么会知道呢？老弟啊，以后我们两个同舟共济了。枫叶计划的新行动是什么？
0: 我也只知道个大概。
1: 具体的执行人
0: 都是你的熟人。
1: 我的熟人。

0: 重庆已经收悉，那就静待回复吧。今后上海的事情，你多关照，
1: 把人带进来。
2: 老弟啊，好久没见了，见面礼。我先走一步。啊！陈站长，陈站长，陈站长，王站长，我们错了，你饶了我们吧，我们知道错了。啊！王站长。

0: 这些日军太惨无人道了，尽快将这些照片分给各大报社，将他们这些报恨公之于众。这些照片太有价值了，拍到这么珍贵的一手资料，你们两个此行太危险了。这件事多亏有孟安南，很多地方都是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
1: 今天在深圳湾，我们遇到日军的临检，多亏他提前让我们假扮难民，才顺利。

0: 一返回，哎，这没什么，真没什么。我呢，小时候就在海面长大，对戴明他们啊很熟悉，从小跟他们一块玩，也会说他们的话。今天我们坐着他们船回来，也是为了能避开日军在陆地上的关卡。
1: 哪有说的那么容易？
2: 当时我都紧张死了。
3: 啊，主编，
0: 哎，
3: 主编，
0: 主编。
3: 我们近期的工作内容，除了尽快将这些照片发布出去，还要抓紧写稿子，控诉这些日军的罪行，一刻都不容耽搁。好了，大家抓紧时间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很多工作了。
0: 嗯，好好好。
3: 孟阿兰同志，
4: 哎，
3: 关于你提出的进步要求，有人想和你谈谈。

0: 放映厅就在新闻处的办公楼里。
1: 林太太，怎么了？
2: 我还有家里人在香港，有一点点担心。
1: 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秩序很快也会恢复的，别太担心了。前两天，林先生回来了。
2: 嗯。半夜里回来的，是不是吵到您休息了？
1: 啊，没有没有，上了年纪，睡得不沉。这两天也没见着林先生，
2: 又出差了。现在外面那么乱，他们要采购的东西也不好买。
1: 好在林先生在日本的商社工作，出门在外也不会遇到太多的难处。
2: 可是我心里还是很担心他的，他每次回来一累就什么都不说，越是这样我就越不放心回苏州了。
1: 啊，来吃点点心，来。
2: 福山太太，您做的点心真是太精致了，什么时候我要向您学一学。嗯，
1: 我教你。
2: 嗯，
1: 保证你啊一学就会。
2: 嗯，好吃。
3: 定期观看新闻片是汪伪政府的内部要求，来的都是汪伪上海市政府的高官，所以保卫措施是最高级别的。
0: 我们已经对新闻处的内外部环境、周围的路线以及不同时段的人流量等情况都做了调查和分析，可以肯定放映当时没有任何硬闯的机会。
4: 顾问站长，
3: 嗯，
4: 对于执行枫叶计划我没有任何的异议，可是对于明天执行 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看法。
3: 说。
4: 上海

0: 已经被日军全面控制了，不光是我们，市内所有的抗日力量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这次的打击是史无前例的，总部也是说让我们先撤离后重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执行风险度这么高的任务合适吗？这几年我们每天都在刀尖上生活，我和战里行动队的兄弟们从来就没有怕过，可是现在不能再有任何的牺牲了，要是再出事的话我们真的把人全部就平光了。我说完了。
1: 好，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但是日本已经向英美宣战，袭击珍珠港，攻打南洋，现在香港也沦陷，往后的形势必将是越来越严峻，执行这个任务的难度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出现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新闻处的具体情况我摸清楚了，现在我有一个计划，应该算是唯一的方式了。今天晚上我先潜伏进去。
0: 乐国，
1: 不要说，这是命令。明天你们俩在外围负责接应，撤退的计划我已经制定好了。我现在说一下具体情况。新闻处的放映厅是在办公楼里，办公楼的一面墙临街在这儿。
2: 先生，真是好眼力啊！这款的设计和做工，夫人一定会喜欢的。
0: 不是夫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2: 哦，好好好，
0: 我能拿起来看一眼吗？
2: 好，您请。这可是刚到的法国货，先生不管送谁都有面子。哦，还有其他的样式，你要不要看一下？
0: 啊，不用了，就这样。
2: 哎，好。

0: 给你带了些吃的用的，还有几份报纸。啊，
1: 你吃饭了吗？
0: 啊，我吃过了。你最近尽量少出门，这些吃的用的稍微省着一点。
1: 嗯。

0: 哎，你别忙了，我晚上还要出去。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1: 过几天你离开的时候，记得把钥匙放在楼下的花丛里，跪着你知道的。
0: 你是要很久都不回来了吗？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

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

0: 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十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1: 爱你的阿姆，
7: 有请阿姆，
8: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先出去吧。
2: 是。
1: 青浦那边出事了，回头再说。总部有发站长级别的电文吗？
0: 没有，我一直盯着呢。
1: 明天他们去新闻处执行枫叶计划吗？
0: 不知道，这两天您走以后啊，他们都没来这儿。
1: 你去里面盯着，如果总部有电文，马上拿给我看。
0: 是。

0: 林队长，小林呢？小林怎么没来？他去哪儿了？林队长说，明天让咱们俩去接应他。他现在人在哪儿？
1: 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他送到新闻处了。
0: 他说：“现在有太多事情需要你去联系协调，你不能出任何事儿。我有老婆孩子，他不让我去。”
2: 胡闹！

0: 快上车，我们要被包围了！开枪！快！你没事吧？
1: 没事。我中埋了，打死的是陈伯钧的替身。

对不起，老郭，我违抗了你的命令，我甘愿受罚。不用太在意眼下的成败，我们发出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不屈的宣言。

0: 哟，站长，你怎么回来了？老郭，青浦那边出事了，一会儿再说。今天你们去新闻处了吗？
1: 啊，去了，没成，失手了。具体什么情况？
0: 小林一个人进去的，结果打死的是陈毅的替身。
2: 陈默泉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
3: 我就说，上次你和林队长狙击他太草率了，现在都带上替身了。咱们的人没事吧？
0: 林队长受了点伤，还好，不算严重。
2: 好，那就好。老郭，这件事我认真想过了，对陈逆的制裁还是暂缓吧。现在这个时候，保存实力最重要。我们再也经不起战斗减员了。这件事儿，我会专门向总部致电的。
0: 你说的对。我来就是汇报今天的情况，正好让张秘书一并发电。
2: 马上藏匿电文。
4: 是。
0: 你刚才说青浦那边出事了？

0: 我刚到青浦，就赶上汪逆的和平建国军在围剿，我带过去的两个人和青浦站的那对夫妻全都牺牲了，我自己冲出了包围，算是捡了条命吧。
1: 那就是中了埋伏啊，是不是有人泄露了你的行踪啊？
0: 这不应该吧。
1: 不过这事我觉得应该好好查一查，你去青浦这件事没有几个人知道，一查就查出来了。
0: 不不不，老公，不查了，我想过了，很可能是在这次大清剿的过程中，有人把青浦这个联络点给出卖了，人都已经牺牲了，再查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1: 你说的也对。嗯，不过你老住在这儿它不是个事儿啊，我还是给你接回去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用管，我已经安排人去找新的地方了，你放心就行。
1: 哦，新的地方？
0: 新的。
2: 你去一趟青浦，查一下那里的具体情况，快去快回，路上注意安全。
1: 好，明白。
3: 林太太，您来上海这些天，林先生忙，也没空陪你出去玩，是不是生他的气了？
4: 没有，我们俩其实从恋爱到结婚，他工作都很忙，还要经常出差，我呀早就习惯了。
3: 林太太啊，你们本来就聚少离多，很难得在一起，一定要好好珍惜，哪怕在一起聊聊天也是好的。
4: 是呀、啊、

0: 我丈夫那时候总说他忙，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总觉得我们还年轻，总有机会长相厮守。没想到突然就病了，很快就走了。这一晃30年了，
1: 能看得出来你们感情很好
0: 啊。我给你倒水去。
1: 您坐着，我去吧。

0: 林先生回来了，
1: 林太太，您的刺绣忘了。哦，谢谢。
0: 夫人太太，感谢您这段时间对我太太的照顾。
1: 哪有，是林太太陪我聊天呢。林太太啊，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嗯。啊，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嗯。

伤口有点深，我要给你敷两针。

0: 镇长，我呀偷偷回了宁远来住处，黄金和美元都拿回来了，这是钥匙。
1: 没人盯着吧？
0: 没有，我呀绕了好几圈才回来的。
1: 你坐。
0: 哎，
1: 这些玩意儿啊，要是之前让我老婆带到重庆去就好了，这留在上海天天搬来搬去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0: 你放心吧，这儿的房东呢可靠得很，周围我都打探过了，人员成分不复杂，还有两边房子我也都租下来了，给保卫的人住。
1: 嗯，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哦，我刚来之前啊，顾副站长去了一趟。
1: 哇，他去干什么了？
0: 他给青浦附近的中义救护军发了封电报。
1: 他

0: 跟你说了电报内容了吗？
1: 没有，他自己发的，用的 B 级密码本。编密码本的时候啊，我那会儿正好在电讯科工作，参与过，熟得很。
0: 能听清发报内容？
1: 大概说的是让青浦附近的中医救护军去联络点看看。
0: 还有吗？
1: 没了，我这着急回来呢，还有我不好多听。
0: 那你赶紧回去吧，啊。把车钥匙留下。
1: 好，我先走了。

0: 我是老潘，从老家过来，往后就是你的联络人。
1: 装裱店遭到破坏以后，我采用了紧急方式和老季联络，但是舅舅没有回复，情急之下我只能跟老家联系。
0: 老季同志的突然牺牲，加上日军对租界内抗日力量的突袭，打乱了我们的联络渠道。好在现在又联系上了。军统上海区被攻击，上级非常关心你的安危。
1: 感谢组织上的关心，我一切安好。最近军统上海区正在重建，很多被打散的人已经移回到重庆。另外，中义救国军太仓支队最近正在计划进攻新四军在太仓地区的根据地。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门75毫米口径的山炮，攻击力很大。
0: 嗯，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我会立即向上级汇报。
1: 嗯，
0: 如果再遇到紧急情况，
2: 我们在郊外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安全场所，非常隐蔽。
0: 这个里面有位置，其他的联系渠道和方式暂时不变。
1: 明白。

0: 傅山太太问我了吗？啊，我说你还在睡着，难得回来休息。广播里说这几个人刚刚叛变，你得多提防他们。 不管怎么样，先吃点东西吧。
1: 我不吃了，我现在要出去一趟。
0: 可你身上的伤……
1: 没事，小伤。
0: 那我给你换完药再走。
1: 等我回来再换吧。

0: 这两天我就要走了，走之前，我们一起吃顿饭吧。
1: 一起吃个饭。

0: 谢谢。伤恢复的怎么样？没事了，处理过了。我认真想过，这次新闻处的计划肯定是被人出卖了。之前陈默群从来没有用过替身，而且那天的检查特别的严，从天不亮就开始了，一切都像是提前就准备好的。
1: 这件事情没有几个人知道，能做出这种事的，只有可能是王世安。目前还找不到直接证据，但是王世安突然从青浦回来，我觉得此事很蹊跷，就让赵金龙连夜去了一趟青浦。他去到那儿才看到染坊已经被毁了。 如果按王世安的说法，他是遭到了汪逆部队的袭击，那么在现场应该会有步枪弹壳。但事实上，赵金龙只在现场找到了手枪弹壳。
0: 哪支部队行动完之后，也不可能把弹壳全部收走。当然。
1: 我电报了周围的忠义救国军，他们说那几天汪逆部队根本没有行动。但现在染坊已经被毁了，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知道。也许永远都无法知道了。

0: 境方面有态度了？
1: 重庆方面已经同意我和你接触了，并且欢迎你重新为政府工作，但是有三个要求。第一，委任你为上海敌后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二，汪逆方面的任何消息，只要中央有需要，你随时提供。第三，对上海的我方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这些你是否同意？

0: 我同意。
1: 好，我会尽快如实地上报给总部，
0: 但我要戴老板亲笔签署的委任状。
1: 委任状随后就到，我会派人给你送过去。另外，今后我们两个人不要再见面了，这样对彼此都安全。
0: 好。不过，尽快督促总部取消枫叶计划。
1: 放心吧。还有一件事，顾慎言现在已经在暗中调查青浦的事了。

我很是担心，你不是他对手，如果他继续留在上海的话，对你我来说都是要命的事儿。

0: 你这段时间要记得按时吃药，好好吃饭，这样伤口才能好得快。
1: 我知道。

0: 接重庆指令，即日起终止枫叶计划。
1: 为什么？
2: 关镇长，下一步对陈聂有没有更详细的指令？
0: 目前没有。接到这份电令我也很意外，重庆方面可能有他们的考虑吧。总部要求停止所有对陈妮的制裁行动，全国各站应该都接到了这份电令。
1: 好吧，既然是重庆的命令，我们执行就是了。
0: 林队长，你负责通知各行动组执行总部的命令吧。

0: 表哥，我表嫂呢？
1: 好，你表嫂回苏州娘家去了，昨天下午走的。
2: 朱一臣同志，我是老潘，让你久等了。
3: 终于等到你了，老潘。
4: 当时联络站爆炸的时候，我就在附近。
2: 你的情况上级都给我介绍了，你能把上海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根据地，表现非常好。
4: 邮差同志联系上了吗？
2: 已经联系上了，放心。
3: 那真的太好了。那其他同志呢？其他县的同志都已经安全撤离了吗？
2: 绝大部分都转移了，其余的也全部都更换了联络点。
3: 那我接下来的工作是？
2: 今后我会接替老纪的工作，
1: 你继续担任我的核心情报员，尽快转移到迈尔西尔路25号，那里是我们新的联络站。
5: 枫叶计划的终止同样令我感到意外。
6: 前段时间负责刺杀周佛海的京沪区行动组组长来跟我告别，他们也是突然收到了终止任务的命令，全员调回重庆。
5: 听说了。
6: 老郭，我不懂，我真的搞不懂，总部为什么突然一下无故终止枫叶计划。
5: 首先你要搞清楚汉奸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所谓汉奸都是无节操趋利的人，他们会根据眼下的形势最大限度地拓展对自己有利的空间。所以像陈默群这个级别的汉奸，他一定会重新找到他的靠山，而重庆方面同样需要利用他获取更多的信息。
6: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交易吗？
5: 所以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这种停止制裁的命令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信号，甚至是将来的一种标准。因为在他们看来，投敌卖国不是死路一条，一切都是可谈的，而且位置越高，谈的条件就越多。这对于真正的抗日力量来说，比敌人的残暴。
7: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10: 这可怎么办呢？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

0: 法集资，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7: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8: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我们建的时候里面是分了三层，其实原来图书馆只有一层，而且是八年期间它的藏书量很少，八年期间不足50,000册。
1: 人大校训刚毅坚卓，意思为刚强有毅力，坚定卓而不凡。
2: 西南联大博物馆今天迎来两位特殊的游客，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和夫人勾小燕女士，他们是第一次一同来到这里。爷爷马约翰带着家人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八年多的时间，今昔之感非比寻常。这里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核心区域，这是唯一一间特意保留下来的教室。从1937年到1946年，西南联大前后存在了近9年时间，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人才。在这9年的时间里，除了文化课教育没有间断，操场上

0: 也没有间断过师生们体育锻炼的身影。在当时，西南联大除了校内体育社团非常活跃之外，还积极推动社会体育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云南省的体育事业突飞猛进。
1: 西南联大当时在昆明市举行的各类大大小小的运动会上，常常是名列前茅。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校旗呢，是西南联大唯一的一面校旗，而这面校旗它是由马约翰先生的夫人亲手赶制的。为什么是由马约翰先生夫人来缝制的呢？是当时西南联大他刚刚到了昆明之后不久就要参加城市运动会，可是呢，当时联大匆匆抵昆是没有自己专门的校旗的，于是呢，就请马约翰先生的夫人连夜来亲手赶制了这样一面校旗。
0: 马逊先生之前不了解这面校旗是奶奶亲手缝制的，看到这面由奶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校旗原件，在这里驻足很久。

0: 西南联大期间，无论是教学环境还是教工的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刚毅坚持的办学理念培养出了众多的科学家和仁人志士，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不朽的精神丰碑。这也意味着每个教师和家属都克服了无数困难，做出了巨大牺牲。在西南联大工作时期，马约翰夫妇痛失长子和长女。
1: 我爸爸的哥哥，他们最大的一个老大，就是因为得了肺病，就是没也没什么前置，20岁左右就去世了。第二个呢是女儿，还拿了华北运动会的游泳冠军，也是得病以后比较艰苦，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没有办法治去世。所以最大的两个就是都是在就是昆明时期啊，那个时期最后去世了。
0: 对于马约翰来说，生活本可以不这样拮据，因为社会上常有邀请他去做讲座和报告的，也会给他一些报酬，而他都会直接拒收。如果受邀的社会活动会影响到他的教学，他都是婉言谢绝。
1: 就是那个时候，他也是不会为了这种钱啊什么去做这种，他也绝对不会。所以就是我挺佩服他这点，就是说他真是为了教育，为了培养这种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整建制留在昆明独立办学，定名国立云南师范学院，也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今天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依然传承着当年西南联大非常活跃的体育社团。
2: 每一年呢举行天马体工杯足球比赛，已经成了我们体育学的一个传统。我们不仅服务体育学院，我们还服务全校的师生。我们创建了联大体育中创空间，让更多的参与进来。
0: 云南师范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的体育社团，而今天清华大学将马约翰开创的第一节体育课接续传承。
3: 我作为体育部主任呢，就是作为马约翰先生后面的传承和接班的角色，就是我是作为主讲教师，还会请一些嘉宾来互动，就是学生比较喜闻乐见，他们愿意接受的这样一种方式。我们是在军训期间上这堂第一堂体育课，学生第一个气氛非常好，学生的这个纪律性很强，非常愿意接受的这种互动的这种表现。哎，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我也觉得挺感动的。
0: 清华大学返京复校后，马约翰开创的设立了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并由他本人亲自授课。那时有人常说，在清华没有人不认识马约翰，因为他几乎教过所有的清华学生。
3: 讲课的时候特别有激情，而且他经常是挥舞着拳头来给学生喊这些口号，动动动啊，坚持到底永不放弃啊，来鼓励这些学生。他上第一堂体育课的时候呢，

0: 就在我们大礼堂，所有的学生来了之后，然后马约翰先生站在这个大礼堂的讲台上，也不用话筒，因为他的声音非常非常洪亮，给学生讲体育的重要性，要把身体锻炼好，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将来怎么报国，讲这些道理，而且呢还会讲很细致的方法怎么去锻炼身体，就是他讲完之后那些学生都特别的受鼓舞或者特别的感动，所以很多学生从大礼堂一出来马上就往西体育馆就往这儿跑，就去锻炼身体了，所以应该说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在学生眼中，马约翰和蔼可亲，但做事非常严格。每个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课，只有体育是人人必修四年，每周两次体育课，绝不能缺课。如果缺课，一定要另外补上。所以有时会看到一天上两三次体育课的同学，甚至有同学修满文化课学分，一在外做事，每周还要回校上几次体育课。修满体育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书。1939年，西南联大庆贺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25年，师生们送给了他一块保用50年的伊尔表。
2: 我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和失望，而别的单位也曾以更优越的代价诱惑过我，但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没有丧失我的原则。这个礼物是一块坚实而有力的表 ，Watch 也是看守 ，Watchman 的意思。
1: 马约翰巧妙地从表联想和联系到看守，他说：“我要像警卫员那样，继续忠实地为我校服务，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马约翰讲课时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可是，在体育测验考试时，却令人心生敬畏。他制定了5项运动试验，作为考核学生的体育标准。这个标准涵盖了跑步、推铅球、跳高、射箭，或熟悉篮球、足球规则等，是我国学校中最早实施的体育标准。他亲自主持测验，在测验中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任何人成绩不达标，便不能毕业。
0: 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规定，必须学会游泳，否则不能出国留学。
1: 作家梁实秋当年在清华读书，面临毕业考试时心里在打鼓。田径、爬绳、游泳等项目考试就要进行了，因为这几年没有下过游泳池，他担心游泳考试不能过关。
3: 我脚踏池边，猛然向池心一扑，这一下子就浮出1丈开外，冲力停止后情形就不对了，原来水里也有地心吸力，全身直线下沉，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尚未来得及喊救命已经再度下沉，这时间两根竹竿把我挑了起来，成绩是不及格，1个月后补考。
1: 在这1个月里，梁实秋逼着自己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据他回忆说，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算游完了规定的20码全程。马约翰笑着说：“算你合格。”清华毕业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比较文学先驱吴宓，也曾经被体育测试这一关难倒。在被扣下的半年的时间里，他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锻炼身体，直到体育及格，才得以去美国留学。严格考核的根本目的并非是要故意为难同学，而是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敦促大家锻炼身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当年是清华有名的足球健将，单双杠技巧好手，还曾在全校运动会的撑杆跳高项目上一举夺冠。他说非常感谢马约翰，想当年如果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搞野外调查。在学校中，单双杠和爬绳的训练使我后来在测绘古建筑时爬梁上柱攀登自如。前北京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周培源、水力发电学家施嘉阳、数学家赵访雄等都在回忆录中记录了如何通过这些考核的场景。
0: 清华之所以能够重视体育，实际上传承的是什么呢？传承是对体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不会游泳不能毕业是我们的老校规。2017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这个老校规，那么规定如果不会游泳的话是不能毕业的。

贯之的严格体育考核制度，成为清华特色之一。五道口体育学院的美名不胫而走。清华大学体育馆建于

0: 他找到校长周宜春。
1: 我说清华每年要送出100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去东亚病夫。中国学生在国外念书都是好样儿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后于人，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好，功课要棒，身体也要棒。
0: 一席话触动了同样看重国家荣誉、重视体育的周校长。学校很快着手建设一流的体育馆。
2: 当时有说法嘛，叫什么这个一年级买痰盂，二年级买药罐，三年级买什么，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清华学生来了之后身体很弱，都坚持不下来，他的学业都完不成。
0: 1931年秋季入学季，新生报到的队伍里有一个身材矮小、戴着近视镜的男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力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科院院士钱伟长。
3: 因为我小时候是营养不良，家境非常困难的，尤其在农村长大的。结果呢，他就讲了一句英文叫 "out scare"， 他是讲英文的。我也没听懂，后来我晓得这个意思，就是在标尺以外。
0: 钱伟长在入学体检的时候遭遇到尴尬的一幕，
4: 量身高，当时呢身高的那个尺寸呢最低是1.5米，钱伟长1.49米，顶量不出来，所以当时马院说的 out of scale， 就是这个超出这个尺寸了。
0: 除了身体矮小，钱伟长其他体育素质也不如人意，体重太轻，肺活量不足，投篮测试也总是碰不到篮筐。多年后，钱伟长在怀念马约翰老师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5: 还要顺跑到跑三圈，跑到两圈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马老师不断打气，坚持坚持，我总算跑完第三圈就要躺在地板上了，马老师一把拉住，温和地说，不要紧，放松些，慢慢跑，一会儿再停下来，以后可要注意锻炼啊。
0: 刚刚入学的钱伟长打算报名参加清华为身体欠佳同学开设的体弱班体育课，可他没有想到的是，马约翰竟然亲自找到钱伟长的老师吴有训教授，嘱咐吴先生说服钱伟长不必上体弱班，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被马约翰点名要求必须参加普通班体育课的钱伟长，就此开启了清华体育生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偶然被同学拉去参加全校接力越野赛，钱伟长强忍着百般困苦拼命奔跑，竟然获得了个人第8名，也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得了团体冠军。马约翰看中他这份咬牙拼搏的倔强，把他选入越野队。此后每天下午4:30到6:30参加锻炼，风雨无阻。
4: 钱伟长呢夺得了华北地区跨栏的这个冠军，那很不容易啊，那要求技术特别好。
3: 他教我一个办法，是你在门这个栏上头放块砖头，小砖头，你跳过去要把这块砖头撑的，而这个栏不动，但是压得很低，我可以10个栏全撑掉。
0: 钱伟长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五虎将之一，清华足球队的主力左前锋，代表清华参加了全国运动会，并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学毕业时，钱伟长体魄康健，身高长到了1.67米，在60岁时参加力学教研组的1000米赛跑还跑在前头。钱伟长直到晚年仍然这样讲，无论是自己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还是在体育中取得的突破，都和他在马约翰的鼓励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形成的坚持不懈、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息息相关。体育成为了他生命中奋斗前进的重要动力。1928年，马约翰带领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第5届比赛大会。

0: 在争夺冠军的一场比赛中，清华的一名主力队员被对方当胸一脚踢晕，全场观众一片哗然，坐等看着足球赛变成闹事大会。马约翰站出来平息风波，换人再战，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赞扬。
1: Sportsmanship 就是体育精神，所以他特别提倡体育精神。什么叫 Sportsmanship 呢？公平竞争，就是说一个人啊，一定要在对手竞技状态最好的时候去战胜他，这才是 Sportsmanship， 这才是体育精神。
0: 1930年冬，马约翰请来了北大、燕大、师大和辅仁大学的体育教师，成立了北平五大学体育会，目的是加强大学之间的交流，切实提升体育道德与体育风尚，定期安排竞赛活动。马约翰强调以奋斗为先、淡化为成绩论的竞技体育观念。一个人可以输掉一场比赛，但永远不能输掉运动道德，不以简单的胜负作为评判同学们表现的唯一标准。
2: 友谊，帅帅帅！
1: 清华足球队啊，有一个叫翟国公的孩子，球踢得非常好，老家是上海的。假期回上海之后，在上海踢野球啊，学了很多坏动作，就犯规啊、绊人啊、踢人啊，所以回来之后，马老特别生气。
3: 马约翰一看这个，马上把他换下来。啊，你这个踢得再好，再是主力，但是你有这些小动作、这些毛病，不行，不能惯着，就不让他上。
1: 啊，这个孩子，回去之后也做了深刻的这个检讨，和思想的认识，后面向马老道歉，又回到了足球队。
3: 这说明什么？说明马约翰先生对这方面特别的重视，
1: 注重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追求这个运动成绩。
0: 上世纪30年代，马约翰和郝庚生这两位当时中国体育教育的先驱人物，深感体育教育工作人才缺乏。1928年暑期，他们两人带领一批体育专业人士，创办了清华暑期体育学校。这是中国有资料记录以来最早最全面的体育培训，为我国早年体育师资培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到达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时，清华的马约翰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马约翰。
4: 全国是有名的，那么受人尊敬，因为他本身啊，体育好，爱国主义的精神好，都知道清华有一个马约翰教授。他们没有很幸运的能碰到马先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天能看见他，每天在操场上和我们一起交流指导我们，那真不一样。
1: 马老就属于不服输的一个人，在70多岁呢还取得网球一级名誉。
0: 这是2011年北京体育世纪十佳评选活动组委会颁发给马约翰的世纪十佳男运动员奖杯。彼时马约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快半个世纪了，奖杯是由马约翰之孙马逊先生带领的。马逊也常常拿起奖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在爷爷身边的点点滴滴。
5: 那时去工人体育场，我经常会跟爷爷一块去看他们的比赛啊。我们好多小朋友都坐在那主席台上，工作人员来说呢，小朋友都坐到下面去。这时候来了好多领导，当时一看呢，发现就看到了有周总理，有刘少奇，好多国家领导人。就是那次比赛给我印象挺深的。
0: 这段珍贵的影片是马约翰使用8毫米摄影机为他的孩子们拍摄的。在马逊的记忆里，爷爷还经常拿起曼陀林为他们演奏他创作的乐曲《生命圆舞曲》，这也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时刻。马约翰和妻子戴平恩夫妇一共生育8个子女，长女和长子在西南联大时期因病去世，次子马奇伟在西南联大毕业后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回国后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是中国女排首任主教练。

0: 女婿牟作云是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约翰被任命为国家体育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64年，在庆祝马约翰教授在校工作50年的大会上，蒋南翔校长说，马约翰先生在一个岗位上孜孜不倦地坚持工作了半个世纪，年逾80，还在生机勃勃地继续工作下去。马约翰先生受到清华全体师生的敬爱，受到全国体育界的尊重，受到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欢迎，这不是偶然的。1966年，马约翰的体育人生因心脏病突发戛然而止，终年84岁。马约翰在清华大学工作了52年，今日清华园体魄与人格并重，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成为新时代下体育育人理念的经典表达。每年一度的清华大学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成为了清华人纪念马约翰先生的独特方式。值得告慰先生的是，到现在中国已经成功举办了多次奥运会，清华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奥运和世界冠军。
1: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
2: 现在是课外锻炼时间。
1: 走出教室，
2: 走出宿舍，
1: 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
0: 这熟悉的声音深深刻在了老清华人的生命中，更积极地影响着当下的清华学子。从清华学生自发喊出“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那天起，马约翰的体育向阳而生。
3: 2021年4月19号，就在110周年校庆前夕，总书记到清华来考察的时候，当时也来到了我们的西体育馆。然后我当时就跟总书记介绍，我说这是马约翰先生的硕士论文，但他提出的体育迁移价值理论。马约翰先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证明了体育是具有立德树人的作用的。这句话总书记听了之后，他觉得哎非常好。
4: 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校园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培养青少年强健体魄、健康心理和坚毅品质的重要阵地。清华的故事里不能没有体育，清华体育的故事里不能没有马约翰。经过100余年的凝练，体坛宗师马约翰的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理念，逐渐成为体育精神的最好诠释。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刚剪了头发呢，发现有帅哥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高通、
10: 普洱
11: 发生一起
5: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13: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4: 导致颅内出血，
15: 造成了两人受伤、
16: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8: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9: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1: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22: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3: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4: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5: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6: 阿斗摩托自来自暖和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暖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读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7: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8: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9: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0: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

0: 事，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王宁主持。
1: 摒弃短期险绩思维，普洱市孟连县以实干破局，深耕牛油果产业，用富民成效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
0: 招商引资与人才引培同频共振，投资云南指引未来，优环境扩投资促就业活动举行。
1: 云南展团分别亮相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和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展示云南多元化融合发展活力。
0: 今天是第七个国际茶日，全省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传播推广茶文化。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决心，锚定目标任务，全力以赴抓发展、抓经济。要学好用好国家在产业、投资、消费、民生等领域出台的新政策，持续做强、做优、做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高原特色农业，围绕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谋划更多好项目，推动旅游、旅居、物流等服务业扩能提质，抓好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抓实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统筹谋划和前瞻布局，聚焦云南优势领域，积极主动作为，鼓励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生物多样性、灵长类转化医学、天文、植物化学、古生物学、有色和稀贵金属、新材料、新能源、种业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研究成果与市场对接，与产业融合，与应用结合。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阐释，形成更多优秀社科成果，为云南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云南实际抓好工作落实，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刘国中同志在云南调研时提出的要求，持续抓好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明确的重点任务，紧紧盯住农村低收入群体，健全常态化监测帮扶体系，举一反三，抓好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把精准帮扶工作抓具体、抓扎实，切实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推动脱贫群众收入更上一层楼。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调度会要求，强化整治重点，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领域信访问题等集中攻坚，抓实整治整改，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会议通报我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市学习考察情况，要求认真学习上海先进理念、做法、经验，深化认识科技创新和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抓好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引进应用，深化产业园区合作共建，拓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推进互滇协作项目落地落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和工作成效，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普洱市孟连县摒弃短期险绩思维，以实干破局，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深耕牛油果产业，创新推出334联农带农利益分配机制，让牛油果成为群众增收的金果果，用富民成效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观。
3: 这里是孟连县龚信乡诺董村的牛油果种植基地，眼下牛油果已经进入了坐果期，漫山遍野的果树长势十分喜人。十几年前，这里还是零散种植的传统农地，如今已经成为了全国种植规模最大的牛油果核心产区。
4: 孟连地处北纬22度，与世界牛油果之都墨西哥乌鲁阿潘市几乎同纬度，光照充足，喀斯特地貌排水性好，使牛油

0: 牛油果生长的天选之地。面对牛油果3到4年挂果、前期投入大的现实，孟连县党委政府始终把群众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将牛油果确立为一县一业的主导产业。
1: 这个决策压力很大，这果子3、4年才挂果，前期全是投入，老百姓看不到现钱，但我们深刻认识到搞产业不能只算眼前账，只图险绩，必须坚持按照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看中了这个方向，我们就得拿出前人栽树的定力和担当。
0: 面对产业培育期的阵痛和群众的不解，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农科人员蹲点指导，先后攻克了品种适配、抗旱栽培等技术难关，用实干打消群众疑虑。
2: 老百姓心里没底，我们就一户一户做工作，一块地一块地带着种，现在看到果子挂满枝头，大家伙赚到钱，当年吃的那些苦都值了。
0: 孟连县用10几年的久久为功，换来了如今12.21万亩的种植规模和全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产业规模扩大后，孟连县创新推出334利益分配机制，即农户以土地入股占30%，龙头企业以种苗技术入股占30%，国企管理公司、合作社和村集体共享40%。公平合理的利益联结，既保障了群众的基本收益，又兼顾了企业和集体的发展需求，让全县累计流转土地50000亩，实现了农户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能的多方共赢。
3: 现在在牛油果基地里管护牛油果，吃住都在家里，还能全靠老人，每个月工资都有5000多。
0: 金果飘香，实干为要，从试种引种到全链发展，从利益联结到共同富裕，孟连县用一颗牛油果的产业实践，深刻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
4: 把群众利益摆在最前面，企业有赚头，农民有盼头，集体有甜头，这样的产业才有生命力，老百姓腰包鼓了，村子变了，日子好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5: 一颗孟连牛油果是边疆基层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写照。牛油果产业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孟连县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利，摒弃短视险计，深耕长远前计，10余载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当地创新推行334连农带农机制，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集体增益。事实充分证明，为民造福才是最大的政绩。唯有立足实际、扎根民生、实干笃行，才能让特色产业扎根边疆、惠及百姓，持续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答卷。
0: 5月20号，投资云南指引未来优环境扩投资促就业活动在云南海埂会堂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聚民出席活动并作推介，副省长徐浩主持活动部分环节。省政府党组成员袁芳宣介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赵聚民结合云南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介绍投资云南的比较优势以及投资就业创业机会，诚邀广大企业家和毕业生投资云南、扎根云南。三位企业家分享创业故事和在云南投资情况，与会嘉宾围绕人才需求、资本赋能、就业服务开展沙龙对话。
6: 昨天举行的投资云南指引未来优环境扩投资促就业活动，创新性的将招商引资与促进大学生就业结合起来，让招商与引才同频共振，投资与就业双向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7: 活动邀请400多家企业、10000多名高校毕业生参加，线上线下累计发布1.9万个岗位需求，涵盖制造业、农业、文旅、能源、物流、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
8: 主要需要的是3类人才，机械相关的，做我们的这个住宿的这些操作员；第二部分呢是大量的实业检测的人员；第三块就是我们的研发。
9: 云南的学生非常的踏实，我们就是想要这种学习能力强、很踏实，然后能够真正的帮企业解决问题的人才。
10: 我还是比较有收获的，我们也会根据岗位要求来去考取一些证书或者说是职业资格证。
11: 我也是想通过这次活动来看一下我的一个就业行情和补充我这份简历与社会接轨吧，增长我的见识。

0: 来能有个打算。
1: 当前企业对云南人才的需求正从量的填补转向质的跃升，依托此次活动，云南将逐步搭建起连接前沿产业与优质人才培育交流的桥梁，通过正校企深度联动，推动人才培养与企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
2: 我们在成立一个青年学院落到云南来，我们会把上海的一些技术、一些高校的优秀的理念和设计会拉到这边，整个青年产业呢再做一个支撑，
3: 注重培养学生的这个数字技术和国际视野，以项目化的形式来开展学习和实践，让我们的人才培养和我们的社会需求进一步的匹配。
4: 招商引资，在招引优质企业的过程中，也引进了企业的优质的人才的资源，也进一步的促进了大学毕业生的创新创业，这是个非常良性的互助的、互补的、互相创造价值的一种融合。
5: 今天上午，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云南作为主宾省组团参展，推介展示云南特色产业优势资源及对外开放成果。
6: 作为本届丝博会的主宾省，云南展区以“开放采云南，丝路新枢纽”为主题，立足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战略定位，从陆海通道、辐射中心、口岸经济、特色产业、旅游旅居五个板块，向世界讲述着一个从内陆边疆到开放前沿、从区域节点到丝路枢纽的云南故事。
7: 我们参与莫憨数字化口岸升级建设，通过科技赋能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由原来的整列通行40小时以上压缩至现在的5小时以内。我们这次也是把莫憨口岸建设的成果带到了丝博会，
8: 也希望借助此次丝博会的一个平台，持续的强化资源整合的能力，高效的联动多省市的各个地方的货源，拓展东部和西部的产业链路的联动，深化跨境贸易的合作，畅通陆海物流新通道。
9: 鲜花和咖啡是云南展区的一大特色，云南好物世界分享成为丝博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0: 我们带着云南的产品的话呢，来参加丝博会，主要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云南的好物，让他们知道云南，爱上云南，喜欢云南的好物。
11: 那我们还带来了老挝万象塞瑟塔综合开发区项目的介绍，邀请全球人民一起跟我们共享云南开放的新机遇。
9: 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设置丝路优品展、省际合作展、航空低空经济展等六大展区，汇聚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丝路好物和高科技产品，采用线上线下模式，为国内外展商、客商提供全方位的项目合作对接服务。
12: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云南展区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世界花园采云南为主题，集中展示云南文化产业多元化融合发展的蓬勃活力。
9: 云南展区以花为主线，打造了一条张弛有度、层次丰富的观展动线，勾勒出云南文化产业百花齐放、蓬勃发展的鲜活图景，集中展现云南影视、演艺、出版版权、文创、文旅五大产业的最新发展成果。
13: 我这次拿来了我们萨木网，选上了我们全国的城市遗物之一，有幸来参加深圳文博会，让我们的藏族的梦网走得更好更远。
9: 文化加科技正在成为云南文化业态新样本。在探秘远古曲靖湾互动展示区，以重建古渔王国为主题，依托曲靖地区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资源，融合前沿科研成果与人工智能技术，让观众重返古渔王国，探寻远古奥秘。
14: 主要就是采用了一个 VR 的一个模拟体验，采用了数字化着色、三维重建等手段呢，让我们原本沉睡的古渔又重现到了大家的眼前。
15: 体验感很强，就是感觉科技在进步。刚刚我摸那个鱼的时候，我能清楚地看到它上面的一些纹理。
9: 本届文博会会期5天，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米，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云南展团将参加文化产业招商大会，并举办云南。

0: 南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助力云南文化产业走向更广阔市场。
1: 今天是第七个国际茶日，云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展示云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在昆明，来自云南四大茶区的46家茶企在雄达茶城现场冲泡冰岛、班章、西归、凤凰窝等名茶，让市民游客免费品鉴。专家现场亲授普洱茶传统手工杀青技艺，开展科普直播。在普洱，以普洱茶咖香育世界为主题的普洱市2026年521国际茶日文化周启动，5天时间里，14项特色主题活动将全方位展现普洱茶咖的深厚底蕴与健康价值。
2: 结合新式品饮，我们就把年轻人带动起来，带动年轻一代，以我们中老年人结合起来，可能对我们普洱市场会有很好的发展。
0: 宝山腾冲市举行茶文化主题活动，通过茶叶传统采摘、制作、品鉴和茶艺表演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腾冲茶的独特魅力。
3: 从来没有体验过采茶的过程，这么一大片让我们来体验，真正体验到这茶农的辛苦和智慧。
0: 在临沧市临湘区西归茶山，一场别开生面的百名村播上茶山实战带货活动火热进行。本土村播将直播间搬到了翠绿的茶园里，向全网观众实景展示茶山生态和制茶工艺，
4: 想把家乡宣传出去。通过这个村播小院的这个平台，学会了剪视频，学会了直播，能把家乡的农产品呢把它带出村。
0: 近日，云南省2026年度转业军官安置考试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的近300名转业军官参加考试。本次考试严格遵循阳光安置原则，采用行政职业能力测试加申论双科目模式，考察应试者的逻辑推理、政策分析、公文写作等综合职业素养。今年全省统筹提供转业军官优质岗位，覆盖党政机关、高校、医院、省府、国企等重点领域，考试成绩将作为赋分选岗的重要依据。
5: 5月21号，云南省教育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我省教育发展规划、守护学生身心健康等进行介绍。2025年，云南学前3年毛入学率、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分别达到了94.31%、97.86%、93.02%。新增劳动力受高等教育比例提高到59%，累计输送各类人才169万人。
6: 15五期间呢，我们云南计划要打好2个规划加5大工程的组合拳，就是要抓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基础提升工程、职教新滇工程、高教突破工程和云岭校长工程。
5: 云南进一步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7: 就是通过实施学生体质强健提升工程呢，真正做到让学生眼里有光，身上有汗。
5: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学龄儿童入学、高考志愿填报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8: 昨晚，2026赛季中超第13轮上演焦点西南德比，云南玉昆客场0-0战平重庆铜梁龙。此役过后，球队以6胜2平5负积20分，暂居中超积分榜第3位。进入5月，云南玉昆队主场先后与北京国安3-3战平，1-2遭浙江队逆转，客场2-1险胜辽宁铁人，上一轮又主场1-0力克上海申花，表现稳定性仍需提升。5月24号，云南玉昆将重返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
0: 昨夜今晨，昆明主城区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据省气象部门统计，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五华区，6个小时雨量达130.3毫米，最大小时雨强63.4毫米。在过去24小时，除了昆明地区，在我省南部的红河州、文山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的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伴随出现了雷电、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9: 这次呢是一次突发的局地强对流天气了，夏天以后呢这种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呢也还是比较常见的，这次过程呢对空气的湿度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未来三天呢我省大部地区还是持续高温天气，特别是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澜沧江河谷地区仍将持续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大部地区晴见多云，东部边缘、南部边缘、西部边缘午后到夜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关注由此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年截至5月20号，中老铁路累计入境水果超9万吨，同比增长约26%，其中榴莲运输量大幅提升，入境榴莲超8万吨，同比增长近40%。4月23号，中老铁路单日入境水果3661吨，打破历史记录。
3: 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将于5月28号在德宏州举行。本次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将举办科普成果展览、云南科学大讲堂、科学之夜等活动，开展系列中缅科技交流，弘扬科学家精神，提升科学认知，培育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社会风尚，致敬边疆科技人。
4: 5月20号，云南农业大学与星巴克中国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人才共育、科技共创、成果共享、品牌共塑的产教融合新模式，打造星巴克项目，开设咖啡专业选修课，并支持学分认定，举办校园专场宣讲、招聘会等活动，为中国咖啡行业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注入动能。
0: 5月20号，临沧市首家本土化村播人才实训孵化基地临祥村播小院在张驼乡猛旺村投入使用，这也是全省第10个落地运营的村播小院。
3: 近日，与人民同行2026云南影视文艺系列活动走进德宏陇川，文艺志愿者们以精湛技艺为边疆群众献上歌舞、快板、魔术等文艺节目，并同步举行千场电影边境行公益放映、电商直播培训等活动。近日，宝山龙陵县首部原创本土题材微短剧《石斛花开遇君来》开机拍摄。微短剧紧扣石斛产业发展主线创作，融入返乡创业、携手兴业等励志剧情，将个人追梦故事与家乡发展相融，彰显湖农实干坚韧的优良品质，传递社会正能量。2026第二届城市礼物全国大学生文化创意大赛颁奖典礼近日在昆明城市学院举行。本届大赛首次设立了产业赛道，围绕黑古陶、咖啡等展开竞赛，吸引了全国103所高校学生参与，收到作品近11000件。
5: 今天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
1: 今天的看景云南，我们一起走进水满河湖，河初开，鱼戏莲，笋破土，万物将满未满的小满云南。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糖，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

0: 目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糖。红糖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糖，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糖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山地约占新疆总面积的二分之一。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从南到北，切割划分着新疆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这样雄浑壮美、大起大落的地貌。它们是河流与绿洲的肇石，也是新疆亿万生灵的生命之源。山川守护着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疆。

如果说新疆是以天山为轴，由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共同勾勒它西部和南部的边界，那么与昆仑山相接的阿尔金山则是在塑造着它最为神秘的东南边界。这片苍凉

0: 阳、广袤、渺无人烟的高寒干旱区，是新疆又一个野生动物的天堂。四月的阿尔金山依然寒冷，土汛却早早地开始了今天的巡护工作。通过这台高倍望远镜，它能看到几十公里外的动物。
1: 观察一下，啊，有个树上的动物，有的话拿过来，它追着，追好了就放下。
0: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新疆东南部，与青海、西藏毗邻，是新疆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被誉为世界上不可多得的高原野生动物基因库。作为阿尔金山国家级保护区的一名管护员，土汛今天的工作除了观测外，还要与执法人员进入山区深处巡卫，共同去保护在这片土地生存的藏野驴、藏羚羊、野牦牛和黑颈鹤等350多种野生动物，使它们远离盗猎者的枪口。此时，妻子帕泰姆汗则正在家中守望，等待一个特殊孩子的归来，那是一只漂亮的黑颈鹤。每年春天，这只曾经受到救助的黑颈鹤都会飞来这里驻足停留，一年又一年。如今，帕泰姆汗已经把这只黑颈鹤当成常年离家的孩子，只盼望在春天来临时相聚一刻。

尽管远离家人朋友，但多年的守护已让这些充满情感的自然生灵成为了他们夫妇最忠实的好友。虽然工作危险又枯燥，但土逊和妻子在这个平均海拔4600米的生命禁区已经足足坚守了28个年头。

0: 腊月里的天山西部，静谧。此刻，位于天山腹地的牧民，却正在准备迎接一年中最艰难的一次挑战。
1: 喂！我们呢，现在我们是过个季节了，不是，现在过了那个季节，我们。

0: 除了必须带走的物品，其他东西都必须掩埋起来，以待来年再用。与巴赫特努尔同行的还有其他三户人家。
1: 巴斯卡乌丹，我是我们家族是毛主席的亲戚，我们家族是亲戚。

伺候。他们还将翻越两座打板，辗转五座中转站。不过对巴赫特努尔来说，最艰难的一关已经过去了。

0: 在农历大年三十的这一天，巴赫特努尔等四家牧民顺利抵达海拔1000多米的春牧场，这里也是他们的定居点。
1: 这

丰富的地貌让新疆拥有无数的优良牧场以及一条条的古老牧道，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天山北部乃至整个北疆那些

有学者认为，图瓦人是成吉思汗牺牲时遗留的士兵后裔，

这是一支古老的部落，他们身居山林，世代以放牧狩猎为生，被人们称为云中部落。如今在沿袭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很多村民也都开启了民宿，过着半牧半定居的生活。

0: 同是大年三十，阿尔泰山的喀纳斯村村长班增也正在准备年夜饭。年夜饭也是图瓦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但与很多民族不同，图瓦人的年夜饭常常会约几家邻居一起庆祝。
1: 我们跟像四五个邻居的话，我们就一块儿像是晚上每个家一个人过来我们这个地方商量嘛，商量完以后我们几个家一块儿这个大年三十过。

0: 邻居们终于到齐，晚宴正式开始。大家围坐，一起喝着奶茶，吃着点心，待一切准备就绪，一盆带肉的大骨头就被端了上来。最重要的新年仪式开始了，砸骨头。
1: 砸骨头的意思也是我们这个新的一年来了，这个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这个意思。
0: 砸骨头，当地人又称吉类客，这是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祈福方式。
1: 这个砸烂以后，这个骨头可能吐烂了，这个也是人的生活也开了，这个意思。以前很小的时候的，我的爸爸的爸爸，他给他们这样子劝下来。

新疆的山川雄浑巍峨，如忠诚卫士一般守护着这片缔造过无数灿烂文明的神奇土地。正是他们的存在，让原本荒芜的苍凉之地孕育出形态多样的森林、河谷、绿洲。

使这片土地成为人类星球上人文生态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一个令无数人神往的理想家园。

900多年前，北宋的皇帝宋徽宗凝视着这幅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画卷，他的眼里看到的不仅是孤高世人，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提笔写下了孙魏高逸图五个字，为这段风骨做下注解。晚唐，孙魏用一支画笔把魏晋名士竹林七贤融于绢本中，这是为数极少作者确切的唐代人物画。穿越千年，他从帝王书案走入博物馆的展柜，成为禁止出境展览的国之奇珍。也许孙魏笔下的七贤曾完整的聚首过，然而1000多年来画卷几经劫难，只剩四位幸存，今天的人们只能从中拼凑出关于竹林的记忆。现存画卷又起第一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他抱膝凝思，沉稳如松，画家以简洁的线条和素雅的设色，刻画出七贤中最沉静深邃的长者。第二位是王戎，他赤足端坐，手持如意，画家巧妙点缀书卷和赋，展现他机敏睿智的性格。画卷中的第三位是竹林七贤中最狂放的酒徒刘伶，孙魏以奔放的笔法借助酒气拓壶，刻画出刘伶醉意朦胧的神态，又定格于他执杯回首的瞬间，滑稽中透着一派超然。画到阮籍，孙魏的笔触变得轻灵流畅，最具神来之笔的是他嘴角一抹淡然的微笑。唐末战乱，靖康之耻，高逸图卷辗转流落，没有人知道画卷是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残缺散佚的。画卷之外，七贤中的另外三贤嵇康、向秀、阮咸的形象只能从后世的文献和图像中推测出来。在宋徽宗提签的那一刻，高逸图卷

就脱颖而出。自北宋内府到清内府流传有序，成为皇家收藏的传世之宝。也许正因如此，才护佑着画卷渡尽劫波，成为孙卫唯一存世的作品，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和遗憾。

0: 悬医时政，九户健康。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户建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快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来，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这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心，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的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